0: 到的是前方记者洪伟，洪伟你好。
1: 哎，王静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还是正常的啊，天气状况也不错，大家开车上班的路上呢注意安全。看看现在全省的高速公路情况啊，有几个特别的提醒给大家，一个是因为下暴雨，现在在岳阳境内的 G56 杭瑞高速的岳长段向许市华容东和华容西的入口此刻正在管制，杭瑞高速许市华容东华容西因为下暴雨正在管制，常德境内二广高速东长段复兴场李县入口交通管制啊，不给上高速，也请大家稍微挪后一下您的上高速时间或者提前绕行。因为车辆抛锚，长沙境内长张高速长义段28公里的位置由西往东方向导致了车行缓慢，现在交警路铲施救啊，当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也特别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啊，这个车辆抛锚的现场。因为施工的原因，在永州境内的永贺高速永陵段现在主线的29公里北往南以及零陵西入口正在实施交通管制，也请大家特别注意。除此之外，全省的其他高速通行情况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0: 非常感谢洪伟，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啊，也欢迎您随时的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把大家的这个问题需求直接发送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了。笨小孩说，国生老师跟你请个假不听节目了，看葡萄牙去了。那今天特别巧，国生老师也请假去看球了。开个玩笑啊，国生老师今天确实是有事儿。稍后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国生开讲。
2: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3: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3: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4: 可能是一瞬间。
5: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6: 我没有医生。
7: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4: 也可能是一辈子。
8: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9: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0: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康一线。
1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4: 可能是轻轻放下。
12: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7: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4: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3: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4: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与进行。今天呢依然是三场比赛，在我们的睡梦当中啊，凌晨3点是第一场，西班牙呢对阵奥地利。目前呢西班牙是凭借了奥亚萨瓦尔的梅开二度以及波罗的头球破门，兵不血刃的以3-0的比分战胜了奥地利，晋级了16强。
1: 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7星服务，4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6: 今日关键词：
0: 离奇。马上进入今日关键词，说离奇啊，先来说个离奇的事儿吧。高考出分季，网上的离奇谣言啊，准时会上新的。最近网上就流传了这么一个事儿，说的那是有鼻子有眼啊。四川绵阳一个考生预估715分，实际只考了299分。试卷被调换了，哎呀，就这种事儿啊，当然吸引眼球了，立刻刷爆了各大社交平台。结果人家官方一锤定音，纯纯的谣言，压根儿就没这考生。不得不说啊，造谣的人那太懂流量密码了，拿捏大众心理堪称精准啊！来，我给大家捋一捋啊，就这几个热点要素：高分学霸断崖式翻车，高考答题卡被调包，考试公平遭质疑。你看看，就这几个词儿拼一块儿，是不是妥妥的爆款剧本？其实每年高考季，换汤不换药的谣言反复刷屏，剧情几乎那是一模一样啊，这都是流量惹的祸呀。其实告诉大家，高考阅卷、查分、复核都有完整严谨的官方流程。所谓答题卡被调换、分数离奇出错的离谱剧情，大家想都不用想，那全是博眼球的虚假套路。以后大家再看着这种信息啊，明年高考季看到这种信息的时候，咱甭转啊，你甭转它就没流量。注册一个商标，然后拿着商标到处去维权，这事儿咱们也不陌生吧。离奇的是，有外国公司，哎呀，别的没学会，这招倒是学会了。最近有个案子呀，说是一家英国公司拿着东尼商标跑到全国各地的县城逮那个小理发店啊，起诉维权。他们第一个起诉的就是江苏张家港一家名为东尼造型的理发店，张口就要赔偿呀。那本着小理发店老板怕麻烦啊，赔钱息事宁人，那没想到呢，人家想这理发店觉得那不行啊，硬刚吧。法院判决也很给力啊，直接驳回对方全部诉求，还点名这家外资公司违背诚信，属于滥用商标权利。法院呢审理查明，商标持有方根本没有实际经营团队，名下囤积商标多达173枚，公司只有2名工作人员，主营业务与美发行业毫无关联。说白了，大家搞清楚了吗？人家的赚钱方式那就是商标碰瓷儿。 法院这次啊判决等于是明确的划清了底线，商标保护是鼓励正经做生意的，不是给那些投机分子来敲诈小商家的工具。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呢，首先和大家来刷新一波世界杯的情况啊。北京时间7月3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

0: 这也给全国的街边小吃啊，比如说各种街边小店呀、小吃啊，吃了一个定心丸。遇上这种恶意商标起诉的，咱不用慌，有理大胆应诉，公道站在踏实经营者的这一边。离奇的事儿年年有，这不，这里又一个，这次是哪儿呢？哎呀，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合照当中呢，竟然出现了一个小孩儿，而且这个小孩儿呢还是坐第一排。最近呢，网上就有一个照片啊，说在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的毕业典礼当中合影，一名孩童呢就出现在了两届毕业生毕业照的第一排位置。这是清华大学呀，不是某个小学的毕业照啊。有人问，这谁家孩子呀，这么有面儿还能坐第一排？那你就算家长要带孩子，这么大个孩子能不能到旁边去玩一会儿啊？一定要和教授们坐一起啊，你还坐在最前排拍照，这是毕业生拍照，不是幼儿园拍戏呀。一个小屁孩啊，坐在一帮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合影的最前面，这可不是什么包容与温情啊，是赤裸裸的没有规矩。这事儿呢后来就闹大了，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已经删除了照片。看来呀，那如果不是网友递个话，他们可能还觉得这不是事儿吧。在无数学子珍视的人生高光时刻，你小孩挤在前排 C 位，而且还是坐着，难免让人质疑呀，这席位安排是怎么个安排的？这孩子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呀？那估计这两届毕业生合照拿回去，100%的人看了一眼都会问，哎，坐在第一排，哎呦，你们那教授好年轻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问你尴不尴尬吧。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现如今呢，新职业不断出现，你知道哪些新职业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一说，或者是你就是新职业的从业者，你比如说你是无人机的驾驶员、上门喂猫师、整理收纳师等等。以前这些职业呢没有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挺新鲜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你千万别觉得离奇呀，因为它是社会的刚需。很多人呢其实都会发现，你在生活的一些瞬间是需要别人的帮助的，那么就催生了新的职业和新的行业。其实呢，医院里也有一种专门帮人排队取报告听医嘱的新职业，这就是陪诊师。陪诊师是干啥的呢？简单说啊，就是如果家里万一有人生病了，你呢工作太忙，或者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没有时间请假，陪诊师呢就可以帮你来搞定。在这儿我就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啊，在前年的时候，我爸爸生病了，我们就选择了一家上海的医院，非常有名，上海瑞金医院。当时呢，在出发之前，我就选择了陪诊师。我那时候是在网上随便找的，当然也不知道正规不正规啊，然后我就有需求嘛。后来我体验了一次，发现哎，在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城市，你要去看病，你不知道流程，有这样的一个陪诊师在，确实还是挺安心的。那这次陪诊师的体验呢，给我带来的其实是很正向的反馈啊。大家别觉得说哎呦，家里人生病了你都没时间陪，你这干嘛呢？有的时候啊，他呢在医院门清排队取报告听医嘱啊，能够拎出重点来帮我们更加高效的来梳理这个方向。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湖南电台官方平台芒果陪诊啊就正式上线了，我们是官方严选，安全放心，就这个就诊的私人信息啊也会严格的保密，做大家最靠谱的就医临时家人。那大家如怎么想关注到这个陪诊师呢？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那大家回复之后呢，这四个字啊回完就会点击跳出的一个链接，然后填表就可以了，就可以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来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其实陪诊现在呀已经比较常见和普遍了，如果大家还觉得有着心理包袱，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因为就我自己来说，去上海那次就医的陪诊体验带给我很不错的这个体验感，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要排队等候，尤其是很多的这个预约检查比较费神的时候，其实就可以交给专业人士。直接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芒果陪诊，大家就能够马上来预约和了解了。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 国声开讲，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绿意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6: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特别提示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1了。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你看大家看病就医啊，需要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陪诊师，在路上呢也需要我们的前方记者宏伟来陪伴大家，来梳理一下此时此刻早高峰我们该避开哪些路段呢？宏伟你好。
7: 哎，王军你好，大家早安。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下，此刻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啊，就是 C 罗领衔葡萄牙队对阵莫德里奇领衔的克罗地亚队啊。就目前来看呢，这个双方的比分啊 ，C 罗刚刚是一个点球啊，是1-1追平，对于 C 罗来说也是唯一一个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呐、啊。希望葡萄牙队加油。但是克罗地亚队也很顽强啊，确实下半场比赛呢踢到现在啊，现在此刻是进入到一个补损时间，打到了71分钟了啊，希望双方还是有一个好的发挥啊，这个球确实非常的漂亮。
0: 嗯，
7: 看看此刻啊全省的过路情况，因为长沙城区的情况呢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正常啊。之前特别提到因为暴雨的原因呢，有多条收费站和高速呢都实施了管制，就目前来看呢都基本解除了，唯一在管制的是常德境内的二广高速啊，二广高速东长段的礼县收费站入口，现在呢正在实施管制，其他的因为暴雨实施的管制呢都已经解除了。另外因为车辆发生故障啊，在长江高速长立段的28公里由西往东方向呢目前是车行缓慢，交警呢路产都正在现场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特别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另外永州境内啊，永贺高速永宁段的主线29公里北往南，以及007收费站的入口往南边的匝道，此刻呢也还正在维持管制当中，也请大家特别注意提前绕行。这个管制解除施工完成呢，我们会随时的通报给大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路况信息。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0: 非常感谢宏伟啊，上节目没法追这场球了，不过还好就是很多朋友在网上，我刚才抽空这个间隙刷了一下，说大早上看的真是太紧张了，喜欢足球的朋友这场球大家回去可以再反复刷几遍，看看你的小心脏能不能承受得了啊。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进入到七月啊，金芒果的宠粉季也来了，我们叫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我们有大牌的香水，还有留香的洗发水，柔润的沐浴露，居家香氛，总而言之呢，金芒果商城的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让你过一个香香的七月。那今天呢有两款主打的这个香水啊，就是香奈儿的 Coco 小姐的这一款香水，那现在呢我们也是福利价，到手只需要279.3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证。同时呢男士的香水啊，也是留香非常持久的，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这一款的留香也是可以达到8个小时了，同样是7折，到手只要279。如果是想选择在夏天啊，让自己的这个身上的味道，包括洗的这个衣服洗过之后变得香香的，让人群当中一眼别人就注意到你的话，那么大家直接在金芒果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直接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输入3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下单了。
8: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9: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间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0: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2: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3: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5: Nice。

0: 91.8，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那暑假很快就要到了，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临近，红色旅游市场呢也在持续升温。同程旅行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红色旅游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超130%，其中呢我们湖南红色景区门票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约135%，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从看风景到悟精神，去寻找精神坐标，旅游的深度啊正在被重新定义。我们湖南这份亮眼数据，既是红色资源的厚积薄发，也是文旅融合的精准破题。大家听过一句话吗？叫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冷门下重注，超越拆迁户。哎呀，这个顺口溜也不知道谁想的，这类赌球顺口溜啊，听着就觉得哇，都拆迁户了。其实这是一个巨大的坑，不少人呢跟风网络赌球，殊不知啊，这真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在此期间呢，多地的警方接连捣毁了赌球窝点，比如浙江建德打掉了跨境赌球团伙，抓获8人，涉案流水超100万元。陕西西安呢，也快速端掉了依托社交群组运营的这种隐蔽赌局啊。不少人会以为说，那我和朋友就小赌一下，小额下注就无伤大雅嘛。其实国内仅有福彩、体彩属于合法的渠道，你像线上的这种私盘，境外的博彩平台投注全部都是违法的。那些宣称高赔率稳赢内幕的噱头，往往啊都是套路，本金随时可能无法提现啊，参与投注还会被依法处罚，得不偿失。远离网络赌球，好好享受球赛本身就行了。关键是晚上看球，大家还是得睡得好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兴旺唯爱的睡眠魔毯，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了解了，输入睡眠魔毯一定要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再来和大家说这个事儿就有点离谱了。最近呢，在甘肃嘉峪关方特景区，一名 NPC 应游客主动邀约啊，和对方扳手腕，哎呀，结果呢，这谁知道这游客劲儿这么大，突然发力，最后导致这位 NPC 左臂骨折了。事后呢，游客也找不着，失联了。景区呢也和 NPC 的外派公司互相扯皮，医药费啊都是这个 NPC 他自己垫付的。现在呢，赔偿追责陷入到一个僵局当中了。目前呢，这位 NPC 已经报案了。游客的责任啊，当然是逃不掉的。但板子呢，我们觉得不能只打在游客身上吧。景区坐收门票红利，那却把风险一股脑的全甩给一线从业者，这是什么呀？这是赤裸裸的权责失衡。你不能需要我的时候啊，你把我 NPC 请来了，现在我受伤了你不管了，那别让 NPC 成了无人在意的工具人啊。喜欢乒乓球的朋友一定都关注到了，樊振东的德甲新赛季目前已经正式开篇了。最近呢，杜塞尔多夫的官网更新了樊振东个人简介和照片，好友波尔呢在官网评价说，在樊振东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完美球员所具备的终极平衡。樊振东也表示，转会过程当中呢，波尔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新赛季首秀锁定8月22号。上个赛季呢，樊振东效力的是萨尔布吕肯，在此期间呢，他率队拿下了德甲、德国杯、欧冠3冠，主场门票溢价7倍全部卖光，赞助商呢从10家激增到64家。话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就输入睡眠魔毯，记得一定要多打一下你的手机号码，我们就能够和大家来取得联络了。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的最后呢，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小薇，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6年，苏慧伦的搞怪神曲 OK OK 彻底颠覆了她玉女掌门人的形象。制作人包小博大胆选择翻唱当时火爆的 DJ Doc 的作品，并顺手拉来了新人罗百吉来填词，结果罗百吉一不做二不休，完全不按常理出牌，把歌中的一段间奏当成了自己的作品来发行。乐坛新人的大胆举动不但没被追究，反而促成了这首由苏慧伦、任贤齐和罗百吉的跨时代合作。当这首歌的节奏一响，依然能够让人扭动身体，回忆起这首魔性经典。什么爱不爱、恨不恨的，先跟着节奏喊一声 OK OK
5: OK OK。

0: 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提醒各位呢，杭瑞高速的大岳段在冷水铺和君山收费站的入口，包括这个岳长段徐市和华容以及华容西收费站的入口啊，都因为这个暴雨的原因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啊，请大家特别的注意。马上来关注本档热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3: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目前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西班牙队奥亚萨瓦尔独中两元，波罗头球破门，3-0战胜了奥地利队，晋级16强。
4: 朗尼克这套思路，
5: 机会有了，
6: 太好了，轻而易举的

0: 从右路过渡到左路，库雷亚这一下视野确实开阔，而这一下奥地利球员怎么可能会形成这么一个平线，甚至说一个懈怠的防守方式呢？
1: 后卫的站位全乱了，
0: 对，全乱了，这阿拉巴这下没了。
2: 这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取胜。那么零封奥地利之后呢，西班牙的门将乌奈西蒙在世界杯上已经保持了连续519分钟不失球，超越了意大利门将增加的517分钟，创造了新的世界杯不失球时间纪录。西班牙队则是连续34场国际比赛保持了不败，这也是他们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来首次在淘汰赛取胜。西班牙队2014年止步小组赛，2018年和2022年都在首轮淘汰赛出局。西班牙队下一轮将会迎战的是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今早7点开球的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那北京时间今早7点开球的2026年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呢，目前比赛已经是进行超过2个小时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哎呀，很焦灼啊，目前已经是进行到了下半时，葡萄牙队克罗地亚队的比分呢是2-2，一直处于这个焦灼状态。那上半场葡萄牙队手握了65%的控球率，场上比分陷入僵局了。后续如何呢？热点也正在为您聚焦，敬请各位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会为您实时刷新最新动态的。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昨天下午，长沙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已经表决，决定任命罗栋为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近日，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顺利完成了初期运营前的安全预评估工作，为项目后续正式安全评估及今年8月底前分段开通运营筑牢基础。据了解，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起于梅溪湖西站，终于长沙火车西站。线路全长约13.82公里，全线共设置了11座地下车站，建成之后将会与2号线1期及西延1期实现贯通运营。项目完整设计运行区间为光达站至长沙火车西站，列车将在长沙火车西站的北端完成折返作业。在7月1号呢，一台价值80多万元的平行进口越野车由长沙海关所属岳阳海关成功签发新版的2证合一货物进口证明书，将原来的货物进口证明书与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合二为一，这也标志着湖南省首票平行进口汽车2证合一改革业务在岳阳顺利落地。货物进口证明证书呢，是海关办结进口机动车辆放行手续之后出具的通关证明文件，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则是进口车辆符合我国强制性标准的合格评定凭证。此前，进口汽车企业如果需要车辆上市销售、上牌登记，需要分别申请、分别获取2份单证，流程繁琐，耗时较长。平行进口汽车产业是岳阳成林基口岸特色优势产业，目前成林基口岸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内陆地区重要的平行进口汽车集散中心，构建起了涵盖金融服务、合规整改、检验监管、仓储运维、物流配送、终端销售的全链条成熟产业体系。通关进口车型覆盖了10多个品牌、40多款主流车型，累计进口车超过2.3万辆。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省应急管理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李大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再来关注的是，新华社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根据初步的统计，截止到7月2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过120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3: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4: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3: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

0: 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人家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锦。昨天7月2号啊，七月的第二个交易日，那家伙啊，那真的是有多少感叹词都可以加上去啊。科技跌了个大的，有网友就说，我是一个月的利润嘎一天给我亏完，就这么夸张。简单回顾一下市场啊，昨天变化非常的快啊。 A 股主要指数是集体大跌，上午其实跌，后来还起来一点，下午又开始直线下跌啊。你像这个算力硬件股是大幅调整，好多都直接跌停，包括半导体芯片也是集体下挫。已经就是赚钱效应那么好的这个兆易创新啊、北方华创呀、长电科技直接跌停啊，所以很多朋友就一下子惊呆了，到底该怎么操作呢？其实留给昨天很多朋友也是心里肯定在犹豫，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但是这个市场成交额还是达到了3.47万亿元。
1: 没错啊，我昨天看到一个网友就留言啊，被当作段子在讲，就说那个人就说，怎么回事？我刚进科技2天给我亏没18，我在老灯里面一个月也
2: 才
1: 给我亏25，
2: 反
1: 正大概就是这意思，就是说这亏钱亏得太快了吧。对，就像刚吴锦讲的，所以今天哎，到底会怎么走？昨天晚上有一个非常重要。

0: 好的数据啊，就是美联储特别看重的非农就业数据已经出炉了。那么应该说呢，这个数据啊，让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是稍微有所缓解的，因为这个数据是不及预期的，所以目前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已经推迟到了今年的12月份，之前呢是10月份左右啊。那么美股那边，我们看到是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均值回归，隔夜美股道指是创了新高，但是啊，美国的芯片股大跌，包括光通信股也是大跌，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昨天是跌了5.44%啊。今天的日韩股市的走势呢，日本股市好像还行，韩国股市这一块啊，目前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今天的 A 股到底是跟谁的剧本走？按照之前的这种剧本来讲啊，连调两天科技股的这种高位大幅杀跌之后都会有一个反弹，那么今天的 A 股的科技股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弹吗？如果真的出现了反弹之后，我们又应该怎么操作呢？来吧，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0: 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赵老师您看啊，就是经过了昨天的这个大调整之后啊，各个宽基指数基本上都是破位了，那么您认为今天算力硬件和芯片股还会继续调整吗？如果今天啊这两个方向出现了资金很明显的回流，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怎么去操作呢？
2: 连续两天大跌啊，这个科创50是 PL 50均线较远啊，虽然隔夜啊，美股这个芯片股继续回落，你看闪迪啊都跌了14%啊，这个包括美光跌了5%多啊。今天早盘呢，这个日韩股市也是高开低走，然后现在日本股市呢是收复了当日失地，韩国股市呢也是只是小幅下跌啊。这说明什么？连续两天的大跌，肯定有场外资金去抢盘这个。硬核科技毕竟还有信仰，虽然、这个昨天一个这个图片啊，就是大家都在指责这个扎克伯罗，对吧？啊，伯格，就说你啊，这个你这个卖算力啊，你就是把这个泡沫给捅破了，大家都在指责他啊。实际上这个就是这是一个漫画，这个漫画了，对吧？实际上呢，现在的市场呢，叫做信仰还存不存在，对硬核科技啊，对算力还存不存在的问题。一部分资金肯定是信仰塌崩啊，一看啊你这个产能过剩啊，你都卖算力了，这说明有泡沫，赶紧就昨天双创盘中肯就出现踩踏了嘛，那跌的都是硬核嘛，都是光啊电啊，光芯呐 啊然后呢也有一部分呢会坚持信仰。这个因为毕竟这个我头一段时间跟我一个朋友，他做电子的，这是研究的，他说这个存储芯片到2028年才能达到峰值啊，这个供给啊，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可能到明年下半年可能这个芯片啊，这个、股票才提前反应，对吧？那么现在还有坚持有信仰的，那有的就信仰塌崩的。我估计有信仰的是价值投资投成长的，信仰塌崩就投机的，被逼无奈啊，从老灯转向了小灯。所以你刚才讲那几个，他就是从老灯转向小灯，被逼无奈就拥抱小灯，就是进去的时候就站在了山顶上啊。所以这些来看呢，就是说今天啊，我认为今天 A 股应该啊该反弹了啊，这是第一个，因为美股就高低切了，你看美股是高低切了，今天这个美国的非农的就业数据，对吧？美元大幅回落，昨天公布之后啊，那这些周期股肯定是啊周期啊消费啊包括医药啊可能还受益的，对吧？昨天美股的金融股涨了，那今天 A 股的金融股会涨吗呢？对吧？而且这些芯片股大跌了，会不会场外资金继续重新流入啊？啊，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看呢，我认为今天呢 ，A 股呢应该是 会有一个反弹。

0: 谢谢。
1: 嗯，谢谢赵老师的分析，也给大家带来很多这个信心啊。赵老师，你看这个科技股大跌，但是老灯股呢也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撑起市场啊。昨天像券商和保险也是照跌不误，创新药也是冲高回落，这是不是也提醒大家，就是说虽然啊也许资金从这个科技抽离了，但是这个有一部分的老灯还是难有这个持续性，所以是不是只能做做短线呢？
0: 昨天啊，为什么这个券商股回落啊？因为小灯跌了嘛。之前券商涨的原因就是它跟投嘛，跟投受益嘛。这个 IPO 啊，这两年发的都谁呀？都是科技嘛，都在科创板、创业板嘛。啊，它的跟投它就有收益嘛。现在科创双创回落了，自然而把它就带。现在把券商是捆在了硬核科技的战车上了。所以昨天创业板昨天这个这个啊所谓老灯当中的券商出现回落，这个是也是有情理之中的。我们看看今天如果啊小灯反弹的话，那么这些
2: 啊差不多
3: 有两台麻将机可能还不止练的练的那我先问一下，住在这里大概飞影贵不贵了？耗了近一个月了。
2: 飞影不是很贵，它是反正是我们都承受得了的飞影，我们退休工资都有噻。它是大概是我们55块钱一晚了，就是跟一个人一个月就是100-1000多块钱。但是呢，我们吃东西在这里还是比较便宜，自个做饭吃噻，就还是比较便宜，不是那种很贵的。所以我们大概就是2000多块钱关的门，一个人。我们这里天他们3天赶一次集。一次骑就赶集，我们赶集，集只要100块钱买3车，他的集啊、熬啊，反正都是很便宜的，他过得还是蛮好的，所以对我们生活来讲嘛，到过来没点困扰，就在长沙自个屋里生活一样的，所以愿意到过来住。
4: 还等什么？发动引擎去湖南桂东避暑吧！这么凉快好玩的地方，你再不来，欧洲的朋友就要过来跟你抢房了嘞！我是小猪，芒果旅行家，下档再见。
1: 放假之后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就是带娃好好去感受一下啊，湖南以外的不一样的世界啊！你想去新疆就是最好的体验。以前去新疆飞到乌鲁木齐，咱们去其他地方还要再坐大巴折腾7-8个小时。现在啊，芒果旅行家，伊犁三飞班期，省事儿，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另外，你看独库公路啊，只开那么几个月。一天就带你穿越四季，雪山、森林、草原全部都能感受到啊！重点是我们的芒果旅行家，每一个这个旅行团都有随团跟拍的摄影师，底片是全送给大家。你自己拿手机拍，能有人家摄影师拍出来的好看吗？赶紧的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想去西藏、内蒙、云南和甘青县的朋友也可以找到我们啊！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
5: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4: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5: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4: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啊，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啊。虽然今天这个半导体芯片啊依然在这个下跌的状态当中，但是我们会看到其他方向啊又回到了咱们去年这个924以后，就是说每个方向都可以来轮一轮啊，大家不至于那么惶恐，不至于每天在抱怨自己踏错了节奏，也不会担心自己因为这个追高啊而套进去。所以赵老师，今天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一直延续下去的话，说明它还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走势。
2: 是的，对，现在主要是市场有些转换的话呢，就大家别老就刚才像您说似的啊，一直一个方向啊。
1: 哎呀，就是买也不敢买，买了的人每天心惊胆战。
2: 对，
1: 嗯，
2: 那现在呢，就整个这个市场一个高低切啊。市场现在还在切嘛，你明显看得出来嘛，芯片还是表现弱嘛，对吧？那这个高低切呢，应该是给市场信心的修复，是一个好事，好吧？谢谢。对，
3: 对，确实像赵老师所讲的，就是说，我们从板块来看呢，今天比较强劲的几个方向啊，能够很明显感受到，以贵金属、有色金属为代表的，对吧？你看今天这个贵金属整个行业涨了6.51%，紧随其后的是海运、能源设备、航天军工啊，也就是说，商业航天这个方向，包括我们看到像概念当中的这个宇树机器人啊，就商业航天和人形机器人。其实在我们的星和光调整的这几天，他们都还算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当然宇树机器人它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催化消息啊，就是宇树终于马上要上市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看到一个值得欣喜的，就是昨天我们还担心说哎，科技调了，但是呢我们的老灯并没有很坚定的站出来，对吧？老灯也在调，但是今天能够感受到的是啊，创新药这个方向确确实实有资金在往里面非常汹涌的去流入啊，而且概念当中我刚刚也提到商业航天啊、大飞机啊，包括人形机器人都还不错。这个就像赵老师讲的，市场的赚钱效应是有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就不仅仅只是之前的那种缩圈抱团，大家都能够赚到一点钱。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就是大家还是会有点担心，就是说会不会说像这种比较好的赚钱效应它没有持续性，最后又会回到可能涨了那么几天又回到之前这种缩圈抱团，所以大家有点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切。赵老师您有什么建议吗？
2: 这次的这个
3: 跟之前不一样
2: 回调啊，这个尤其是双创回调给市场上了一个风险教育课，你比你停牌比什么都好，就市场它就不会像过去那种极致抱团，我只有这个信仰，只有这一个赛道，我不会玩。现在告诉你，这个商业航天来了，应用科技回来了，医药来了，好了，市场上有了新的赚钱效应了，它自然而然资金就跟进了，这样资金就分散一些啊。所以这也就是今天为什么，你会注意到啊，今天这个，哪怕是日韩股市啊，这个收阳。啊，这个上涨，对，你看今天韩国股市啊，这个目前涨了将近2%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些芯片股今天走的还不强，就大家，我跟你在 A 股，啊，就有句话在 A 股变心比翻牌还快，好吧？比翻书还快。
3: 所以赵老师是觉得这一次的这种赚钱效应的扩散是还是有一定持续性的，
2: 应该是有的，对。
3: 那我们当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指标的时候，我们可能又要从这些比如说创新药啊、券商啊这些相对来说偏老灯的一些方向切回到之前的光和新的主线上呢？
2: 一个就是外盘这些芯片股重新持续大幅走强， 这个 A 股肯定往回切。
1: 嗯，
2: 跟嘛，咱们自己没有话语权，没有定价权嘛，只能是跟嘛，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也就是说，年报公布完之后，你会发现，半年报公布完之后，这芯片业绩是高成长啊，
1: 嗯，
2: 这老灯业绩是不行啊，
3: 哦，
2: 它就有个信仰，又是一个信仰的转移，好吧？
3: 所以其实啊，留给我们老灯呼吸的这个权利和时间也没有多长时间。
2: 我先定义它，就先看，看多少呢？就是看到这个七月中旬，就是20号之前吧。对，
1: 嗯，7月20号之前还能把握一点机会啊。半年报之后，的确这个业绩为王，业绩说话，
3: 业绩出来好，
1: 资
3: 金，
1: 你
3: 资
1: 金再不抱团，再要分散，人家就是摆在那儿，需求就在那儿，是吧？
3: 嗯，没错。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啊，就是这位叫红的朋友说，芯片大调整可以去别的科技吗？他说大金融加机器人加商业航天加稀有金属加电力电网，我怀疑是不是这位朋友的持仓是这样的。
2: 这个
3: 持仓
2: 是，一看他的持仓是有信仰的啊。
3: 嗯，
2: 他说金属肯定是阴呐，啊，这些东西的，
3: 嗯，
2: 什么稀土，你知道吧，
3: 嗯？
2: 跟着这个硬核科技走啊，
3: 嗯，
2: 这些呢，都我认为没有必要啊。就是说你要坚定你的信仰的话，你就把信仰做足，你知道吧？哎，因为在牛市当中做中长期投资，而不是一个短期的。短期都是交手续费啊，交纳税啊，你知道吧？这会儿追来追去，啊，那么呢，就什么追来追去的结果，很简单嘛，对不起，赚不到钱嘛。
1: 嗯，这个问半导体的朋友非常的多啊，说半导体高位盈利大幅度缩水，今天还有机会出来吗？
2: 嘿嘿，
1: 看你的盈利多少喽。
2: 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信仰不坚定的啊，对，
1: 嗯
2: 啊，我相信这个市场目前就开始争论了，到底有没有信仰，信仰坚不坚定的问题了啊。每一次都是大浪淘沙，这次回调也特别好，为什么？双创的回调让市场就什么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就思考什么呀，这个到底啊，这个我们是这个芯片是不是能够中长期的机会，到底有没有泡沫，这是一个思考。第二个思考啊，这个我们到底是均衡配置为好，还是走向一个极端为好，这也是一个思考。因为走向极端要么大赚要么大亏，没错吧？
3: 嗯，
2: 对不对？
3: 盈亏同源嘛，
2: 对
3: 吧？
2: 对，所以第三个的思考就是未来咱们的经济周期会不会因为现在改变呢？要不改变的话，那我投资什么方向呢？谢谢。
3: 嗯，
1: 好，9:45啊，咱们先进入选择宣传，宣之后马上联系我们投资顾问。
0: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6: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5: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6: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8: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7: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财信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财信证券专职讲师，27年证券从业经验，黄学军。
1: 黄老师，早上好。
9: 主持人好。
1: 黄老师，每天这个市场的变化也是非常快啊！你看，今天开盘以后，现在深指、创指，包括北证五零已经是翻红啊、然后呢，昨天半导体下跌的比较多，今天开盘这个下跌也比较多，现在好像慢慢的也有这个上升的趋势。就目前来说，在半年报这个业绩出炉之前，大家这段时间应该去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投资策略？是均衡的去配置呢，还是等一等这个科技调仓之后再追入呢？
9: 是这样的，因为近期科技股包括本周科技股的波动是很大的，还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嘛。第一个就是海外这一块其实是两个点，第一个就是海外有叫互联网这个 AI 的大厂说在出租算力啊，市场在解读它的算力过剩，其实真正的事件还是把低端的算力出租，高端的算力这块还是缺。那么但是为什么市场反馈那么激烈，叫海外的科技股 AI 的科技，其实大家就担心后续的这些 AI 的大厂资本开支扩张如果说没有达到预期，那科技股的这个继续往上拔估值的这个难度就会加大，或者是不是就会见顶。当然这家公司其实它事后我们做的解读不是那么一回事，但是我们要知道市场现在这些资金的敏感度已经越来越敏感了，所以进入到三季度我们觉得要注意 AI 的科技这个方向，它的敏感度对市场的敏感度会越来越高。第二个就是市场就是这个月七月的中下旬啊，美国的一些大厂资本开支的扩张包括财报的披露进入到这么一个阶段了，当然我们也就观察是不是它能够继续给到一个下个季度比较好的一些指引。那如果说能够给到比较好的指引，那当然 AI 的科技硬件环节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就能够继续往上去做，如果说达不到预期，那么这个波动就会加大。当然我们这个就观察，那么市场其实就是在提前去观察这个大厂的资本开支扩展情况到底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海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的那家存储的大厂这一块，他们有些价格的一些上下游关系说要做一些降价。第二个，这家公司要在美股上市，那么美股上市，美股的一些大的对冲基金就要卖出一些 AI 的科技股去配到这些公司，所以导致一部分流动性在美股的科技股做了一些波动。那么然后我们再来看国内这一块其实也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知道本周有它就接近300家上市公司发了这个风险的一个提示。就这一块来讲的话，我觉得怎么去理解这个事件呢？第一个呢，当然有些没有业绩的，或者说那当然这个风险警示就要引起高度注意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公司确确实实基本面这些东西都还是不错，就是说涨多了，估值拔高了，所以这个地方提示有一些风险，我觉得这样去理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知道国内的那一家大的存储公司马上就要 IPO 了，是吧？这个月，那这样来讲的话，其实这一块也是提前在做一些降温的动作。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一块如果说它没有上市之前，国内的这些国产算力啊，包括半导体设备，如果说估值拔得太高了，那等那个存储公司上市，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个情绪的一个高点？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有一个节奏的一个降温的动作，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所以这也就是导致 A 股这一块的 AI 的科技这一块我们知道有一些适当的一些波动加大了。第二块就是我们看到本周这个两融的余额的峰值达到了3万亿，三万亿这个峰值已经超过了2015年的那个2.6万亿的峰值，所以这里面其实也就是杠杆资金是比较多的，或者说资金的拥挤度比较高。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因素也导致国内 AI 的这一块，国产 AI 这一块的开始出现一些震荡。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我觉得进入到七月份或者三季度，我们这个对科技股这一块的观察

0: 察，其实它的难度或者说它的交易的这种可灵活性要加大了，它不会像上半年那样可能那么持续性或那么好，这是这一块我们要注意。第二块呢，当然就是一些底部的或者低位的一些公司的一些补涨。当然底部的公司的补涨，从逻辑上来讲啊，我觉得当然一个是创新药啊，就是这一块其实倒还是不错的，从产业逻辑当然这些东西啊。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要知道，就可能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啊，也有一些所谓的产业的催化啊，包括昨天晚上美国那家大的那个龙头公司嘛，就发了一些产业进展的情况，所以 A 股这一块一些相关产业链的公司可能会去做一些反馈，所以我觉得这是底部的这一块的 AR 的一些加的行业。还有一块就是美元，这美元我们看到昨天这个美国的非农数据出来之后，对于加息的这个预期在进一步的推后了，那么可能要推后到年底，那么美元也开始走弱，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啊，所以一些定价跟美元这个流动性定价的一些行业啊，我觉得这一块是阶段性可以去做一些观察啊，比如说一些贵金属，比如说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件，如果说最终协议能够定下来，那么原油运输这个行业啊，其实今天也做了一些反馈，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去理解高位的 AI 科技怎么去看，然后低位的一些AI 加的一些行业，包括一些跟美元流动性走的一些行业，该怎么去看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好，非常感谢黄学军老师啊，那么也给了我们这么扎实的一个分析。那么总结起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下半年啊，它肯定不会再像上半年那么好赚钱了，就闭着眼睛你随便去买 AI 硬科技都可以赚钱。下半年我们要非常非常注意自己的节奏，目前来看呢，确实啊，资金有从光和锌这些高位股撤离的这个迹象。因为今天我们都不说个股，单从指数层面来看，大家可以发现双创指数的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半导体的芯片也好，设备也好，原材料也好，都是波动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包括科技跟像创校这些方向，它的资金的拉扯也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节奏啊，我感觉就是说黄老师的意思就是想表达，就是说接下来可能科技这一块它确实有一定的切换的需求，热点会多点开花啊。但是呢，在这个我们的两场上市之后，应该还能再有一波行情起来，所以这个节奏的把握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时间呢，还是要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您看啊，目前指数好像也面临比较大的一个抛压，就沪指好像也上不去了，科技不行的话，沪指好像也缺乏上攻的这个动能，我们怎么理解今天目前的这个盘面？
2: 因为就是刚才啊，
1: 嗯，
2: 这个上涨当中啊，这个任何科技盘中一度有资金进来
1: 冲了一下啊，
2: 但是就是那些缺乏信仰的资金趁着这个盘中反弹赶紧又流出来了。
1: 嗯，
2: 那么
1: 是
2: 那这些呢，就是把整个指数呢就给压制住了啊。
1: 嗯，
2: 今天的量能呢没有释放，今天周末啊，大家我不说今天大盘要涨多少，稳住就行了，谢谢。
3: 是的，保持上午这样一个态势已经非常好了啊，就担心下午又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操作上还是有很大的难度啊。那么今天也特别感谢赵伟老师，感谢财信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武腾龙老师。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4: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如果列一份失恋必听歌单，林凡的一个人生活一定名列前茅。这首歌当年是徐怀钰主演的大热古装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的片尾曲，凄美的剧情配上林凡神似林忆莲般清冷的声音。他从来不是胜利的宣言，而是满身伤痕的人对着废墟说：“我会好起来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省会长沙的东二环线杨家山北往南方向排队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那么与之平行的万家丽高架桥朝晖路口北往南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高速公路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张南高速，在桑龙段上河西收费站附近96公里的位置，东往西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是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所以呢，请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另外，京港澳高速在京畿临湘桃林收费站入口呢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下了暴雨哈。京港澳高速目前是临长段京畿临湘还有桃林这三个收费站入口是因为正在下暴雨，所以呢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请大家提前留意。接下来由晨光为您带来热点。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昨天到今天，湘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天气。从5号开始，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系统外围云系影响，省内会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明天呢，湘西、湘南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从5号开始，受南海热带低压系统外围云系影响，省内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省气象台提醒，目前湘北、湘中土壤含水量偏高，要警惕今明两天湘西北、湘东北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于水陆交通、暑期旅游、户外作业等的不利影响，同时还要防范5号开始热带低压及外围云系对我省造成的风雨。

0: 把金融帮扶机制，强化洞庭粮仓金融保障，拓展农民稳定增收融资渠道，优化和美乡村建设融资服务，提升农村金融产品供给质效等六个方面提出了18条具体措施。常态化支持重点群体发展生产，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衔接过渡工作，积极运用农户小额信贷常态化支持重点群体发展，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助力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分层分类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保持对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金融支持力度不减，做好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等重点地区的差异化金融支持，建立帮扶主导产业项目和带动主体名单库，强化巩固升级类帮扶产业项目全链条融资服务，提升产业和就业金融帮扶效能，加大重点领域金融资源投入，做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农业现代化等金融服务，优化和美乡村建设融资服务，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资金支持，同时依托省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建设，持续推进农村产权质押融资创新，在设施农业聚集区、畜禽养殖大县推进农业设施和畜禽活体抵押融资工作，强化金融多业态协同发展，鼓励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乡村振兴票据等融资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农业龙头企业挂牌上市。好，以下继续来关注的是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是进行了2场16分之1决赛，在凌晨3点，西班牙3-0轻取奥地利，奥亚萨瓦尔、梅凯尔杜、库库雷利亚两送助攻，球队全程掌控节奏，零封对手晋级，将迎战葡萄牙与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而在今天上午葡萄牙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当中呢，葡萄牙最终是2-1逆转战胜了克罗地亚队。 C 罗与莫德里奇两大传奇同场对决，上半场葡萄牙队手握60%控球率，多次制造了威胁，但是双方都没有办法进球。下半场第53分钟，佩里西奇低射破门，克罗地亚队率先领先。到了第68分钟，维加禁区遭犯规 ，C 罗罚入点球扳平比分，斩获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首球。比赛对抗激烈，两队多次出现了越位进球被吹哨的情况。在补时阶段第94分钟，莱奥送出传中，贡萨洛·拉莫斯头球完成绝杀，克罗地亚在中场前打入了绝平球，一度是将比分扳平为2-2，但是最终呢，却因为越位的原因，此球被判无效。葡萄牙全场15次射门，依靠换人调整完成了翻盘，惊险淘汰格子军团。那下一轮呢，葡萄牙将会与西班牙队上演伊比利亚德比。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1点，瑞士队将会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瑞士队已经是连续4届闯入淘汰赛了，渴望打破16强魔咒。阿尔及利亚队则是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攻防风格迥异的两支队伍狭路相逢，谁将取得胜利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 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

0: 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我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那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0: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志琴。欢迎大家呢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还有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铁粉生活 APP 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任何烦心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呢此刻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号键，96218，有事儿你说话。当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来告诉我们，为民热线为你服务。节目一开始哈，我们要关注近期群众反映问题的回复情况。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4: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这个问题啊，和工程款息息相关。工程呢已经是竣工了，并且通过了验收，但是工程款却迟迟拖着不付，怎么办呢？6月26号，市民孙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自己和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负责长沙市新沙强制隔离戒毒所地坪专项工程的施工项目呢，是于2022年6月竣工，并且是通过了验收，双方呢也已经是完成了书面的结算，但是直到现在还有38万多元的工程款没有支付到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孙先生怎么说。
6: 合同是有的，验收之后办了总结算之后，就是一年之内结清。

0: 一共是个142万2668.51，已经付给我是111万5000，还剩下我38万2。前几年验收完之后也没找过他们，然后就去年吧，我去找他们，他说甲方那边还在那搞那个什么，还没审完吧，甲方钱还没付完付过来，就是说这个钱现在公司那没钱。今年的快到端午节了，我就问他们，他们那边他说给你们付5万块钱，票已经开了，到现在还没付过来这5万块钱。这两天又去问，他说现在公司还在走流程。
1: 接到了孙先生的求助之后呢，我们为民热线记者哈也是连线了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进行协调，同时也将问题反映到了省国资委信访处，工作人员也承诺立即专办协调。6月17号，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长沙市星沙强制隔离戒毒所整体搬迁项目部的负责人李凤山给为民热线记者打来了电话回复，说已经和孙先生协商达成了一致，38.2万元的工程款呢将分3次来支付，其中6月27号当天已经支付了5万元，7月11号之前支付25万元，7月31号之前支付剩余的全部工程款。那详细情况，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目前从上上下下高度重视，今天上午我就跟对方已经见了面，两个人在我办公室聊了很久，达成一致。下周一他把税票开给我们以后，我们是答应他7月11号一个25万嘛，哎，这个是我们必须做到位，已经准备好资金了。另外的，因为我们有企业流程问题，他给我宽限的时间到7月底之前给他支付，手续能够先办好就提前支付给他。
1: 随后呢，我们记者啊也特别回访了孙先生，对方表示已经收到了第1笔5万元的工程款，那么自己对于这个处理结果呢也是非常满意的。
3: 第二天付了5万，签了一个协议，7月30号之前结清，这个结果很满意，谢谢你，谢谢你。
1: 好的，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我们呢也表示非常的舒心哈。如果您也有问题要反映，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号键。当然，如果您也可以关注我们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此刻呢我们的电话已经开通了哈，您可以拨打0731-96218-0号键。目前我们的导播记者呢都在外面接听您的电话，如果电话忙打不通的话该怎么办呢？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上面呢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图片，还可以发小视频，您可以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总而言之呢，就是8个字：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光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8: 省委省政府决定今年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目的是坚持问题导向，提升企业服务效能，真心实意解决好企业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问题，让各类企业在湖南能够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6: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特别报道，我为企业办实事，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卫民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志勤。您正在收看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卫民热线。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欢迎大家此刻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当然了，如果电话打不通的话，您也可以关注卫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是可以向我们反映问题的。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卫民热线的抖音号，把您想要反映的问题私信来告诉我们。好的，话不多说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线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卫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零，有事你说话。
0: 你好，这里是卫民热线。
2: 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啊？
2: 姓刘
0: 啊，刘女士，说说看，你要反映什么样的问题？
2: 我是家专业，就是跳马镇家专业的业主。我们那一片就是有1、2、3期，然后附近还有石岩湖村、金平村的一些村民。但是我们以前就是有一趟15路公交车，基本上大家出行都是坐的这一趟比较多，因为它的它是直达到中心广场的。就是然后我们那里的学生也1、2、3期的学生，基本上的娃就是上下学还有我们上下班也是坐的这一趟车比较多。现在他们是说，因为说是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把这趟公交车给改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然后如果是改到这个别的方向去的话，那我们这个不说有多少人吧，我们1、2、3期就有1000多户，那是户不是多少人，然后附近还有其他的村民，这就给我们那个出行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我们就想的就是能不能让就是这趟公交车的路线不改，就是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那个路线。
0: 首先啊，这个刘女士，我特别想问问您，您是住在这个雨花区跳马镇的佳兆业这样的一个小区对吧？
2: 对，
0: 目前涉及到的呢就是一个公交线路的一个调整对吧？线路有调整，您觉得这个线路的调整对于你们周边的这个居民出行会有很大的不方便对吧？
2: 对，
0: 那我想问问，
2: 这趟十五路公交车是唯一一趟从我们那里出行到中心广场的，只有这一趟是唯一的一趟，
0: 就是从你们小区到中心广场这个站点，这个十五路公交车是唯一的一趟路线对吧？
2: 对，是的。
0: 那目前调整以后，它是不经过中心广场了呢，还是不经过你们小区了？
2: 不经过我们小区了。
0: 距离你们小区有多远？
2: 它是在我们小区，等于说我们小区其实是划了一片地方是给他们停车的。但是因为在那边的话，也它如果是那个闲暇的时候，不是高峰期的时候，它可能的车就多了一点，就会停到外面出来，然后他们就会说那边就会存在的安全隐患。但是实际上也就只有闲暇的时候才会，那高峰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10分钟一趟他就走了，
0: 哦，就是你们小区是目前还没有调整之前的十五路公交车的一个终点站是吗？
2: 对。
0: 那现在终点站是没有延伸到你们小区了，是到了其他的地方，还是说终点站就变成了之前倒数第二个站呢？
2: 也不是倒数第二个站，是倒数不知道是6、7个站了。
0: 等于就是目前调整之后，十五路公交车它的线路它就路程短了好几个站，像您所说的可能就少了5、6个站。
2: 对。
0: 那么距离你们小区可能现在就还有是不是如果是步行就得好几十分钟
2: 啊？对。
0: 那目前也没有其他的一个公交线路来弥补这一段空缺是吗？
2: 对，没有，这一趟因为去中心广场只有这一趟。
0: 那这个问题你们是不是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呢？
2: 说了，我们打市政热线也说了，然后在网上也有留言，但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存在安全隐患。我们的意思就是如果要切能不能就是延伸一下到石岩湖景区那边去，这样也会经过我们小区，也不影响我们的这个出行。
0: 你们也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是相关部门给出的答复就是之所以要调整这个路线，是因为目前就是你们小区的这个终点站它停车的这个区域可能不

0: 够大，所以的话可能停车它有一个安全隐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对，
0: 嗯，所以您看，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既然目前我们这一个站啊，有相应的安全隐患，那么可能相关的部门他也会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更加宽敞，然后更加安全的地方来停放这么多的公交车，因为它是一个终点站嘛，所以确实也要考量那么多车在停运之后啊，就是晚上，打个比方是晚上12点，
1: 晚上他不停那里的，晚上不停那里。
0: 哦。就是考虑到反正有这个安全隐患，那么肯定要找一个更加合适的没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嘛，对不对？那对于你们和其他的小区的居民来说，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如果 不在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目前调整的话，你是说还少了这个五六个站嘛？可能相对来说只有提前五六个站，它那个地方才有更加宽敞的地方来停放这么多的公交车。那么我想问问你们的建议是什么？有什么更好的替代的方式没有？
1: 嗯，我们那边其实还往后走两个站是有一个石岩湖景区，
0: 嗯，
1: 能不能停到那个石岩湖景区那边去也可以，
0: 嗯，
1: 或者是新开一条那个地铁接驳专线，就是从我们那边出去的那一趟，因为确实唯一一趟你停了之后，大家上班很就我看到一下，我们坐这一趟公交车的人是最多的，因为它的时间短，就是它基本上是10分钟一趟。出行确实挺方便的，如果是这一道一停，那我们出去的话，不说别的，就是时间上估计就要增加半个小时往上走了。
0: 嗯，就是目前来看，你们在早晚高峰或者是平峰期乘坐15路公交车的人多不多呢？尤其是经过你们这里的话。
1: 嗯，多，因为我们那边不只有我们这一个小区，附近还有其他村庄，就是有金平村，有石岩湖村，他们这些居民也是平时坐的这趟车比较多。
0: 嗯，也就是说上学的孩子比较多，上班的朋友也比较多，对不对？目前的话这样的一个调整可能对于大家上学上班都不是很方便，所以呢您就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延长一下这个公交线路，因为目前您所在的这个小区佳兆业是吧，佳兆业的这个小区距离咱们的石岩湖景区只有2个站了，那么石岩湖景区是不是有相应的比较宽敞的一个空地是可以来停放这个车的？这个是第一个建议，对吧？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说既然哎这个15路公交车线路你在提前5个站就停了，那是不是可以加开一路专泊线，就是从目前15路的调整之后的终点站到咱们佳兆业这样的一个小区再新增这样的一个临时的接驳专线，是吧？
1: 对，
0: 这个的话就是您的两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建议，对吧？
1: 我们的是接驳线，你直接就是因为你如果那个15路公交车那一趟不停我们那边，你就专开一条就是从我们小区那边直接到中心广场的，因为我看到下有很多这种专泊线是有的，就是从哪个小区直接到地铁口的那种专泊线。
0: 哦，您的意思就是现在还提出了第三个建议，可能这个呢成本就高一点，从你们小区直达中信广场，对吧？
1: 嗯，对对对。
0: 直达中信广场这里有多少个站呢？大概数量有10几个站？
1: 那有16个站还是10几个站去了？
0: 嗯，大概有16个站。嗯，这个相对来说可能成本会比较高一点。好，行，是这样的，刘女士，收到您的问题的反馈了。我们现在呢也请记者来拨打一下相关的职能部门的电话。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吧，我们请记者拨打一下长沙公交集团服务热线。我们先把您说的这个问题，包括您的这个建议啊，我们先反馈给长沙公交集团服务热线，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好，我们请记者拨打一下这路电话，长沙公交集团的服务热线。我们刘女士在线上耐心等候一下啊。
1: 嗯嗯嗯，好。
2: 我们将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为了保证通话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3: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长沙公交集团服务热线啊？哎，你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刚刚呢我们线上有一位刘女士给我们拨打了电话，她呢是住在雨花区跳马镇佳兆业小区的这样的一个业主，她说呢最近15路公交车的线路呢进行了调整，就是原有的

0: 的话，它的终点站是在佳兆业这个小区附近，但是目前呢，可能是由于停车的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所以呢就把这个线路调整到了距离他们小区大概还有五六个站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对于居住在这个附近的小区啊居民来说呢，就比较不方便，因为十五路公交车是唯一从他们小区到这个中信广场站的这样的一条线路。那目前呢等于就有五六站才能够到达他们这个小区，也就是说可能很不方便，包括有很多的孩子们要上学，包括有很多的人也要来上班啊或者是外出购物啊等等，他们就想是不是可以恢复之前的情况，如果恢复有安全隐患的话，他就提出了这么三点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可不可以把这个十五路公交车原有的线路能够延长两站，因为他们小区呢距离石堰湖景区比较近，只有两个站，那么石堰湖景区周边呢可能停车会更加的安全，就可以消除这个原有的安全隐患嘛。这是第一个建议，可以延长到石堰湖景区。第二呢，他就是说建议可以增开一条接驳线路，就是目前十五路公交车它的终点站从这里开始，然后能不能够有一个专门的接驳站，大概有五六站嘛，直接到他们这个小区，因为他们小区说有用户啊单纯就有1000多户，而且周边呢还有其他的居民。第三个呢可能成本就高一点，他说是不是有可能设置一条专门的线路，就是从中信广场站直接到他们跳马镇的佳兆业这个小区，看有没有可能。他提出了这么三个建议，所以呢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先反馈到咱们这里。
1: 好的，您这边的三个建议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我们也会反馈到相关的部门来进行进一步处理。
0: 好嘞，好嘞，好，
1: 了解，
0: 好，谢谢您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就是请问您知不知道这个十五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的调整，您知不知道？
1: 这边我们是有收到相关的通知，它有一个新调整。那么这边的话，您这边的一个三个建议我们也会收集完了以后反馈到相关的部门。
0: 好嘞，好嘞，行，谢谢您啊。
1: 不客气，非常感谢您的来电，再见。
0: 好了，再见，再见。好，刘女士，刚刚呢，我们是直接把这个问题反馈到了长沙公交集团服务热线啊。那么您刚刚也应该听到了，就是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他也知情，就是说对于这个十五路公交车线路呢，确实是有调整。那么我们刚刚也把您反馈的这三个建议啊，也告知了他们，他们表示已经记录下来了，会转到相应的一个部门来进行考虑，好不好？最终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整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候一下，因为现在呢时间到了10:31请您在线上耐心等候一下，我们需要先进一小段宣传。那么一小段宣传之后，我觉得还有必要来一个双保险哈。好，请您耐心等候。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那各位朋友们，如果您也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反映，生活当中如果您也遇到了任何的难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事儿，欢迎大家呢此刻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温馨提醒啊，要给大家来一个北京时间的对时了，目前是北京时间10:31，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

0: 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都在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为民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知情。那么刚刚呢，我们是接到了一位听众刘女士打来的电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说到哈，这个问题呢一定是要来一个双保险的，我们要继续来拨打下一路电话。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请记者哈给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拨打公交事务部的电话啊。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咱们这个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
2: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公交事务部的电话
2: 接通中，请稍后。

0: 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
1: 好，目前呢电话暂时是没有接通哈，那我们继续拨打一下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办公室的电话吧。我们

0: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办公室吗？
0: 对。
1: 哎，你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的为民热线节目哈，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一个和公交线路相关的问题。是这样的，有一位听众呢，刘女士给我们拨打电话，她说呢，她是住在雨花区跳马镇佳兆业小区的一个业主，那么他说呢，最近呢15路公交车线路呢有进行调整之后呢，可能由于这个停车的安全问题哈，因为他说他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线路的终点站就是比之前提前了5-6站，也就是说目前这个15路公交车呢没有办法就是到达他们小区了，大概有5-6站，而这15路公交车呢也是唯一的到达他们小区的一个公交路线，那么所以呢他说能不能够有3个小小的建议，看看哪一个建议比较合适。第一个建议呢，他说能不能够在原有的这个终点站再往前延长2个站，因为之前本来是在他们小区佳兆业小区啊，是这个15路
0: 叫什么
1: 佳兆业小区，嗯，跳马镇的佳兆业，
0: 嗯，
1: 以前15路公交车啊，是终点站就是佳兆业小区这里，那现在呢调整了，也就是提前了5-6个站啊。那他说能不能够在佳兆业原有的情况之下，就是往前再延伸2个站，把终点站可以设置在石堰湖景区，因为石堰湖景区呢就有比较宽敞的这个空地，可能就不会存在安全隐患了。第二个建议呢，他说能不能够新开通这样的一个接驳的专线，也就是说从现在调整之后的15路公交车的一个终点，然后直接可以开到他们佳兆业小区的这样的一个专驳的这样的一个专线，接驳的专线。那么第三个呢，可能成本相对来说就要高一点，因为15路公交车哈是可以直接从中信广场站可以到达他们佳兆业小区的，那有没有可能直接再开通一条从他们小区到中信广场站的这样的一个专线？他提出了这样的3个建议。
0: 到什么广场？
1: 到中信广场。
0: 中信。
1: 嗯。因为15路公交车，据我们刘女士说呢，就是从这个中信广场站直接可以到达他们佳兆业的。刘女士，您还在线上吗？
2: 在的。
1: 啊，我的表达是不是也还准确？
2: 是的。
1: 好，叫做中信广场地铁站。
2: 对。
1: 嗯。

0: 这位工作人员，您记录好了吗？
1: 嗯，我在听，您说。
0: 啊，就是我们这位刘女士呢，她说，因为确实他们小区啊，首先业主的话就有1000多户，不是1000多人，是有1000多户。那另外呢，有很多的学生啊要上学，也是选择乘坐这个15路公交车，然后也有很多上班的朋友也是选择乘坐这个公交车。目前这个线路一调整呢，对于大家的出行啊、上学啊，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所以看看咱们相关部门有没有可能在他的这个3个建议里面进行采纳，或者是说咱们相关部门也有更好的其他的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可以吗？
1: 哦，行，我向我们业务部室反映一下。
0: 好，行，非常感谢您。
1: 您这边回复电话是多少？
0: 我们会把您电话现在切出去，然后呢，我们的记者啊会给您一个回复的电话，好不好？
1: 行。
0: 好，非常感谢您耐心的记录和耐心的解答。好，刘女士，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做了一个双保险哈。首先呢是把您说的这个问题反馈给了长沙公交集团的服务热线，那么工作人员呢之前给我们的答复就是您的3个建议呢已经是记录了，他们也会转给相应的科室。那么我们为了双保险哈，刚刚呢也是拨打了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的办公室的电话，那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同样也是记录下了这3个问题，也会转给业务室，因为我们刚刚拨打的是办公室的电话啊，办公室肯定他也没有办法直接来回复我们，对不对？
2: 嗯
0: 嗯，好嘞，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跟进到这里，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啊。那么也希望您也可以继续关注，当然有最新的一个问题，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详细的来跟您进行一个回复。首先呢，也特别感谢您啊，就是也对我们节目的这个大力的支持，也是对我们的一份信任吧，好不好？好，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刘女士的这个问题哈，那已经呢是给她解决了，也是同步的反馈到了2个部门哈。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看到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相应的一些留言啊，就是很多朋友呢也说非常希望我们能够解决其他城市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要做一个回复哈。那么关于湖南省内的问题，您可以直接拨打0731962118转0号键。但是呢，我们也特别抱歉的告诉各位哈，像刚刚有朋友说啊，我是湖北省的问题，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来得到解决。但是呢，湖北省的话确实是爱莫能助哈，外省的问题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来解决。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直通12345。
3: 直通12345。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12345。最近呢，其实有市民哈拨打了电话，也反映了相应的一些问题。那首先呢，长沙市民林先生就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他说长沙芙蓉区的桃李九章，还有大同实验小学旁的长白路，这个呢是周边居民和学校师生出行的关键道路哈。之前计划是2025年通车，但是之后官方回复计划是2026年的6月份完成建设。后续项目方呢又回复说计划啊竣工日期是2026年的8月14号。但是最近2个月哈，可以说是没有一点进展。桃李九章小区呢，目前已经是交房有了1年多，那么周边居民入住率呢，也在不断的提升当中。大同实验小学哈，也已经投入了使用。这一位听众林先生，他说想问一问，长白路这一条长白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全线贯通呢？关于这个问题哈，我们呢也请我们的记者皮婷来简单的答复一下。皮婷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这个问题呢，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对接到了道路的建设公司啊，是长沙市芙蓉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具体回复是这样的，这个项目呢是长沙市芙蓉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的岳麓山实验室集聚区周边配套道路工程建设项目，是于去年的5月21号正式开工的，建设工期呢是有450天，计划呢是于2026年的8月14号

0: 竣工。那么，截至去年年底啊，这个项目范围内的长白路，就是滨河路到大同实验小学这一段，已经全面建成了。那么，长白路大同实验小学到王家垄的这一段，还有长白路人民东路到长农路段，还有红山路，就是红旗路到长白路的这一路段呢，这三个路段呢是已经完成了排水工程的施工，目前呢正在处于这个路基精加工程的关键施工阶段。然后今年年初以来，我们也知道前面2个月啊，受这个持续阴雨天气的影响，确实雨下的比较多。那么土方的含水量偏高，它是没法满足这个土方压实以及施工规范的要求的，所以说土方作业难以正常开展，路基施工面临比较大的困难，那所以工程呢也出现一个施工进度比较缓慢的过程。那么现在公司也回应啊，就将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同步优化后续的施工方案，在严守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底线下，会全力加快项目的进度。优先集中力量来推进这个大同实验小学到王家岭路段，就是长白路的这一段的建设，那么确保在新学期开学前贯通这路段，切实解决学生上学以及周边居民的出行问题。那么同时啊，他们公司到时候也会按照市区的相关要求，持续优化这个施工作业的时间，加强对这个机械施工管理，还有最大限度的来降低施工噪音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皮婷的一个详细的答复啊。那刚刚呢，从皮婷的这个答复当中，我们也是特别获取到了这样的一些关键信息哈。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确保在新学期开学前贯通这个路段，切实解决学生上学以及周边居民的出行问题。另外，大家也非常关心，目前长白路，哎，这一条路它的进展是什么情况呢？那么长白路呢，分了这么几段哈，首先是滨河路到大同实验小学路段现在已经是全面建成了。那么，长白路从大同实验小学到王家垄路段，还有长白路的人民东路到长农路段，还有红山路的红旗路到长白路段呢，目前已经是完成了排水工程的施工，那么正处于路基精加工程的关键施工阶段。那么我们记者皮婷呢，也特别从公司了解到哈，会确保在新学期开学前贯通这样的一个路段，我们呢也特别期待好消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此刻如果您还有问题，还有烦心事儿，还有难事儿，需要我们帮忙，现在呢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4: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为民热线为你服务。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落地实行。简单来说呢，就是群众家里有困难，突发变故，怎么求助，谁能帮，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帮，从今往后全部都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了。这部新法呢，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兜底保障，困难群众的切身福祉。湖南在社会救助领域又有哪些探索和实践呢？社会救助法的施行又将为困难群众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近日，我们特别专访了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廖国和，请他为大家解读新法的亮点。同时

0: 针对听众网友提出的社会救助相关问题，也集中为大家答疑解惑。7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救助的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法律规范，意义重大。那么这部新法的亮点有哪些呢？湖南在社会救助领域又有哪些探索和实践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主持人周梅此前专访廖厅长的片段。
1: 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落地施行，新法到底有哪一些新的突破啊？那廖厅能不能请您给大家提炼几个最接地气、我们老百姓最为受益的核心的亮点呢？
2: 这部新法最核心的亮点就是系统构建了一个分层分类、城乡统筹、覆盖全民的社会救助体系，一是明确了救什么。新法清晰概定了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三大类制度，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和临时救助等8项制度统一规范，形成了一张衔接紧密、覆盖全面的保障网。二是明确了救谁。新法在保障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全统对象基础上，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明确将支取型贫困家庭纳入法定救助范围。简单的来说，就是有些人家庭收入可能高于低保标准，但是因为家里有大病患者、重度残疾人或者是子女上学，导致刚性支出远远超过了家里的承受能力，生活陷入困境。新法施行后，这类群体将依法获得救助，这是对困难群众一个非常大的政策利好。
1: 确实。
2: 三是呢，明确了怎么救。新法对申请受理、调查核实、审核确认、资金发放等全流程进行了规范，并特别强调要推进一门受理协同办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
1: 刚才廖厅有提到的一个新法的最大亮点，那就是叫做支出型贫困家庭纳入法定救助。我们知道这个湖南呢很早就率先探索支出型贫困救助，想要请咱们廖厅呢结合湖南实际讲一讲我们平时是怎么认定、怎么帮扶这一类的困难家庭的。那么新法落地之后，这一块的保障力度会不会再有什么样的升级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实际上啊，湖南啊是全国比较早探索将支出型贫困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的省份之一。我们早在新法出台以前，就已经在省级层面建立了低收入家庭认定和刚性支出核算扣减等制度。具体操作上，我们依托全省统一的社会救助信息管理平台、核对系统和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精准识别家庭的收入与支出情况。比如因为群众申请低保，我们不仅看他的工资收入，还会依法扣减他因患病治病产生的医疗费用、因学产生的学费、住宿费用等刚性支出。扣减后，家庭人均收入如果符合低保标准，就纳入低保。这个机制啊，在新法实施后，有了更加充分的法律依据做支撑，将更加规范、更有力度地执行下去，确保。

0: 不落下一个需要帮助的困难家庭。
1: 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物价呢会波动，那物价一涨的话，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肯定就随着变大了嘛。那新法呢也要求救助标准呢要动态进行调整。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廖听啊，湖南是怎样跟着物价收入变化调标准的？那这个物价上涨的时候，怎么保障困难群众的生活不缩水呢？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这个社会救助法规定啊，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啊，应当根据当地居民生活必需费用和物价变动情况，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这是湖南一直在做，并且将持续优化的一项基础工作。目前，我省城乡低保标准测算有一套科学严谨的办法。我们呢会定期根据上年度人均消费支出和物价指数等因素进行调整，并呢按时向社会公布。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建立了社会救助和这个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这是一个自动这个启动的保护机制。一旦物价涨幅达到了规定的条件，我们就会立即启动，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众按月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这项补贴是免申即享的，资金直接打到这个低保对象的社保卡里，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
1: 老百姓办事呢，最怕的就是多头跑，找不到门，流程繁琐。那新法呢，也强调一门受理，协同办理。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下廖听啊，就是现在我们湖南群众申请各类救助，它的渠道具体有哪一些？线上线下分别怎么去操作？怎么样实现少跑腿，好办事？
0: 这个让群众求助更便捷、更体面，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也是一个重要目标。这个社会救助法要求啊，与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完全一致的。目前，湖南主要从几个方面发力。第一呢，窗口一门进，全省所有的乡镇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都统一设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社会救助服务窗口，困难群众无论想申请哪一种救助，都可以通过这一个窗口递交申请。第二，子监一键办，我们大力推行智慧救助，依托省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和乡易办超级移动端，开通了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在线申请功能，群众可以足不出户，用手机就能这个递交申请、查询进度、签署核对授权，实现了救助申请暂上办、子监办。第三呢，是主动找人办，我们不等群众来求助，还主动去发现可能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建立了线上大数据比对加线下网格化排查的主动发现机制。线上通过与医保、教育、残联等部门数据比对，精准定位医疗自费费用高、有大额教育支出、新办残疾人证等潜在的困难家庭。线下由村、社区、救助协理员、社工、网格员定期走访排查，及时发现困难线索，变人找政策为政策。
1: 行，还有一点就是公平公正的问题哈。老百姓最怕的就是人情保、关系保、骗保。那新法对于这个追责呢，也是更加的严格了。想要请教一下来听啊，介绍一下咱们湖南现在到底靠哪些机制来守住公平的底线，杜绝错保、漏保和骗保呢？
0: 这个社会救助的公平公正是生命线， 绝不允许触碰红线。我们构筑了四位一体的监管防线。第一道防线是核对防线，所有申请社会救助的家庭必须授权并经过湖南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的核查，通过调取银行、证券、不动产、车辆、人社、市场监管等19个部门和机构的数据进行比对，这个比对是很客观的，想隐瞒都难。第二道是公示防线，我们严格执行审核审批两版公示制度，对你批准的对象在其居住的村社区进行长期公示，接受全体居民和社会的监督，让社会救助在阳光下运行，
1: 公开透明。
0: 第三道呢是复查防线，对于已经享受救助的家庭，我们会根据家庭的情况变化定期进行动态管理复核，对短期内经济状况变化不大的每年核查一次，对收入不稳定成员有劳动能力的每半年核查一次，做到保障对象有进有出，补助水平有升有降。第四呢是这个惩治的防线，依据这个救助法，一旦查实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社会救助的，会立即停止救助，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救助资金和物资，情节严重的还将面临罚款，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理。我们开展了纠治困难群众救助不到位捐献整治工作，畅通了12345热线等投诉举报渠道，对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 现在很多的救助也在升级，不再是单纯的发钱发物。那湖南呢也一直都在推行物质加服务的新型救助的模式。那接下来也想请廖婷继续跟大家来讲一讲，这是什么意思？帮困难群众解决了哪一些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0: 传统的这个救助大多数都是发钱发物，但现在很多困难群众，特别是特困供养人员、高龄独居老人、重病重残人员，他们不缺米油面，缺的是照料、护理、精神心理安慰、社会融入等。所以我们正在大力推行物质加服务的复合式救助，就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和慈善力量，为这些有需要的困难家庭量身定制服务清单，比如为失能老人提供上门的助餐、帮助老人洗澡、帮助老人搞卫生等服务，为困境儿童这个提供心理疏导、学业辅导，为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提供就业的这个技能培训和资源链接。这呢不仅仅是帮人帮到底更是实现了从生存型救助向发展型救助的深刻转变，这也是我们这个救助法的亮点。这是帮助这个救助对象重建生活的信心和能力，让他们更有尊严的生活。
2: 感谢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廖国和的精彩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的施行，让救助有法可依，范围更广，流程更优，监管更严，服务更暖。从传统困难家庭到

到支出型贫困家庭，从线下窗口到指尖办事，从单一物质帮扶到物质加服务的全方位兜底，这张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将织得更密，扎得更牢。近期，为民热线也在后台接到了很多听众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温馨提醒，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1:04。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面情况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关注啊，大家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情况。现在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具体呢是在杨家桥收费站附近，目前呢是在746公里处，由南往北的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车辆呢一定要谨慎驾驶，请大家特别留意啊。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在746公里处，由南往北的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呢一定要谨慎慢行。接下来由晨光为您带来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种地也能享社保红利了。记者从长沙市人社局了解到，持有中高级新型职业农民证书的从业者参加长沙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申领缴费补贴，补贴最长连续发放5年，2026年单人全年补贴额度可以达到5863.92元，实打实的减轻了务农群体参保负担。这次补贴覆盖了两类主体，一是长沙市范围内取得中级高级新型职业农民证书，按时足额缴纳长沙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第二是吸纳上述持证新型职业农民就业，正常为其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本地企业。政策明确，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模式，无需提前抵扣保费。参保人完成全年缴费后，按流程申报，就可以领取补助资金了。再来关注的是，为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遵循依法管理、方便群众的原则，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开福大队，拟在长沙市开福区山岳路、北沿线路段等22处地点，新增或重启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现已依法归启用，请市民朋友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出行。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专项行动期间将重点整治6类问题，包括团播账号注册违规使用违规团播之间，包括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司机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示范等。根据工作要求，专项行动将指导督促相关平台 MCN 机构严格落实直播实名、打赏限额等规定，完善团播管理制度，细化内容审核标准，优化功能玩法设计，聚焦娱乐团播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法严惩一批落实不力、情节恶劣的网站平台、MCN 机构和团播账号，并向社会公开曝光。日前，苏州市中院就路易威登玛丽蒂

0: 就是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峡饮品店侵害 LV 七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茉莉奶白主体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有记者致电茉莉奶白创始人张伯成，其在电话中回复称将上诉。有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检索发现，茉莉奶白申请的相关四叶花卉图形商标处于驳回复审或无效状态。再来关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完成了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红迪厄斯号邮轮5号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引发公众担忧。世卫组织5月12号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7: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6: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7: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离，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7: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6: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7: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6: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3: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4: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志琴。生活当中，如果您需要我们帮助，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难事儿，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儿，欢迎大家呢此刻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号键。96218有事儿你说话。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导播啊，还有我们的多位记者呢，也是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如果电话没有办法接通，那么呢就是正忙哈。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有社情民意板块，大家可以通过发文字、发图片、发小视频的方式来向我们反映问题。另外呢，也可以在为民热线的抖音号私信，把您的问题来告诉我们。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社会救助呢一直是为民热线听众非常关心的热点话题之一。经常啊有群众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哎，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够申请低保啊？我去年还是低保户，怎么今年就被取消了呢？还有的朋友问我，每个月领到的低保金为什么比当地的低保标准呢要少？还有就是申请临时救助有没有户籍限制呢？还有的朋友甚至会说，哎，听说花钱办理低保能包过等等等。7月1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落地施行，带着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我们的主持人周梅也是专访了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廖国和，请他来为大家集中的答疑解惑。详细情况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8: 网友李健全留言哈，他说自己的低保被取消了，心里有一些疑惑，想问低保是不是办一次就可以终身享受，那为什么会被退出？
9: 这个低保啊并非这个终身制，而是动态管理的，民政部门会定期对低保家庭的人口、收入、财产等状况进行核查，并根据核查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低保金，家庭人均收入超过低保标准时就会停止低保待遇，退去低保后家庭经济状况再次陷入困境的也可以重新申请低保。
8: 是的，其实这也是很多群众的一个误区，他觉得这个低保啊它是固定的待遇，其实呢它是动态调整，精准匹配家庭的现状的，而且呢每一次他都会进行一个调研之后再进行一个确认。还有一位网友甘先生，他说父亲呢59岁了，身体不好，没法务工，没有收入，像这种情况能不能够申请低保？
9: 这个低保认定啊既看收入也看财产， 如果家庭财产状况超标，也不会被确认为低保对象。成年子女对老人有法定的瞻养义务，如果子女收入较高或者财产状况较好，超过规定的条件，老人也不会符合低保条件。
8: 还有一位年轻的网友也提问了哈，他说呢自己27岁了，是重度残疾人，没有工作，听说呢有单人保政策，成年重残能不能够单独办低保，审核的重点具体看什么？廖婷，这个问题请您解答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以参照单人户提取低保申请，但仍然需要对申请人的法定义务人，比如说父母、配偶、子女等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核实，根据情况综合判断是否符合单人户的低保条件。
8: 网友李先生提到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哈，大家也会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明明公示的低保标准更高，自己到手的钱却少一点，这是为什么？低保标准到底是怎么定的？请您解答一下他。

0: 这个问题。
1: 好的，主持人，这个低保标准啊，是根据3年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啊，这个区分这个城乡分别确定。城市和农村是不一样的。计算公式为这个低保标准啊，这个低保标准等于什么呢？等于3个年度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纯以这个量化比例，这个低保标准呢，与3年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它是直接挂钩的，是按照发展改革统计部门提供的相关数据，综合当地居民基本生活支出，这个含必需食品消费支出和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物、水电、燃气、公共交通、日用品等非食品类生活必需品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力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一般是按照审核确定的申请家庭人均收入，就是你这个家庭的这个收入，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这个标准的实际差额来计算的，但通过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其重病重残等特困人员纳入低保的这类人员，是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一定比例确定低保金。一般情况下啊，每一个低保家庭都会有一定的家庭收入，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个低保对象实际上领导的钱会比低保标准要少。打个比方来说，一个3口之家的农村低保户家庭，人均月收入是200元，当地农村低保标准是每月520元，那么这个家庭每月实际领到的这个低保金是多少呢？那就是520块钱，这个是标准，减去他每一个人200块钱他的收入，那就是再除以三，他是以户为单位的，那就等于这一户领到的这个钱一共是960元。
0: 它是有严格的一个
1: 哎，
0: 标
1: 一个
0: 准的，
1: 标准的，
0: 对，是有一个计算公式的，
1: 一个公式的。
0: 对，不是说每个人拿的都是一样的这个钱，而且城乡呢也有区别。网友唐旭阳哈也来提问了，他说家里老人申请低保，为什么一定要查子女的流水，查家庭成员的经济情况呢？
1: 在这里呢，我要告诉这位谭先生，提交低保申请后，经办人员肯定要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经过核查才能够准确的判断你父亲是否符合低保对象的标准。
0: 那也请廖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就是个民政核查家庭经济状况，它具体是查哪一些方面的内容，哪些收入，哪些财产？
1: 民政部门啊，在收到这个申请救助的这个报告以后，经申请人授权，会采取大数据比对和入户核查的方法，对这个对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以及法定义务人的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开展核查。家庭收入是指上述人员在过去12个月获得的全部现金以及实物收入，这个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的净收入、财产的净收入等，应当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家庭财产呢，指上述人员拥有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主要包括车辆、房屋、商铺、银行存款、证券等。此外，民政部门可以通过自来水、用电、燃气、通信等日常 这个消费性开支对其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辅助性评估。
0: 好，有位网友的名字叫做张晓，他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问得很典型哈，临时救助有没有户籍限制？外地人在湖南遇到急事能不能够就地求助？
1: 目前啊，湖南省已经取消户籍地、居住地申请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第29条规定，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等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临时救助。也就是说啊，无论户籍在何地，只要在我省境内遭遇急难情形，均可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取临时救助的申请，由当地审核并及时发放临时救助金。临时救助制度的设计的这个初衷，就是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取消户籍限制，推行急难发生地救助，就是为了让每一位遭遇突发困难的群众都能及时得到帮助、得到救助，不让户籍成为群众获得救助的障碍。只要符合救助条件，政府都会及时给予救助。
0: 网友蓝天蓝的提问，也是我们经常会接到的一些反映的投诉举报啊，就是比如说办低保，还有办救助，要不要花钱？有没有所谓的花钱包过找人加急这样的说法？
1: 这个办理低保是全程免费，凡是收费的那都是诈骗。
0: 好，要重点强调一下。
1: 要重点强调一下啊，凡是收费的那都是诈骗。
0: 对。
1: 这个办理低保、特困供养、这个临时救助等所有的社会救助业务，国家均不收取任何手术费、工本费和代办费。
0: 大家记住了啊，
1: 这一点是明确的。
0: 对，
1: 民政部门及乡镇街道工作人员绝不会以任何名义，让这个申请社会救助的群众索要现金、财物或礼品。这个防骗提醒啊，这个网上或社会上申请找关系加急办理、交钱就能包过的中介和个人啊，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些都是诈骗行为。如遇到这种情况，有人自称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以及上门、电话、微信等任何形式索要财物、礼品、物品的，请不要轻信，也不要轻易转账。请第一时间保存好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报警电话，或者直接向当地民政部门反映。我们会严查处置。
2: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湖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廖国和的答疑解惑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里就快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关于这个问题、社会救助的话题呢，大家也非常关注。你看，有朋友呢，
3: 补偿是出于公平原则和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不等同于学校就存在过错。那这笔补偿款为什么要由保险公司来出呢？因为学校投保了一个叫做校方无过失责任保险，这个保险是校方责任险的一个附加险。条款约定，如果校方没有管理过错，但法院判决需要补偿伤者的，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这笔补偿费用。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保险，法院在酌定学校给予适度的补偿，既保护了受伤孩子的权益，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又没有让学校背上有过错的包袱。所以这个案子的最终结果是

0: 法院在酌定学校给予适度的补偿，既保护了受伤孩子的权益，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又没有让学校背上有过错的包袱，所以这个案子的最终结果是。
1: 总结一下，这个案子给学校、给家长以及给孩子这三方分别带来了哪些启示呢？
0: 好的，第一，对学校来说，这个案子是一个有力的保护，法律明确了一个原则，学校不应成为无限责任处理，只要学校已经尽到了教育和管理的职责，就应当依法认定其不承担侵权责任，这既是对法律的严格遵循，也是对学校正常教育活动的有力保障，当然。学校也要把日常的安全教育啊、安全管理啊做得更扎实、更流行。万一发生纠纷啊，这些记录就是最好的证据。第二，对家长来说，要认识到孩子在校期间的风险防控，不能全部指望学校。孩子进入中学阶段，已经有了一定的判断力和自控力。家长在家中也要持续的加强安全教育，让孩子明白玩闹的边界在哪里。另外，本案也提醒家长，如果孩子在嬉闹中导致他人受伤，监护人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这不是孩子小不懂事就能够免责的。第三，对孩子们来说，课间放松是可以的，但是玩闹要有分寸。一个看似好玩的被摔动作，可能给别人带来骨折的痛苦，也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几万元的经济损失。同学之间的情谊不应该用伤害来书写。
1: 谢谢，感谢岳阳临湘市人民法院聂氏法庭庭长钟林辉法官带给我们的精彩解读。法律对于学校的责任认定是审慎的、有边界的，不是只要孩子在学校出了事，学校就一定得赔。但同时，法律也没有让受伤的孩子独自来承受一切啊。校方无过失责任险的介入，也体现了对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和人文关怀。也希望每一位家长、每一位老师、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从这个案例当中读出同一个词，就是安全。感谢法官带我们提高法商新说法节目，感谢各位的支持。您身边的典型案例、案件时空将持续带您关注。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5: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4: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5: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96218转零号键可以直接来向我们的节目求助。是的，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已经请到了大咖作证，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0: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湖南大学法律硕士、民事侵权纠纷解决专家律师宋岑。
0: 欢迎宋律来到节目当中。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也是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今天很荣幸能够上节目，能够给大家进行相关的分享和解答。
0: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96218-0号键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马上来问候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啊？请教我们宋律。
3: 宋律师你好。
0: 您说。
2: 您说。
3: 哎，我们的我老婆在一个幼儿园上班。幼儿园现在因为生意的问题还招不到人了，所以他就要闭园了，就是说不办了。他已经向教育局呢提交的材料，说申请停办，但是他对于这些教职工，他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比如说是去别的园还是赔偿，
0: 没有出安排，没有出结果，对不对？
3: 对对，他都没有，都没有搞这些。
0: 您太太在这个公司里面上班上多久了呢？
3: 十年，
0: 社保那些都买了，对吗？
3: 他集中有2年没有跟他买社保。他也跟他交涉过，他说跟他补上，但是他一直没有补。
0: 现在是听说要马上关掉这个幼儿园，但是相关的安排没有任何痕迹，对不对？
3: 对对对，他已经是完全要停办了。
0: 您是想要提前来做一些准备，是不是？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
3: 对，我就是说，他要是现在停办了，他不跟他们这些教职工提出一些东西的话，赔偿啊什么之类的话，我们应该先做些哪些准备？
0: 来，我们请教宋律。
2: 好，张先生，我问您几个小问题哈。我想问一下，首先第一个，这个幼儿园它是一个连锁型的，还是说它就是纯粹只有一个主体的这种类型的幼儿园呢？
3: 它是连锁的，它有好多的分店。
2: 还有很多分店是吧？好，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跟幼儿园交涉过，或者主动提出过，就是如果说你这儿要停办的话，那我的这个工作后续我去哪儿呢？是去其他的这个幼儿园呢，还是说我就直接结束这个相关的一个服务？有没有明确给您讲过呢？
3: 他们之前跟他们交涉过，他的方案，幼儿园那边的方案就是说，你如果说愿意去别的园，我们是可以给你安排去别的园。如果说你不去别的园的话，就给你就是经济赔偿，但是他始终都不跟你讲那个赔偿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赔偿。
2: 是这样的啊，我跟您简单的先解释一下，所谓的经济的这个补偿金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的，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劳动法相关的一个规定啊，这个经济补偿金呢，按照您的这个工作年限来，如果说你工作满1年，它就会有1个月的经济补偿金。那刚刚您说您的这个妻子她是有十年了
0: 、
2: 对吧？那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经济补偿金那就是10个月的工资啊，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个规定，你们自己心里先有个数。
3: 他曾经我们他也跟他提出过是 N 加一嘛，是吧？
2: N 加一的话是让你即刻啊，但是他如果给了你相关的这个准备时间，
3: 他不能按那个工资来搞。
0: 张先生，您可以先来听我们宋律给您的分析啊。刚刚给您分析了，第一步首先赔偿，如果是按照你们目前沟通的流程来讲，是 N 不是 N 加一。来，宋律继续。
2: 然后他这边是明确跟您说他不同意按照这个模式来进行一个补偿吗？
3: 他是说不能按照你的工资，比如说你的工资是2000，他只能按照1000来。
2: 他有什么明确的理由吗？
0: 依据呢？对啊，
3: 他没有依据，他就是说这样你能不能接受，你接受你就签字。
2: 好，
0: 那我不接受呢。
3: 不接受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没签字嘛。
2: 好，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他也提到了啊，就是你可以去其他的园区，你们能接受吗？
3: 那个园区他不是去他的园区，他是把你放到另外的旁边的幼儿园，不是去他自己的园区。
0: 对，你能接受吗？
3: 不能接受，他们这些人都不能接受。
2: 都不能接受。好，是这样的，张先生，您这个事儿呢，我大概给您提供2套解决方案哈，您可以试试看。好，第一个就是因为您也刚刚讲到了，他这个幼儿园呢，它是一个连锁的，对吧？它不是一个就完全自己一个独立的机构，没了就真的是没了，它其实是有一个集团式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您可以向它的这个上面的一个管控的一个母公司，或者是相关的一个主体来反馈你的这个情况，要求他们安排您到其他的园区去，他们同集团的园区去，可以啊。当然啊，另外一个，当然这个从实际角度来说，如果您的这个住的地方离现在的这个地方它很近，那么安排到就近的其他

0: 不属于这个集团的园区，只要这个待遇啊能谈得拢呢，我觉得也差不多啊，反正这个工作呢在哪儿都差不多啊，
1: 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0: 对，你能谈得拢，关键是这个条件啊，如果是同等条件甚至于可能更优厚的话呢，那未尝不可。那么第三个方案呢，也就是说相当于如果说前两个您都谈不拢，那最后就只能把这个赔偿，对吧，我们拿足。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您就得考虑啊，首先那个幼儿园他的明确告诉你说按照你的工资的一半标准肯定是不合规矩的啊，这个我先给您个定心丸。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如果始终谈不拢的话，我建议您啊可能要尽快的发起这个相关的一个仲裁。为什么呢？第一个，首先这个用人单位他一直拖着您的这个谈判，他不给你最终的结果，会导致他们的主体一旦灭失之后，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注销，应该是、
1: 还没有关张啊。
0: 对，应该还没，他只是提交了申请。那么等到他真正要这个主体灭失，他还要一段时间。那么主体灭失之后，您要再去找的话呢，就会更麻烦。那么趁着他现在主体还没灭失啊，赶紧的把这个仲裁的这个流程先提上来。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主体在灭失之后，他的这个财产和他的这个赔付能力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在这两条的前提下，我觉得如果您再谈个一次到两次仍然没有相关的一个这个结果的话，那我就觉得您不用再谈了，就直接去走仲裁吧。甚至于你可以把社保是否要补交啊，或者是说平常有没有什么加班啊，这个加班费啊是不是一起，也可以综合考虑，也就是这一次都把它解决掉。
1: 都可以是您的主张。也您知道去哪里进行仲裁吧？
2: 劳动局吗？
1: 您是在哪个区？
2: 我们岳麓区。
1: 岳麓区
0: 啊，那就在岳麓区的这个人事局这边啊，你可以去申请仲裁。
2: 他们有打个这个电话，有打个劳动局电话。
0: 你打电话
2: 没有正确回复他们？
0: 你打电话呢，可能只是涉及到的一个投诉啊、
1: 咨询，甚至是
0: 对，是的。那这个东西呢，他可能这个主体他会来给你进行一个调和，但是我刚刚还是不是给您讲了吗？这个调解你们达不成一致，那对方他也没有办法强迫这个幼儿园给您赔钱呀。那能够让他产生这个执行力度的只有这个仲裁和人民法院啊。所以说您还是要考虑把这个流程要走上来了哈。
1: 这是给您的一个思路。我估计您刚刚也在想，哎，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刚刚我们宋律宇讲得很清楚啊，您去跟公司协商一次到两次，因为按照这个时间紧迫性，两次就够了，然后你就可以接下来行驶到我们刚刚宋律宇讲到的这个维权的这个流程了。具体是什么流程，我们晚一些也把宋律宇的这个总结发群里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OK。
1: 您在群里吧，张先生。
2: 在。
1: 好的，好的，好，到时候我们群里见。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我们的金玉良言晚些在群里面分享给大家，一起来提高法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一起来提高法商，咱们一起变成更好的自己。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2002年的孙燕姿出道两年内连发5张专辑，高产到惊人。在巨大的名利裹挟下，她在音乐上做了一个叛逆的决定，摆脱过去的惯性思维，把新专辑定调为试试看。这张专辑的制作团队堪称豪华，包小柏、李思松、李伟松、马玉芬四位金牌制作人保驾护航，发片一个半月便在宝岛台湾狂销25万张。他用 Live 这张专辑也告诉世界，长大就是昂着头挥手告别，无需含泪的祝福，只需要你一个转身的背影。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6: 12:01。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谢谢各位对于新说法的支持。我们来看到一下沪昆高速谭绍段，在三塘铺收费站附近以东118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侧翻造成了通行缓慢，西往东占用了超车道。到11:51的时候呢，这个西往东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你可以来看到，目前呢交通正在恢复当中稍安勿躁就可以了。各位如果正在吃午餐，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状态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节目的粉丝群。接下来时间交给晨光热点。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长沙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呢，受到副热带南压南北摆动，以及台风美沙克逐渐北上过程中外围云系影响，未来三天受到副热带高压南北摆动以及台风美沙克逐渐北上过程外围云系影响，长沙市

多局地强对流天气，降雨总体呈现出了面弱点强特征。那单点的最大小时雨强达到30到40毫米，局地会有6级以上阵风。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到夜间会有小到中等雷阵雨，南风3级，26到34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级，26到33度。五号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级，27到32度。那么根据气象预测呢，此轮的强降雨将会于7月6号结束，此后我省自南向北陆续出梅，这出梅的意思啊，也就是指梅雨天气终止，结束今年雨季。随后呢，晴热高温天气将会在全省快速铺开，并且持续加码，局地会出现阶段性的。

0: 已经成为湖南省防灾减灾工作的重点了。湖南省气候中心正研级高工张建明介绍，预计从七月下旬开始，全省气象干旱将会快速发展，湘北湘中发生中度及以上气象干旱的风险极高。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潘洋洋表示，六月下旬，根据气象中长期预报和降水、雷达以及云图等情况综合研判，调度了部分水库有计划的逐步蓄水，目前全省大型水库都是处于观察蓄水状态。今年呢，湘江流域降雨比往年是要少的，省水利厅也是提前调度了湘江上游双排水库蓄满水，这轮围水拦蓄之后，预计脱口、欧阳海以及岑天河这些位于流域上游的大型水库都是可以蓄到计划水位的。再来关注的是，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印发湖南省工伤保险费率浮动管理办法，明确从2026年7月1号开始，全省统一按核定后的浮动费率征收工伤保险费。此举旨在全面推进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健全费率调整机制，以经济杠杆撬动工伤预防，既为安全生产优等生减负让利，也倒逼高风险企业筑牢安全防线。另外，记者在今天从教育部了解到，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已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测试。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2号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2595人，受伤人数超过1.2万人。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2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非常严重，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增长较快。美国司法部在2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经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声明说呢，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来没有认可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今后美国将不会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开展任何调查、询问、传唤或诉讼程序，不会将任何美国人员引渡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2: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2: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8: 可能是一瞬间。
9: 前面有困难，抓住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0: 我没有医生。
11: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8: 也可能是一辈子。
12: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3: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0: 一如往年坚守在宋考一线。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3: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5: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6: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7: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0: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也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转零号键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除了热线可以来找到我们之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我们的节目名称，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是主持人刘曼。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宋律师。
0: 欢迎宋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3: 你
0: 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子，因为之前买了两个半包车，后来卖掉之后呢，签了合同是说要走过户的。现在一直每年都忽悠，现在已经是第四年了。
0: 第四年了，我可以理解为
3: 他打的电话说马上过户，后来我说是一直在外地。
0: 现
3: 在我想咨询一下，我该怎么办？
0: 您的半挂车签这个买卖合同卖给他，合同已经签了，钱到账。
3: 要赔偿多少钱？我心里没有底。
2: 是这样的哈，关于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我大概了解了，对方应该是全责吧？
3: 不是全责，我妈妈是不在斑马线上面，离斑马线大概有十几二十米，她不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2: 最后责任怎么认的呢？您这边四责
0: 啊？您再说一遍责任怎么划分的？
3: 我妈妈是主责。
0: 你妈妈是主责？
2: 主责啊，有横过道路的行为是吧？
3: 她就是没有在斑马线上面嘛，是当时的是小轿车是左转，它是绿灯左转。
2: 我知道了，
0: 这个责任判定很关键。
2: 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呢两个点我先跟您说一下，当然可能您知道啊，但是可能您也不清楚，因为您刚刚说到主责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哎呀，这个慌了是吧，
0: 对，
2: 这个我赔不了多少钱，我自己是主责嘛，对不对？但是大家要知道哈，在我们的交通领域里面呢，它有一个交强险，那么所有的小车都是必须要强制购买的一个交强险。那交强险出现了之后呢，它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就是交强险范围内它不分责。也就是说只要您的赔偿啊，它在交强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内的话，无论您是主责也好，同责也好，次责也好啊，那当然你都是可以不需要分责全额获得理赔的。所以这个前提我先跟您说啊，您应该知道吧？
3: 这个我知道。
2: 好，然后在讲完这个前提之后，那么另外一个就关于您的这个赔偿了啊。医药费这个东西呢，我就不跟您说，反正据实主张发票，只不过是说在您的这个医药费上面呢，可能

0: 会有一个小争议，我提前给您提醒哈，就是您说这个在一个月左右出现了血栓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点小争议。为什么呢？血栓呢，它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它不会是很少会因为交通事故所产生撞出来的，不会。但是它都是会成为一个附随型的一个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他撞的是膝关节，他的腿，那么他就会有一个卧床静养的一个情况。那么作为上了年纪的人，他会出现长期卧床静养，就会有血栓。所以说您这个血栓的赔偿啊，到时候当然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会认为这是你交通事故产生的一个附随性的东西，它不是，虽然不是直接产生的，但是会必然产生，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保险公司在这个层面上会要给您扯一扯啊，他们是不太愿意来承担这一部分的赔偿的，所以给您先有个心理准备。好，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啊，我刚刚问了您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它的半月板损伤和韧带损伤的一个程度。当然我这个问题跟您说一下啊，如果今天它是半月板的损伤加韧带损伤都达到了三度以上，你做了手术的话，它是有可能评伤残的啊。那当然如果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可能平残的基础呢就相对弱一点，那您的赔偿啊，我大概给您数一下，您记一记啊，好不好？首先第一个，
1: 宋律，有必要做鉴定吗？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啊，鉴定这个东西要不要做，如果您在评估啊伤残可能性很低的情况下，我觉得您就没有必要先去做鉴定了，您可以先去跟对方和他的保险公司沟通一下，那保险公司他也会给您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评估，然后给您一个相关的一个，比如说您休息多长时间的一个计算，您拿着他的计算再来考量，如果他的计算太低再考虑行鉴定。一般我们的鉴定在没构成伤残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太建议你做，因为鉴定也会产生成本，您知道吧？对，然后关于这个赔偿项目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具体的钱我没办法在直播给您，在这个节目里给您算，我只能给你说一下项目啊。如果您有住院的话呢，那会有一个住院伙食的补助，然后呢这个膝关节损伤呢会有一个营养费，然后呢主要的就是两个大头来了，一个是误工费，一个是护理费。那么误工费呢是根据您母亲啊在受伤前的工资的标准，然后按照他伤后这个伤情他大概能有多久的恢复时间来计算的。护理费也是一样的啊，那家人护理的话我们是有行业标准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交通费啊，另外一个是交通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后续治疗，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您母亲这边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治疗，您可以有两种方式选择。第一个呢就是直接跟对方谈一笔赔偿啊，就是这个我包干多少钱，对吧？以后我们再也不来找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可以等到这个后续的治疗它实际产生了之后，凭借发票病历去主张也可以，看您怎么选。
2: 这两条路都可以进行选择的。
0: 对，
2: 思路很清晰啊，宋律。听您讲话有一种心很安的感觉。我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应该也是同感哈。徐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请教我们宋律的？
1: 我现在就是他保险公司也是这么跟我说，就是说我大概需要就是计算一下给他一个数目
2: 范围是不是？
1: 那我现在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没数。
2: 这样子我们就一个一个帮你来稍微的比划一下，比如说误工费，您母亲的这个工资拿哪些证据，怎么来评估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先生我给你一个意见吧。就教你一个小技巧啊，小贴士啊。您就把你母亲的工资的标准您找材料，比如说他是银行转账也好，或者是说什么支付也好，您找到这个资料之后，您把事故认定书啊，那个误工的相关的工资标准和比如说您的合同啊，包括你母亲是中医肯定是有这个资格的，对吧？中医医师的资格。您说
2: 完先
1: 送发给那个保险代理人了。
0: 你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之后，事故认定书病历和这个中医资格您发过去之后，是这样的，我觉得您不要自己报，因为首先第一个，不管我再怎么教您，您肯定是不如我们专业的。那我觉得作为您一个普通人，你不知道这个赔偿有多少，很简单呀，你保险公司知道。那么你作为专业机构在得到了我的这些资料之后，你本应当就要告知我你们认为我的这个案件你给我赔多少，而不是作为一个我们不知情的人我来报。如果他一定要您报的话，我觉得您就开口说就行了， 因为很简单，您开口说多少也好，他们都不会直接答应，除非您说的太低哈，我建议往高了说。说完之后呢，让他们给你一个相关的一个明细，然后再就他们的明细来一项项说，或者是您再来咨询，相对好一点。否则呢，我觉得这样子对您个人的一个学习成本会很高，你要相当于把。

0: 啊，每一项赔偿它的法律依据、相关的一个事实依据、计算方式，你都得算得很清楚，你才能去报，而且可能有一些情况你还掌握不准。
1: 宋律不仅教我们相关的知识，还教我们博弈的方法，借力打力啊！这个您参考一下，徐先生。然后刚刚我们宋律讲到的这一些标准啊，我们的群里晚些会以表格的方式发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2: 是的，然后他那边的话也是跟宋律讲差不多，然后他就是问我需要多少钱，然后我就当时没报，然后他给我报了个12,200，你觉得是靠谱啊，还是太低了？
1: 我只能说，宋律现在能看到的材料非常少，他是根据
0: 对，
1: 您目前有限的这个内容来给
0: 对，
1: 出您的建议。
0: 一般是要看你的病历资料的。当然，像膝关节损
2: 下
0: 伤，
2: 午
0: 如
2: 发资
0: 果
2: 料呢？
0: 啊，
2: 今天下午发资料过来。
0: 那也是后面了呀。现在我能跟你说的啊，只有这么多。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个人跟你简单的说下，如果说关于膝关节韧带损伤加半月板损伤同时存在的话，它的误工期您大概往60到90天的标准去估一估，你自己看一下你妈妈每个月的工资多少。像那个护理期的话，你按照60天的标准，营养期差不多60天标准，你把这三个时间段我给您说出来，钱你可以自己算了。
1: 而且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有回听功能的哈。如果
0: 是。
1: 找不到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群里也会有晚一些发出我们宋律的刚刚的这个总结性的文字，供各位参考一下。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谢谢徐先生的信任和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35分。
6: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热起来了，好想休假呀，考完试了，好想休假呀，工作了好多天，好想休假呀。这个好想很容易实现哈，跟着芒果旅行家，我们的新疆伊犁三飞班期已经来了哈，去那拉提草原上追着羊群跑，在赛里湖木湖的边上光着脚丫，你也可以在薰衣草的草田里面哈，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这不是做梦啊，这是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三飞。为什么要三飞呢？是因为咱们可以省事儿啊，可以少开近千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最重点的是，咱们芒果旅行家是有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的，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啊，你的选择非常的多，给你数一下啊：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如果呢，你只想去订机酒也可以，机票、酒店可以。如果呢，你说我们家有十几个、20个朋友想一起出发，自己想组一个定制团，没问题哈，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疆这两个字来找到我们，玩得开心啊，暑期一定会留下深刻记忆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领取干货。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大家好，我是宋晨，宋律师，
0: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朋友们想要来请教的问题，你遇见的问题不仅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哈，直接通过微信通过文字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们来请教的问题，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朋友们来向我们朋友们来请教的内容。哎，好多朋友在发这个新说法，想要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哈，谢谢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位叫秦的朋友，他想请教宋律，哎，应该是刚刚听了节目对您很了解哈。他说无接触事故，宋律帮帮忙，我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开，过路口时一辆四轮车从左侧变道我前方，又变道右转车道，导致我急刹摔倒。哦，就是没有接触，吓到了。但是呢，我没戴头盔。他说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定责哈？我们先来稍微描绘一下你这个画面哈。这种无接触的事故一般会怎么判呢？您的实务经验来分享一下吧。
1: 首先啊，第一个有一个前提条件跟大家讲，大家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觉得无接触事故我就没责。那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我开车我只要不碰到这个非机动车或者行人，我就是没有责任。首先无接触事故机动车也是很有可能会要承担责任，甚至于我们见到过承担全责的情形。
0: 全责，
1: 对，
0: 这应该比较极端的情况哈。
1: 是的，然后回到这个朋友的问题呢，首先啊，他肯定是首当其冲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电动车，那一般我们默认是非机动车啊，虽然电动车三个字有点模糊，那么我们如果它是非机动车的话，它在机动车道上开它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非机动车是要在道路边上靠右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对不对？那么它开到机动车道上，可能第一个这有问题。但是啊，我看到它的这个描述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小车的问题非常大。为什么呢？哎，您看他有一个问题，他从左侧变道到我的前方，右变道到右转车道。那么其实我们还原一下刚刚的这个情形，我们可以大概能了解到，他因为可能是临近路口，他为了尽快到右转车道去，他可能变道的时间非常短，也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咨询人他的这个情况，也就是急刹，对吧，摔倒了。那么那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在变道的时候是否有打转向灯呢？并且在打转向灯之后有没有等待啊他这个原本车道里面的车的一个情形。同时啊，最终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你的这个变道是不能影响原本车道中车辆的一个行驶。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机动车的责任会相对来说大一点。那当然这个电动车肯定自己有问题，就是第一个他没有在非机动车上行驶，
0: 第二个就是没有戴头盔。
1: 对， 对，戴头盔。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在戴头盔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小小的解释啊，这个解释跟大家的进行陈述一下，那看看大家觉得这种解释有没有道理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戴头盔，我们认为它不属于事故发生的责任。我戴不戴跟事故发生似乎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那么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的损伤情况有关系，
0: 跟结果有关系。
1: 对，如果说因为你没有戴头盔，然后您恰恰摔到的又是头部，那么就会导致您头部的损伤会相对高一点。你有保护吗？你戴了头盔，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碰到我们的这个头有损伤的话，那么可能你在赔偿的时候，这个因为你没有戴头盔导致这个损伤可能加重啊，或者是可能更大的前提下，那么你自己要对这个损伤负一定的责任。对。所以其实关于损伤责任和这个赔偿责这个事故责任呀，我们还是要有一定小小的区分。
0: 条理非常的清楚，我相信各位有这种感觉哈。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宋律来向他请教哈。非常的擅长这方面的案件，而且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这位叫301的朋友，他说我在停车场昨天发生了刮擦， 我是静止状态，对面是逆行的，对方全责，他也签了事故单，他说我的轮毂、车漆、车衣都有损伤，当时呢对方很着急，说没事的话就走了啊，然后呢他说去吃饭很赶，今天呢我的售后去联系了对方，结果对方不接电话，不报保险，修不了车，早上打了一次是通的，让他去给他的保险联系一下，他同意了，到中午呢再打就发现被拉黑了，这怎么办呀？这个走代位能不能走呢？然后保险公司说如果走代位追偿是不赔车衣的，是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您。
1: 好，那这个朋友的问题哎挺棘手的哈，问的也比较多。
0: 这个人怎么还能变脸呢？真是。
1: 哎呀，我们现在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会觉得他有保险，你不要来找我，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想管这个事故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态度肯定是不行的啊。首先第一个，关于代位能不能赔车衣啊，首先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在这，你的代位一定是走的车损险。那么车损险呢，它其实是针对车辆出厂相关设置的一些保障。那么如果在你投保车损险的时候没有进行相关附加的一些这种增值啊，比如说我们有什么音响啊等等的增值，那么他可能他会觉得你的这个车损我能赔，但是你这个车损之外附加的一些额外的东西它本就不包含在我的车损险内，我不赔。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走代位确确实实会出现车衣不赔的情形。但是其实哈，我要跟您讲的是，这个车衣是对方的保险肯定要赔的。对，所以说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方式，您这个情况有点麻烦，是什么呢？第一个点就是你纯想走代位的话，车衣您得损失，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拿车衣的钱，那就意味着您要作为一个主体啊去诉对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意见给这位朋友哈，一个小小的意见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的法律规定里面明确了，即便是对方啊不同意啊这个报保险也好，拒绝赔偿也好，怠于履行他的保险责任，那么我们作为伤者啊，作为三者方，我们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发起赔偿的要求。
0: 我们有这个权利。
1: 对的，就大家不一定说什么事儿都一定要找到对方的肇事方啊，我们作为一个受害者，我们是有直接权利的，法律赋予我们的直接权利的。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您可以先找这个啊帽子叔叔啊去要到对方保险的保单啊，保单后面会有相关的报案的电话，您直接打这个报案电话向他们报，然后把这个事故认定书啊损失等等的直接发给对方的保险公司理赔员，他们是可以直接越过肇事方来给您进行联系的。甚至于啊，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呢，我再给您一个小小的意见哈，
0: 哎，马上倾听。
1: 再给您一个小小意见，就是您在跟对方联系或者是跟保险公司联系的时候，您可以跟对方说，你说今天啊你的赔偿按道理来说事故不大，应该都是由你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的，
0: 要覆盖掉的
1: 啊。对，你作为一个肇事方很简单，签个字儿就行了，对吧？你也不需要说有其他的一些成本的付出。
0: 他有什么压力呢？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拉黑啊。
1: 也没压力，对吧？好，但是今天如果你这边怠于行使保险责任，那我告诉你，你可能要出钱哦。
0: 嗯，
1: 对，如果今天这个案件啊，你不签字啊，不管我，那到时候如果硬要逼到我要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话，那么我就要做鉴定呀，对吧？我的车衣的一个损失，
0: 相当于这个鉴定的费用是额外增加的。
1: 对呀，
0: 而且鉴定费用还不低。
1: 对，这种车损鉴定可贵了呢。
0: 嗯
1: 啊，这个鉴定费你得出呀，
0: 就保险公司是不会覆盖的。
1: 对，
0: 这就是因为你不签字导致了后来的总体的数字增加了，所以你要来出钱了。
1: 是的。好，第二个问题，诉讼费你得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对吧？好，两个成本产生了，第三个成本是什么呢？那你一直不处理我的事故，那我的这个车就修得慢呀。那我作为一个车主，我得上班呀，那我就会产生什么呢？轻则产生打车啊替代性的费用，重则那我得租车呀。
0: 嗯，
1: 那我的这个租车费呢，
0: 也应该你来掏
1: 啊。那是的。对，所以说。就是大家无论你是伤者还是肇事方，大家要知道啊，躲一定是不行的。
0: 一下子通窍了，我感觉很舒畅。
1: 是，你跟他说你不签字可以，那只要这几个钱你出得开心，那我也无所谓啊，对不对？所以说一般啊，我们碰到很多车，这个不管是的车主朋友听到这个话，一般都是麻溜的处理来事情。
0: 是的。那刚刚我们送礼给您支的这个招啊，晚一些我们发个文字版本您参考一下，或者呢你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编一段这个话，换一个手机发给当时的那个司机，他看到短信之后他心里会有盘算的，这冤枉 往前，那没必要啊，是吧？
1: 对呀，他可以不管你，但是你让他出钱，那他就得在乎了。
0: 万万不行了。好的，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疑问，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宋律，条理清晰又很实用的各种招数啊，我们来学习一下，学习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我们的热线正在为你开通当中。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

0: 节目。
1: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1: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热线来找到我们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6: 好，大家好，宋律师，
5: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如果你拨打是一个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是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电话哈，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到微信，刷新一下哈，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欢迎 YY， 欢迎燕子、伊利亚，还有 David 星，还有这一位长着脚的朋友，还有谷，还有这个水墨，还有这个异动的心，有你啊，欢迎各位，欢迎海玲加入我们的粉丝群。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当中，这是一位叫做七元的朋友，他想请教一下宋律，他说你好，我17岁签了个合同，在某音平台上直播，我现在想离职，不想在那个工会待了，自己想单干了，但是他们说如果发现了就是50000的违约金，他想问我当时17岁签的合同算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宋律，你这个应该分做几个问题，第一个是17岁的合同算不算，第二个就是你想离职提的这个违约金有没有依据，来我们请教宋律。
6: 好，那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关于这种，首先第一个就是年龄问题，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哈，我未满18周岁，我是一个未成年人，那我签的这个合同呢是不作数的啊。那么在这其实我要跟大家先小小的解释一下，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里面说呢，如果说你年满16周岁，你以自己的劳动能力来赚取生活的一个这个成本，或者是说为自己的生活赚取相关的一个收入的话，它是可以视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也就是说你在17岁签的合同并不能直接认定因为你未成年人它就是一个无效的合同啊，那要结合你当时的一个状态，包括你的这个生活情形来结合。那么当然我们说如果说认定为有效的话，那么当然合同内容您是要进行一个遵守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刚刚其实我在听您的这个留言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词儿，我这边还是比较留意到了啊，你是说想单干啊、
5: 为什么想要离开这个工会，不是不喜欢这个工会，也不是吃不消了，是想单干赚更多钱。
6: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话呢，那我还是要提醒您一下，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我们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合同相关的内容，并且那同样带来的一个义务就是我们要遵守合同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限制条件
5: 约束。
6: 对，我们要有契约精神，对不对？那么既然双方都有一个约束的话，那既然我享受了我的权利，那么对方只要遵守了他的一个义务，那我们也要遵守义务。当然如果今天哈，如果今天您是因为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完全不合理，或者是您的一些客观情形导致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了，那么这种解除我个人认为这个违约金要不要出其实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能够解除这份合同且不用承担相关的违约金，但是

0: 如果今天你没有其他的客观情形，没有一些这种对合同条款的误解啊，或者是一些霸王条款啊，我们经常讲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是因为你想单干，那么你想换取更多的收益，或者是啊，我们再往下走，您想更自由一点，那这个其实并不构成您可以直接解除合同的一个法定理由。
1: 嗯，换句话说就是你想要违约了
0: 啊。对，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确确实实您可能会需要承担违约金了哦。
1: 嗯，这是我们送律给您的专业解答，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补充，比方说你在职期间的这种类似于工时啊，或者是这种工资的发放啊，别的细节补充，那我们可以再进行讨论，好不好？谢谢各位的支持，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好，大家好，我是宋晨，宋律师。
1: 感谢宋律给我们的专业指导哈，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键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我们的粉丝群，在群里面聊到更多，一起来提高法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也提醒各位哈，在我们的服务里面有一项是新服务，什么服务呢？芒果陪诊。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没关系哈，因为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各位来分享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啊就是有一个贴心的服务正在陪伴你。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已经正式上线了，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的迷茫。现在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输入芒果陪诊，陪呢是陪伴的陪，诊呢是诊断的诊，跳转到咨询链接来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体验一下我们准备的服务哈。更多惊喜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看到，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我们。
2: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如果列一份失恋必听歌单，林凡的一个人生活一定名列前茅。这首歌当年是徐怀钰主演的大热古装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的片尾曲，凄美的剧情配上林凡神似林忆莲般清冷的声音。他从来不是胜利的宣言，而是满身伤痕的人对着废墟说：“我会好起来的。”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来关注目前宁昌高速的横龙收费站入口，因为处理长张高速28公里处车辆故障，实施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提醒各位提前留意。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热点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3: A 股下午刚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4: Hello， 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下午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点啊，就是我们指数，我们先说指数的走势啊，双创指数。大家如果现在手机在身边啊，打开你的那个炒股软件，你会发现创业板指也好，科创50也好啊，这两个指数下午开盘一分钟近乎是直线90度直线往上拉升，大量的买盘疯狂涌入。那想必呢，消息面上肯定有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但是呢，让资金啊就像鲨鱼嗅着血腥味儿一样闻风而动的一些消息啊。那么我今天上午在刷消息的时候也看到有一些说法啊，但是不确定真假，所以不太好跟大家去讲。反正呢也是跟我们那个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两场上市是有关系的啊，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监管还是非常呵护当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啊，所以呢下午市场确实给了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反馈吧。那么从今天这个双创指数，我们重点说一下双创指数啊，因为双创指数它其实就代表着前期涨得非常好的锌和光这两条主线。光当中呢主要就是算力硬件，算力硬件当中主要就是通信啊、光纤啊、玻璃基板啊、 PCB 啊、 CPO 啊这些材料这些概念，对不对？那么芯片呢主要就是芯片产业链。那么这两个主线确确实实啊连杀了两天啊，昨天那个下杀直接把有些很多投资者都跌懵了。我看网上段子就讲说我那个刚刚进这个科技啊，两天就跌没18%，我在老灯里面3个月才跌了我25%，科技就是波动这么大的吗？就是你大家就可以知道啊，就是说昨天的那种下杀确实让很多朋友有点道心破碎的感觉。你看像我们的这个 ETF 半导体设备的 ETF 啊，直接昨天10厘米跌停了啊，你就知道那些权重龙头，昨天北方华创也跌停了，对吧？这个 PCB 的东山精密也跌停了啊，那像光模块昨天也是那几个巨头都是大幅下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很昨天就是资金有一点点那种而且昨天不是散户在抛，昨天是机构资金疯狂在砸。因为刚刚我也讲到就是那种大权重大屁股，你说我们散户能把它砸停吗？能砸成那样吗？那不可能，那大概率都是机构啊，机构在疯狂的

兑现。但是啊，从过往经验来看，一般啊，之前的这一轮科技牛市以来呢，创业板指也好，科创五零指数也好，都这种大幅的下杀的时候，一般就是两个交易日，两个交易日以后呢，就会迎来一个修复啊。咱们现在还不能说就马上开启第二波的这个科技的行情，不敢这样讲。但是今天确实啊，迎来了一波修复。但是今天上午的这个修复呢，它其实也走的不是特别特别的顺畅。我们能够看到就是震荡的往上吧，然后在上午大概是冲高到11点钟左右的样子，又临近收盘的那最后半个小时又往回又调整了一下啊，就说明其实资金对于上午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可能也还是有分歧。而且今天上午跟昨天出现了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跟这几天出现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创新药跟我们的芯片跟我们的光，它其实是在争夺流动性的。那么这个就说明资金在这个方向它也有分歧，因为创新药确实是属于跌得非常多了，然后呢业绩好像还不错，有业绩加低位置这两个

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更多还是得益于外围市场的走势。现在啊，我还是那句话，还是那个观点，当然这可能有一点点调侃的意思在里面，可能也过于绝对，但是确实就是这样子。就全球的这种做硬科技的，我感觉好像都在看韩国海力士三星的走势的一个脸色，这个好像不太对吧。但是现在资金就是这样子，你看隔夜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呀、跌了5个多点啊，但是今天日韩怎么走啊，韩国股市怎么走的，高开之后下杀，那个下杀之后继续往回拉，海力士直接就是水下直接拉到水上，之前本来是跌了3个点，现在给你干5个点，你这么大波动你受得了不？所以当前的市场其实操作难度是很大的啊，就是说虽然午后我们看到好像资金再度形成了合力想要去做一个反弹，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下周一又会怎么样，因为现在韩国股市那边因为他们杠杆实在太高，所以波动很大。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市场，即便说确实有一个修复，我个人觉得啊，建议大家啊，就不要就又觉得说啊可以了，就这个调整就已经结束了，硬科技芯片也好，这个光也好，马上开启二波行情，这里可能还真不一定啊，还真不一定，我们还是要再观察一下。而且我真的诚心的衷心的建议各位，在当前这种高波动的局面之下，如果你确实觉得市场让你有一点点看不懂，或者说波动太大让你有一点接受不了，比如说像昨天那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你已经受不了了，利润亏没完全受不了了，睡不着觉了，那当前的这种局面啊，真的没有不一定说一定要参与的，不是说所有的市场所有的时候你都要去做的，看不懂的时候完全可以不做。因为现在我觉得市场分歧还是比较大的，今天的这种回暖很有可能有一部分人他是会选择兑现的，因为连杀了2天，不想在下杀的过程当中急杀的过程当中去割肉，那么趁着这样一个反弹他可能就会离场。那你是进场还是离场，这个时候就要想好，尤其是现在波动又这么大，如果让我选的话啊，我前期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利润的话，那我会选择我会先离场，我要先落袋为安，因为现在我感觉不确定性非常高啊！你不知道韩国股市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会怎么走，你不知道会不会什么时候 Meta 又出来一个消息说啊，我要出售我过余的这个算力。当然虽然说目前市场确实对这个消息有误读啊，昨天可能确实有放大这个消息，但是现在市场在高位上面它的波动就是会很大，如果你之前你没有早信的话，你现在再来参与我完全不建议，完全没有必要。我觉得现在你仓位应该降得很低，你即便说你舍不得完全出掉啊，你还想在星河光里面，那你最多留个1层仓，留个3层吧，我觉得1层都完全可以，你观察一下嘛，你等它趋势走出来了再做完全没问题嘛，对吧。其实我们现在要观察的点是什么啊，除了技术面上的一些指标，最最最重要的还是要等业绩出来，要等业绩出来才能真正打消资金的疑虑，就是这波的科技的行情到底有没有结束，上游的这些 AI 的这些大厂他们的支出到底还持不持续，还有没有像年初讲的那么大，他们对于 AI 的投入能不能够真的转化到利润，这个都是要通过半年报的业绩去验证的，现在谁说了都不算，所以市场的波动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市场面子盘面上就是这样的。而且正是因为资金有分歧，在这个双主线上面是有分歧在这里的，所以有资金进去有资金出来，然后我们的题材方面才会赢得喘息之机，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这个概念，对吧，今天又再度爆发，那你说它有多少的持续性呢，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因为人形机器人它今天消息面上有一个催化，就是宇树马上上市了嘛，对吧，确实在这里有催化，而且它也阴跌了很久，消息的催化啊，加上位置也比较低，所以有资金愿意做这个方向，但是你说它的持续性能多久呢，包括商业航天也是的，对吧，商业航天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多太多的催化，因为 SpaceX 已经上市了，然后商业航天商业闭环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火箭回收的这个技术，我们掌握吗，我们现在不掌握呀，马斯克掌握， SpaceX 掌握，我们不掌握呀，所以人形这个商业航天它最近涨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在涨的是个逻辑到底在哪里啊，业绩没有看到，逻辑到底是什么，可能我唯一能够解释就是资金原来从之前的抱团的双主线里面有一些撤退，那撤退出来它还是要做嘛，它还是

0: 是想要赚钱嘛，对吧？那他可能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些方向。那量化可以去这样做，但是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我们要跟量化去拼吗？我们要跟肉身单单的肉身去挡坦克吗？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啊，当前的盘面确实不太好做。今天即便有回暖 PCB 也好 CPU 也好啊，就算硬件有回暖，芯片有回暖，但是它是不是更多的只是在修复大跌了两天的做的这样的一个修复，而且这个修复力度我们也要观察一下。你如果真的修复力度强的话，你至少得把50线你得给站上吧，对不？那他现在要站上50线难度可是不小哦。所以建议大家在当前这个局面，不要因为他说今天可能有一个修复你就觉得啊我要加仓了。这个我倒是认为当前的这个时间节点更适合的应该适当的控仓位或者说调仓，而不应该是加仓。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加仓的话，那么你至少要在尾盘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它今天这个修复的力度到底强不强。强，那你还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很弱，那你加什么仓啊？周末万一又有个消息出来，你不是是吧，那不是刚好就套的就是你吗？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1号，2026铁路暑运正式开始，到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长沙南站管内18个站预计发送旅客2166.6万人次，到达旅客2074.3万人次。其中长沙南站本站预计发送旅客1237.8万人次，同比增长8.2%。今年暑运，长沙南站新开通了韶山南至延安、长沙南至景德镇北的始发直达列车，新增长沙南至佛山站的始发高铁，同时溆浦南站新增前往上海、杭州方向的 G220次标杆列车，旅行时长最多缩短了将近2.5小时。可以说这样的缩短让快旅漫游的暑期铁路出行体验更加顺畅。旅客卢思成乘坐 G1768次列车从长沙去景德镇玩，全程只需要3小时17分，感觉对比过去方便了很多。
3: 我那里很多瓷器，之前就是没有开通直达的线路，但是现在它有一个直达线路，然后就感觉到很方便。
2: 暑运期间，长沙南站计划开行动车组列车43958趟，加开8432趟，着重增开长沙南与广州南、深圳北、武汉、贵阳北、昆明南、南昌西、景德镇北等热门区段的往返高铁。长沙南站值班站长胡晨阳：
4: 除了跨省出行线路持续丰富外，省内部分热门方向运力安排也进一步优化，旅客从长沙出发前往省内热门景区将拥有更加灵活的出行选择。
2: 此外，针对旅游避暑热潮，长沙南站推出了魅力湘西随心游旅游计划，覆盖长沙南、张家界西、凤凰古城等沿线站点，旅客可以享受专属购票折扣，同时推出集团化客户定制计划，计票、计次票、员工票最低享受7折优惠，便利企事业单位团体差旅需求。此外，长沙南站还在暑运期间开通了团体旅客专属对接通道，湘裕长南雷锋服务站日均增派50名铁路青年志愿者，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便民服务。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客流持续高危运行，旅客切勿掐点出行，避免耽误行程。夏季天气变化较大，部分列车可能晚点或者停运，请旅客通过12306官方平台或者车站大屏广播及时关注列车的最新动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收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继续

0: 实施稳岗返还的政策。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昨天，新疆吐鲁番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在火焰山景区内，昨天下午3点，巨型金箍棒温度计显示，火焰山脚下裸露沙石表面温度已经达到84摄氏度，刷新今年入夏以来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在加拿大多伦多 BMO 球场打响。 K 组第二名葡萄牙队对阵 L 组第二的克罗地亚，葡萄牙队最终2-1战胜了克罗地亚队，挺进16强。本场比赛不仅仅是两支欧洲劲旅的直接较量，更是情怀的寄托。作为昔日皇家马德里的功勋队友，C 罗和莫德里奇在国家队层面此前虽然说是多次交手，但是从未在世界杯正赛碰面。对于这两位步入职业生涯尾声的传奇巨星而言，这极有可能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最后一舞。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生涯的暮年继续来争夺大力神杯，而失利方或许只能从此告别世界杯的舞台。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好，13:19，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或者有问题向我来提问。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当中您就可以直接来输入文字消息了。

0: 昨天晚上啊，有多款新车上市，也有重磅的一些车型，也有改款的年轻车啊，所以呢，我们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我想说的是，有一些新车上市啊，它推出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款而改款，而是为了更多的去增加大家的关注度，盘活市场。因为一款车上市，它会推出很多的权益嘛，其实也更多的是为了价格方面的调整。因为现在的市场卷得太厉害了，没有办法，所以车企们只能是疲于应对。就在昨天晚上，小鹏的全新 SUV Mona L03 正式的预售，新车推出了六款车型， MAX 版的售价14.38到15.38，Ultra SE 版的售价是15.58到16.58万之间。据了解，小鹏 Mona L03 啊，习惯性的说 M03 是轿车。这是小鹏 Mona 系列的首款 SUV， 将是一款面向全球销售的车型，定位呢是紧凑级的 SUV， 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由前法拉利外观设计师胡安·洛佩兹领衔全球设计团队操刀。这话怎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车企的大佬说过的一句话呀，就说我们的设计师是由前法拉利设计团队来操刀的。后来法拉利的团队直接回应说，请问具体是哪一位设计师，姓甚名啥，我们怎么不知道。当然小鹏的这位设计师呢是有出处的啊，这是前法拉利的外观设计负责人胡安·洛佩兹特意把名字说清楚了，也害怕以后的一些争议。其实啊，我们的一些车企真的宣传好像有点不择手段，真实性呢大家听一半信一半就算了。而小鹏的 Mona L03 量产之后呢，将会是小鹏集团旗下尺寸最小的 SUV， 计划7月16号会正式的上市，昨天晚上只是预售。此外呢，在昨天晚上，比亚迪海洋网全新的旗舰轿车海豹08正式的上市，新车呢推出了六款配置车型，售价区间19.69到23.99万之间。这是海洋网在2026年即将推出的重磅车型之一，作为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的首款中大型轿跑车型，将其配备了第二代刀片电池、罩瓦闪充技术、云辇 A 智能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插混车型 CLTC 的续航将会超过400公里，又是大电池啊。其实说白了，这是双车战略啊，海洋网叫做海豹08，如果换成是王朝网的话，那就是比亚迪大汉了。好，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车。比方说想买新车了，但是呢看中了有那么3-4款，比较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还值多少钱，还能卖多少。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您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
1: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3: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记好了，想要参与节目的各位呢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不是刚说了吗，昨天晚上有四款新车上市，刚刚说了小鹏的 Mona L03 以及比亚迪海豹08，还有两款车到底是谁呀？第三款车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创维 S710 纯电 SUV。 你没听错，创维这个品牌呢并没有退市啊。然后呢大家可能想到这个品牌，哎呀怎么这个市场有热度吗？我告诉大家的是它还有一定的体量。哎，因为我比较熟悉的一家门店呢，他是做那个创维，正好是做售后的授权中心的，而且到他们那儿去维修去保养的车辆主要是以长沙周边的车主还有江西萍乡的车主为主啊。虽然说创维汽车目前没有什么存在感了，但是还在顽强的存在着。其实创维造车是比较早的，在2010年的时候，创维就重组过南京金龙客车，成立了开我新能源，开始造车。此后呢多次坎坷，于2021年正式改名为创维汽车。就大家对于创维汽车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创维的养生功能，这就有点吹了，说什么治好了老板他自己的高血压和糖尿病，这大家不要信啊。这款车呢 S710 是属于中型纯电 SUV， 尺寸方面并不是特别大，没有超过5米啊，售价呢14.28万起。关于这款车型我也不想说太多了，就是目前阶段在市场当中面对如此竞争的局面还是很难的。另外呢还有一款年型车小改款的车，那就是2027款的丰田格瑞维亚，这也是塞纳的姊妹车型，主打家用和商务两用，官方指导价是29.98到39.98万之间。想要重新获得竞争力，格瑞维亚第一得看看塞纳的脸色，第二价格优惠，这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0: 才是我的解药。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6: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2: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0%，宠粉特惠不等人，快来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吧。香水呢是女人性感的名片，而香奈儿 Coco 小姐这款香水直接把独一份的魅力焊在身上，它完美解决了留香短、易撞香的两大核心痛点，是很多女性朋友的第一选择。香奈儿 Coco 小姐，它的留香时间长达8小时以上，喷在身上，香气会随着体温慢慢的沉淀，从清香的柑橘香到醇厚的花香，再到沉稳的木质香，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韵味。这是一款能够表达现代女性气质的香水，它不迎合不讨好，既有女性的柔美与温柔，又能够体现出独立与坚韧。好了，这个重点说价格吧。这款香奈儿 Coco 小姐馥郁香水一瓶是100毫升装，京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呢，芬芳七月宠粉季70%福利，到手仅需279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您可以放心购买。无论是姑娘们自己囤货还是送礼，都是相当有性价比的。今天除了这款香奈儿 Coco 小姐香水，还带来了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

就如果你也是一个精致的讲究人，那么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的蔚蓝，公认的万能不出错，约会上班聚会全部 hold 得住，顺便给另一半买礼物的时候也给自己来犒劳一份。它有两种香味啊，是有淡香味和浓香味的，我就建议大家咱们就淡香就可以了。这款男士的香水呢都是100毫升一瓶的，经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价也只需要279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经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当然了，你也可以进入到商城的香水宠粉季专区，有很多大牌香水供您选择，迪奥的经典花样香水， TF 的鸟木沉香，还有古驰香奈等，专区全部是七折专享，活动只有几天，赶紧入手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链接了，链接您可以放心点开，不需要您去手动下载 APP， 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的链接，直接点开就能够进入到商城的首页。

0: 试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1: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2: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0: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4: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我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汽车行业的资讯和动态。当然了，如果您正好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最近想买新车，看中了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价值多少，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刚刚说了几款新车啊，不过最近有一款车呢是挺热的，尊界。尊界最近的选装价格一出来，直接把不少人看懵了。一个后排中央冰箱盖板的 logo 定制加30000块，能把默认的尊界标换成龙腾四海、马到成功这些专属图案，还有一套叫做锦绣繁花的主题套装，选装价是200000，光这两加起来就是230000，整车直接来到了1618000。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怎么这车卖这么贵呀？一个 logo 卖30000，抢钱呢？先说说这套200000的锦绣繁花，到底值不值这个价？好，在说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热线端，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你好，什么问题？
5: 我有辆那个 M8 大师，然后2024年元月份上牌，大概跑了将近90000公里，然后现在还值什么价格？
4: 哇，这车跑的挺多的啊。
5: 公司用车，对。
4: 为什么想卖掉呢？是想换其他车型了吗？
5: 换更高端一点的。
4: 好吧。这车呢，其实如果公里数正常的话，保值率还是相当可以的。但是您的公里数稍微的有点多。好，具体版本咱们来具体说一下，您是大师的哪个版本？
5: 2298那款吧。
4: 2298，这是2023款吗？
5: 24款的。
4: 24款的车型，2298啊。好，那就是大师的400T 尊贵，应该是这款。
5: 是的，应该是。
4: 嗯，当时也没有什么优惠，买的时候这车比较火热。对吧？
5: 优惠10000多吧，好像，然后还送了手机，大概是，好像是。
4: 那可以啊，当时行情可以啊。
5: 具体不太记得了。
4: 估计你们是走的大客户的渠道啊。
5: 对于我们财。

0: 过了四五台。
1: 是的，是的，所以才有这么大的优惠。平时个人去购买的话，没有这么大优惠啊。目前阶
0: 嗯。
1: 段呢，因为公里数确实有点大了，在二手车市场呢，这又不是一个非个，这是一个非个人用户的用车，所以我直接告诉您一个收车价，这款车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2.8万到13万之间了，就这么个行情了。公里数太多了。
0: 哦，明白明白。那我这个收车，我找哪边会好一点呢？
1: 收车，我建议您是这样，这车呢不要固定去找谁，您到市场当中去转一转，谁出的价高，您就卖给谁。
0: 哦，明白，好嘞，谢谢啊。
1: 不用去找熟人，找熟人就一下子框死了，你不在他那里去收就不好意思，自己多跑几家。
0: 好的，好的，明白。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0: 哦，没有了，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延展一下。如果是同款车型，2024款的大师400T，同样的车型2298的那款，如果公里数正常，而且呢是个人用户的用车，公里数呢也就是个两三万公里的样子啊，那价格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车呢，卖价如果说车况极佳的话，都能够卖到16万多了，将近17万了。那收车价方面呢，直接可以来到15.8万左右。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来问候线上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好不通啊。
0: 哎，你好。
1: 哎，我有朋友一台车，哎呀，我问找什么情况一下，我就给你打电话了，就是一台比亚迪唐
0: 啊，
1: 一五年下半年买的。
0: 一五年的唐，这是我想想，一五年那会儿比亚迪唐还没有推出 DMI 对吧？2015年，好，
1: 是的。我想，现在行驶了4万公里。
0: 4万公里，2015年其实正好是比亚迪唐问世的那一年，才4万公里啊！
1: 4万公里，开的少。
0: 11年的时间才4万公里。
1: 对。
0: 哦，是哪个版本呢？当时他多少钱买的？还您知道吗？
1: 大概是23万落地吧，好像是。
0: 落地那就是入门级的四驱豪华，应该是。
1: 嗯。
0: 指导价是25万多的那款。但这车呢，因为跟现在的唐啊比起来，在能源驱动技术领域方面是天差，巨大差异的，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呢，保值率您不要有太多的指望。这车是您想买来开还是怎么回事？
1: 他是想评估一下，想处理掉这个车。
0: 行，这车处理的话，只剩残值。
1: 哦，
0: 是这样，二手车收车价，我跟您说啊，能勉勉强强上10000，仅此而已。
1: 哦，
0: 即使公里数很少。
1: 哦，收车价10000左右。
0: 对，
1: 谢谢
0: 对，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0000到12000啊，13000的样子，高不了。
1: 行吧。
0: 好，感谢参与，再见。听着很不划算啊，当时20多万落地的，但11年的时间过去了，并且呢，那是纯油的2.0T 的版本。油耗巨大，跟现在的唐比起来，DMI 或者是纯电，那完全不一样了，体验也不一样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为您开通。肥雪给我留言，不是我刚说到了尊界的关于它的刺绣啊，那个选装套装的价格吗？他说相对于尊界的 LOG 花30000，我瞬间觉得劳斯莱斯的手工腰线的收费合理了。好吧，至于合不合理呢，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刚说了尊界呢有几个选装，51万帧的手工刺绣星空顶双层威尔顿编织地毯，22万帧的桑蚕丝刺绣靠枕，念起来怎么这么拗口啊？还有8万帧的繁花刺绣安全带，这就是20万的锦绣繁花套装。听着是不是很熟悉啊？是的，其实就是以前劳斯莱斯宾利定制部门才会玩的东西，手工刺绣、专属定制、顶级材质，每一样都在说。

0: 我不一样。你可以吐槽他土，说刺绣花纹太传统不够高级，也可以说他东方审美的顶级表达。但是能够把这种级别的定制做到量产车型里边，我觉得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儿，至少人家做到了。我们可能心里边会有一些意见，觉得他跟劳斯莱斯造车年份上有着这么大的差别，他凭什么？但是这也是一种尝试啊。我觉得并不是关键问题是至于这个 logo 值不值3万，这个主题装饰值不值20万。你觉得不值，那是因为可能你还没有理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你不是那个层级的消费者，你或者说是本身不是他们在框内的潜在客户，可能人家觉得就值这个价，我喜欢这个品牌，说不定呢，对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几位朋友，您的留言我就不念了，似乎情绪有点愤怒啊。但我觉得至少这是中国品牌的第一次尝试，从卖产品到卖品牌，从性价比到身份感，这一步迈出去本身它的意义就重大。我觉得尊界这一波操作吧，不管你觉得值不值，都是咱们中国品牌往高端走的一个里程碑。说不定再过几年，国产车的高端定制也能够像劳斯莱斯一样成为大家认可的身份象征。所以先别喷啊，应该看到中国汽车正在往上走，你觉得贵，但是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有着大把性价比的产品可以供选择，可以不爱，咱们先别伤害啊，先等等市场的反响再说吧。好，各位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731962180号键，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好，稍事休息，小段广告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1: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1: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提醒各位，宁商高速的横龙收费站入口因为处理成张高速28公里处车辆故障，实施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如果您赶时间，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

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记好，96218-0号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实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跟大家分享一波行情啊。其实目前在15万到25万区间的这个价位，SUV 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了。以前你只能够买到 CRV、RAV4 这类合资的 SUV， 而现在国产的 SUV 已经卷到了一种不讲道理的程度，甚至连千伏平台、罩瓦闪充都给你安排上了。有些车型呢，它不需要行情，不需要优惠，不需要降价，自带性价比光环。比方说领跑 C16， 售价区间呢是14.58到16.98万之间，价格屠夫用在它身上一点不为过。还有比亚迪大唐 EV， 售价呢是23.99到30.99，这是目前已知车型当中，量产车型当中前备箱最大的一台车。大到什么程度？一个175到180的成年男士，体重肯定不小，可以直接躺在里面，当然是侧躺啊，还缩着点脚，因为这个车身的宽度就摆在这里嘛。大唐 EV 就狠起来，连自己人都打呀，这个定价比亚迪唐 L 怎么卖呀？我都有点担心了。另外还有小鹏的 G9L， 这估计又是一价格屠夫，虽然说目前暂时没有公布预售价，但是呢第三季度上市的这款车，我估计小鹏也会同样以性价比高之姿来面对市场。

顺便要提醒一下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记得这几个年份该干什么了吧。上线年检不是在交管12123当中去领取电子年检标识，而是要把自己的爱车开到检测站上线年检。以往呢，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态啊，这事儿我肯定找代办呢，我自己凭什么去啊？我告诉大家，尽量自己去，代办呢可以，收费稍微贵一点。您说您不在乎没关系啊，确实钱可能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问题，但是代办开着您的车去，第一他不会爱惜，第二您也没有办法去全程来关注您的年检过程有没有猫腻，有没有暴力操作，您也不知道。所以建议大家能够自己去是最好的，而且并不麻烦。可能以前觉得要拓印啊，要办理手续啊，要排队啊，耗费很长的时间，但并不是啊。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您提供了年检优惠补贴套餐，我们和指定的权威的车检机构合作，在长沙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指定的合作站点，我们有专属的 VIP 会员通道，并且呢也可以给您保证没有猫腻，不暴力检车，有问题直接向我们来反馈，直接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另外呢，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因为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似乎也不熟悉，也不靠谱，也不想去，找到我们就对了。平安小精灵车友会联合国和快车为您提供了3种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套餐，您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来了解一下。

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两个刚需的车物，如果你有需要可以来发送关键词获取到相关的链接。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6年，苏慧伦的搞怪神曲 OK OK 彻底颠覆了她玉女掌门人的形象。制作人包小博大胆选择翻唱当时火爆的 DJ Dog 的作品，并顺手拉来了新人罗百吉来填词，结果罗百吉一不做二不休，完全不按常理出牌，把歌中的一段间奏当成了自己的作品来发行。乐坛新人的大胆举动不但没被追究，反而促成了这首由苏慧伦、任贤齐和罗百吉的跨时代合作。当这首歌的节奏一响，依然能够让人扭动身体，回忆起这首魔性经典。什么爱不爱、恨不恨的，先跟着节奏喊一声 OK OK
3: OK OK, okay.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继续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平洞高速的益阳南线在苏家坝枢纽177公里处往东匝道，因为长张高速28公里处车辆故障实行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提醒大家提前留意。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湘西北局地仍有大暴雨，明晚至7号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湘西湘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最强时段为5号到6号，过程累计雨量湘西南局地可以达到300毫米左右，小时雨强最大为60到90毫米，需加强防范。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风险的黄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受到降雨影响，常德、张家界、湘西州等市州的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近日，长沙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6到2030公开征求意见稿在长沙市人居环境局官网正式公示，长沙拟全新规划62个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其中天心区将重点推进五一商圈天心片区、贺龙体育馆片区的更新片区，分别突出历史文化保护与活化利用、老城区功能的完善以及老旧厂区改造等城市更新主题。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假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假及暑假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

或者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测试。人社部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

0: 这是十五开局之后我国组织的实施首次的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报道说，尚不清楚欧盟委员会会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11点，在刚刚过去的世界杯1/16决赛当中，瑞士迎战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在温哥华 BC 广场体育场举行，最终瑞士队2-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顺利进入到16强。瑞士队小组赛的表现堪称钟表般精密，3场不败，小组头名，这是瑞士连续第4次晋级世界杯的淘汰赛。有分析称，瑞士通过一套纪律严明的体系控制比赛，中场核心扎卡、后防领袖阿坎吉、门将科贝尔组成的中轴线在欧洲顶级赛事中早已证明过自己的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瑞士攻击手约翰·曼赞比在世界杯首秀的3场小组赛当中已经打入3球，并且贡献了1次助攻，是本届世界杯最亮眼的新星之一。而瑞士近10场比赛取得了4胜5平1负的成绩，整体状态比较稳定。阿尔及利亚的晋级之路则是充满了戏剧性，首战0-3惨败阿根廷之后，2-1逆转约旦，末轮与奥地利上演3-3的进球大战，以小组第3压哨晋级。球队近10场比赛取得6胜2平2负，进攻端展现出了不俗的火力。35岁的里亚德·马赫莱斯依旧是进攻核心，本届世界杯已经贡献了2球1助攻。值得一提的是，瑞士足球近年保持着十足的稳定性，在欧洲的定位是仅次于传统强国的存在。算上本届世界杯，瑞士已经连续4届做到了从小组出线，前3届比赛当中瑞士的成绩都是16强。而瑞士的队史世界杯最好成绩是8强，分别发生在1934年、1938年和1954年。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4: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5: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6: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8: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3: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9: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0: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周年。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好，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想要参与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的，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发送消息。对不起啊，发哥，是这样的，您给我提供的信息比较少，如果是二手车评估的需要，建议您直接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

最近呢，我刷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说法啊，说新能源车现在都不用机械变速箱了，那财富啊、爱信啊这些靠齿轮吃了百年的巨头，是不是得破产呢、啊？说句实在的，这想法呢其实有点浅，人家不但没有慌，账上还赚得更欢呢，这怎么回事啊？电机这玩意儿吧，它零转速就能够爆最大的扭矩，纯电根本就用不着多档位来伺候，单速的减速器就能够造啊。大众呢，把最后两家手动变速箱工厂给关了，爱信传统的变速箱业务也是连跌三年，这块蛋糕它确实没了。但你真的认为这两一级供应商就被拍死了吗？那是你不知道人家的护城河在哪儿，人家卖的从来不是齿轮，是攒了100年精密制造加系统集成的本事。其实财富啊，早在2021年就官宣停了内燃机传动系统的研发，把变速箱和电驱部门合并，用钱去砸三块新地盘，一个是电驱三合一啊。辽宁工厂是投了10亿给极客智己供货，还给蔚来 ET9 做800伏的碳化硅的电驱。商用车那套逻辑呢，是带三速变速箱的电驱桥，6月刚刚在嘉兴量产，给北汽福田来配套，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现在呢，还再加上还有混动这块肥肉，纯电车一定是未来，但是混动车目前还在市场当中可售。所以呢，这对于这两家这几家大厂而言，他们存在的目的还很强的。还有啊，现在财富呢，把30%的研发资源砸电驱，电驱系统能 OTA 升级控制策略，从卖铁块变成了卖铁块加算法。其实人家现在做的是更聪明的事儿啊，所以不用担心。

好，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即时情况。此前呢，都在关注高速动态，来关注一波长沙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省会长沙东二环线杨家山路段双向车多拥挤，提醒大家提前留意。另外啊，要提醒大家，在营盘路隧道，这是东往西的方向，拥堵比较严重，提醒您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

0: 新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金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然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5: 这是20年前的梗。
6: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5: 这是今天的段子。
6: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5: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7: 啊，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的留言。来看一下胖奇给我留言说，每天发车的时候感觉刹车有异响，但是之后就没有了，这怎么回事？需要关注吗？那这正常现象，太正常不过了。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最近的天气本来就是比较潮湿的，然后证明你平时还没有异响，证明你的刹车盘的磨合还比较好。哎，这其实跟你的刹车盘生锈是有一定关系的。大家不要一听生锈啊，就觉得怎么回事啊？因为那本来刹车盘面都是铸铁造的呀，然后跟你的，你长时间如果说停放在那儿的话，或者说是有水的时候过了一夜，它就会有一些锈蚀，但这个锈蚀呢是没关系的。你刹车盘面接触刹车片，它就给磨掉了，正常现象啊，不用担心。那我想来重点说一下，顺便延展一下关于这个刹车异响的一些问题。其实以前呢，节目当中经常也碰到，特别是一些德系车的车主反馈自己的刹车片、刹车盘，哎呦，好尴尬呀，那个尖锐的啸叫声开到哪里都是特别特别大，回头率极高，怎么办呢？这是不是我刹车性能有问题啊？当然不是，这跟你的刹车性能一点关系也没有，主要是你的刹车片含金属量过高了，导致跟一个铸铁件接触，它肯定会有一些尖锐的滋滋的声响啊。但是你要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吧，经常去打磨刹车片盘呢是不妥当的处理方式，那只会让你的刹车片、刹车盘越打越薄啊，没必要啊。要么你就受着这声音，要么你实在受不了的话，换刹车片，换陶瓷刹车片，其实比你原厂的刹车片更便宜，但是制动性能不如你的哦，这是要提前做好准备的。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受不了这种声音，我就换了陶瓷刹车片，制动性能啊，肯定是不如以前的那种金属片了，但是我愿意接受。我可能就是更少的去踩刹车，提前丢油，给提前量，慢慢也适应了。根据自己的个人驾驶习惯来吧。

当然了，怎么去保护刹车片？其实如果新能源车这个能量回收系统，它也有一个高位的，不说高位刹车灯啊，是至少有一个类似于刹车灯的提示，其实我觉得对于后车来说会更安全，但对于您来说也使用更加便利。我现在连开个电摩我都要开启那个能量回收，太方便了，而且更安全啊。好，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各位再次关注，因为今天呢是周五，所以今天路面的情况会晚高峰来的稍微早一点点。目前省会长沙，关注一下过河通道。由南往北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湘府路大桥。湘府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非常严重的拥堵。另外猴子石大桥，猴子石大桥主要是桥东的位置，上桥口排长队。另外橘子洲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过桥之后啊，在五一广场路段呢是比较拥堵的，桥面上的情况还不错。银盆岭大桥呢目前暂时没有出现桥面的拥堵，但是三一大道东往西的方向目前在波隆立交桥的位置一直在排长队，积压的车辆比较多，现在排队呢基本上已经排到了这是国防科大路段了啊，提醒大家提前留意。好，14:27，今天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提前的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2:30。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设不收费站附近以北的757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那因为多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宁绍高速东湖塘收费站附近以南的3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处理长张高速28公里处车辆故障，在实行交通管制。除此之外，还有平洞高速的驿马段桃花江收费站附近以东20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有两车追尾，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也要谨慎慢行啦。
4: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昨天呢，中考出成绩了啊，那考试的这个节奏也差不多啊，要快过去了。那么考完试了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去走一走了呢？那很多人的梦想是不是可以去实现了呢？比方说我们要去那拉提草原追着羊群跑，在赛里木湖边光着脚丫采水花，或者是去薰衣草草田里面随手一拍都是明信片，还可以去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就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大片儿。这是可以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实现的梦想，新疆的伊犁三飞班期又来了。为啥要三飞呢？因为省事儿，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伊犁呢，也是世界3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现在正好是盛花期，我们掐着点儿去，不早不晚，看一看最浓烈的紫色海洋。那更重点的是啊，咱们芒果旅行家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还可以让我们轻松的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还有暑期更多的出游目的地都在全面上新，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包括还有甘南、潮汕、港澳，还有更多的旅行需求的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啊，我们就可以入群了。记得是回复新疆两个字先入群，了解详细的班期线路啊，然后我们再来做详细的咨询，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即可。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

0: 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要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直接拨通电话来进行咨询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啊。那买房的朋友啊，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对房子还是有一些想法和计划，不管是今年买还是明年买啊，我们也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市场的产品结构和分布，哪个方向我们可以重点关注，现在是时机吗？或者是再观察一段时间也可以。那么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些具体需求和情况啊，来进行这个梳理和分析的。那朋友们不妨来说一下咱们基本的一些想法和需求啊，比方说大概要花多少钱，东南西北什么方向，什么位置感兴趣，需要多大的面积。那如果了解了一些，看了一些啊，那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看的情况怎么样，比方说是当下这个时间点有纠结，还是这个接下来的价格是不是能够稳得住，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还价空间，包括我现在看的这几个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和选择，是不是还有更优解，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通电话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这个记得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啊，还有很多朋友想了解一下咱家的房子，咱手头上的这个房子，如果进入二手房市场，大概能卖多少钱呢？好不好卖啊？接下来该怎么打理啊？不管是挂牌也好啊，还是包括铺渠道、展示面等等各方面，该怎么做才会更好呢？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现在的房子能卖多少钱啊？进入二手房市场竞争压力大不大啊？要以什么样的策略来进行调整？那可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讲讲房子的基本信息啊。因为二手房呢，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明显，所以呢，房子基本信息要说的啊。当然呢，不用讲房号，咱们还是保护一下咱们家庭的隐私。那同样啊，都是直接拨通电话就好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啊，今天是周五，明天后天呢，我们没有直播的热线节目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提前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可以加到节目微信。后期呢，还有更多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持续的交流。在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更建议大家呢直接通过电话来一对一的沟通会更好，因为房子呢它的信息差啊，包括需要分析的维度是更多的，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并且目前的市场也在进行深度的分化，有的卖得好的不仅不降价，可能还会涨价，有的卖得不好的还会要持续的以降价的方式来以价换量，获取这个现金流和市场的机会。所以呢，在当下的市场当中啊，更加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包括分化的结构类型，未来的走势的分析判断啊，来做精准的分析回复。那不妨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那已经是7月3号了啊，进入7月份，从传统的规律上来讲呢，往往会进入一个楼市的相对淡季啊，因为这个往往7、8月份暑期的时候，很多家庭呢可能会选择一段时间会出去旅游，然后包括天气比较热，大家的看房积极性呢可能会相对较低啊，所以我们在往年的时候7、8月份都是淡季，但是今年的7月份可能会要跟往年相比，反而会迎来一个小高峰，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5、6月份准备开盘的一些楼盘，很多都延后了开盘时间节点，很多楼盘都把节点最后延后到了7月份，本来说5月要开没开，要说到6月。

月也没开，最后可能要挪到七月。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几个新规的项目可能都是在七月份开盘，像河西的君悦阳湖有小面积的新规的房子，总价的门槛可能能够控在150-160万左右，这个产品的空间其实还是比较有利的啊，因为整个河西现在新规的房子大部分都是处在缺货的状态，尤其是150-160万或者200万以内的新规的货源非常的少，因此呢能够控总价的相对低总价的新规的产品目前在河西是有市场机会点的，所以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在等这个项目开盘。另外在河东，那除了在前几天已经开过盘的箭头岭乐府啊，市场的热度比较高，那么前期推出了700多套房子都已经卖得7788了，那么后面还要等它的销售的营销中心和园林展示区出来之后，还有很多朋友看完了之后可能也还会考虑，所以接下来七月份营销中心和样板间出来之后又会迎来新的第二波的热度，这是这个箭头岭乐府。除此之外在河东还有招商区的二期也要这个等着开盘，原本计划是6月底开啊，那么可能也还会往后延后几天。然后除此之外信达曙光映秀原计划是6月底开盘，那么现在目前预估的情况大概是在7月中旬做这个样板间和展示区的开放，7月底可能会开盘。另外还有像红星板块的中建翡翠天序的二期，它的推货的周期大概是在8月份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个7月份会有一些因为延后工期、延后展示面、延后开盘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使得七月份的开盘量会增加。那么在做数据统计的时候，可能反而会迎来一个小高峰。包括大家做这个选房、买房啊，包括最后做决策的时间点，可能也会延后在这个时候啊。当然，另外市场上还有一个高单价、高总价的楼盘啊，也有可能会在七月份面世，就是绿城金鸿文峦月华。这个项目呢单价预计可能要在25000以上啊，总价是34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总价范围。为什么这么高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的总价啊？因为位置好，在韭菜园，在五一广场韭菜园附近本来就是长沙的老城区啊，地块本身就很稀缺。像前一段时间之前开盘的荣华天喜在蔡锷路附近单价也到了19000。那绿城文峦月华呢，它的这个品质的维度目前看效果图是做的比较高端，然后呢再加上还有一中的初中部的这么一个教育资源的加持，因此预计的价格有可能会更高。因此接下来市场当中啊，新规的房子七月份会有更多的选择，但是低总价的比方说150-160万左右的选择依然非常少，更多的都是要在200万以上才更好找房子。所以有很多朋友啊，今年就说哎，怎么那么奇怪啊，我花150万180万又不是很少，对吧，又不是70-80万的预算啊，也这个也不是100万的预算，都已经花到了150万以上了，为什么还找不到房子？因为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整个的土拍的量、土拍的节奏相对都是比较低位的那么面粉决定了面包，整体的地块入市的很少，那么产品也就会相对更少。虽然这两个星期土拍的热度起来了，但是如果总结上半年土拍的量依然不多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算是往下半年走，总价高一点的、高端一点的产品还有一些地块的储备啊，包括有一些这个产品会入市，低总价的房源依然是非常少的。这是新房市场，那新房市场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个新房市场的新规好像这个挺香的啊，价格也不降价，有的还涨价，完了之后还没房子选，整个的楼市行情都很好吗？其实也不是啊，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市场在进行深度的分化，卖得好的是哪一种类型，就是我们目前上市场上看到的新规的比较热门的一些楼盘，那还有一些其实还依然是有压力的，比方说有一些老规没有卖完的，要么就是高总价的，要么就是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这些老规的房子啊依然不是很好卖。除此之外，目前市场上的二手房的存量挂牌量依然非常的大啊，包括尤其是有一些小区当中的这个竞争压力比较大，比方说整个这个小区挂牌房源就很多，再加上周边的房价也都比较的这个便宜，那么除了要跟周边的房子来进行竞争，还要跟同小区的货源来进行竞争，那么往往就会出现更性价比高的低价格才能够成交，所以我们看到目前市场上的二手房呢依然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

压力啊，跌幅呢可能会比之前稍微少一些了，但是依然有不少的房子同样还是要采取以价换量的这样的思路啊，才能够实现这个快速的成交啊。那因此呢，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判断。那咱们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准备换房买个房子，是解决小换大旧换新的问题，还是首套刚需，或者是我们是要考虑读书教育资源，或者是要解决地铁通勤的问题？那有的呢可能是养老买房终极置业，那不同的情况咱们给到的策略和分析角度是完全不同的。那如果要问二手房的卖价，那在面临市场承压比较大的情况之下，我的房子到底该怎么卖，卖什么价格会更合适，什么策略会更好，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一对一的来给大家做精准的分析啊。房子这件事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大家都能够适用的标准答案。那记得呢，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就好了。买房的朋友说一下基本的需求、纠结的难点和问题、看房的情况。那如果要卖房，问二手房卖价，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都是直接拨通电话就好了。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现在可以开始来拨打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1: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3: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

0: 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想法、需求、看房的情况，包括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啊，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直接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都会一对一的来给大家做精准的分析和回复啊。那从2008年到现在，主持人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东方明珠啊，这个珠江东方明珠的37啊，一个130多平的四房。然后楼层呢是比较低的3楼，然后想问一下这个能卖多少钱，装修就是一个自己居家的普通装修。不管是新地东方明珠还是到后来珠江这个接盘了之后的这个整个的小区啊，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在京新北体量比较大、房源比较多、周边便宜的房子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区域，所以整个京新北尤其是再往西边往这个雷锋大道这个方向的房子是这个更加的要优惠一些，要实惠一些，往月亮岛往江边上走啊，相对来讲房价还稍微好一点。位置呢其实还是处在京新北这个比较核心的区位啊，刚好是在那个十字路口周边，不管是交通、购物啊、出行，实际上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已经比较形成气候了啊。但是呢，由于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现在这一边的房价都不是太高啊，那很多的这个业主的报价可能就只有5000多一点，当然也有报6000的啊，那么基本上都集中在5000多、6000上下的这么一个区间范围，根据位置、楼层还有包括装修情况的这个新旧啊好坏可能有所差异，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一些业主的卖房能够承受的价格和心态，那因此呢也只能给你一个区间范围啊，大概是5000多的样子啊，5500上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另外呢，今天早上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一个信息啊，就是关于长沙公积金印发了3个管理办法，这三个管理办法分别是长沙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还有一个是长沙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就是涉及了缴存、提取和贷款的多个方面啊，相当于是把原来的管理办法重新做了整理更新之后，然后再做一个完整的统一发布。那么这三个管理办法都是在7月9号开始实行啊，这三个办法当中呢和从前的政策相比啊，它会有一些更新，当然也会有一些重叠，就是有延续然后也会有更新。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挑重点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也就是大家关心的比较多的方面来跟大家讲一讲。那比方说其中啊，这个关于住房公积金的个人缴存问题啊，尤其是这个比方说灵活就业的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职业也比较多样化啊，那么这方面呢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那么哪些人员可以由个人来缴存住房公积金，也就是说我可能不是那种常规意义上的这种单位啊，就是有单位的这个缴存人员包括集中来帮我办理，那么我个人的话是怎么该办理呢？那么根据这个新的印发的缴存管理办法当中啊，明确在我市就业的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员、自由职业者、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在

在校青年人才。这次的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啊，把这个缴存的人员的范围，包括这个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在校的大学生也可以提前来进行缴存啊，所以其中包含了在校青年人才，可以由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啊，那么可以自己用个人的方式来缴公积金了，而个体工商户也可以以单位形式为其本人及其雇员来缴存住房公积金。我们把一些新的亮点特点啊，包括大家关心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我们稍后时间呢也会继续来跟大家讲一讲。当然有涉及到具体关于房子的问题，比方说如果买房，那往哪个方向看，有没有什么推荐啊，怎么来梳理自己的房源的清单，重点该关注哪些，看了之后该如何分析比对啊，价格怎么样，这个当下的时间节点合不合适，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后期要不要等待，那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包括咱们如果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现在我这个房子能卖多少钱呀，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没挂过啊，有的呢可能之前挂过效果不好，那现在该怎么调整，当下的一个行情到多少了，接下来该怎么办才会让房子卖得更好一点更快一点呢，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说一下这个房子基本信息，我们帮您给二手房做个评估，同时也帮您出出主意后期的打理方案。热线都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路面情况来提示一下，平洞高速的一马段桃花江收费站附近以东20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啊，因为有两车追尾占用应急车道，之前也提示过。那目前最新的反馈消息是，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长沙中考成绩已经公布，网上填报志愿时间为7月4号8点到7月6号17点30。高中阶段学校分为三个批次录取，第一批次录取学校可以填报6个平行志愿，第二批次录取学校可以填报12个平行志愿，第三批次录取学校可以填报20个平行志愿。教育部门提醒，考生填报志愿前要根据长沙市教育局中招办发布的中考成绩总分一分段统计表，认真分析不含预录指标生的中考各分数段分布人数，结合高中学校的划线计划和自己中考成绩的排序位置，合理预判目标志愿学校。同时，根据高中学校办学条件、办学水平以及自身中考成绩等要素，合理填报每个批次志愿。即便在同批次学校当中，也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不同学校，然后按照合理的优先序列依次填报平行志愿，提高录取的成功率。考生切勿只填唯一志愿，建议每个批次尽可能的填报更多的志愿。种地也能享社保红利了。根据长沙市人社局消息，持有中高级新型职业农民证书的从业者参加长沙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申领缴费补贴，补贴最长连续发放5年。2026年单人全年补贴额度可达5863.92元，实打实的减轻务农群体的参保负担。补贴申报采取自愿申报、集中审核、公示资金拨付流程，全部线上办理，渠道包含长沙人才智慧导航、长沙人才 APP 两大平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经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正在苏州举行，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当地时间7月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另据报道，美国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来关注世界杯，明天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将迎来最后的3场对决。北京时间7月4号凌晨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澳大利亚和埃及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仅交手过2次，分别是1987年总统杯的0-0平局，以及2010年友谊赛中埃及3-0取胜。 早上6点，阿根廷将会对阵佛得角，这将是阿根廷和佛得角在各项赛事当中的首次交锋。自1990年首次对阵非洲球队输给喀麦隆以来，阿根廷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非洲球队已经获得7连胜。而上午9点30，哥伦比亚将会对阵加纳，这将是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的首次交锋。哥伦比亚在世界杯上对阵非洲球队已经取得4连胜，并且

0: 且每一场都恰好净胜一球。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是96218。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继续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包括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有买房换房的朋友啊，我们可以说一下咱们的一些基本想法，不管是今年买还是明年买啊，有些朋友可能不是很着急，那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些产品分布和结构情况，我们观察一下行情，然后再边走边看。有些朋友呢可能是要尽快的来解决问题，那么就要精准性更强，以最高的效率最快的速度啊，把我们的信息做好全面的了解，然后再快速的做好精准的分析，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提高效率，更快的解决问题。那不管是哪种情况啊，大家都可以说一下咱们对东南西北什么样的位置感兴趣，想买多大的房子，大概要花多少钱，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那有些朋友已经看了和了解了一些啊，看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到底行不行，合不合适，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和选择，当下纠结的难点在哪里啊，是价格问题还是节点问题，还是说都好像还可以但都好像差了点意思，总是纠结和犹豫不决啊。那么纠结的点到底在哪里啊，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好这个分析和接下来的一些个这个策略指引。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要问二手房的卖价，比方说我的房子能卖多少钱，大概怎么卖会更好，或者是买人家的二手房到底这个房子行不行，价格合不合适，还有没有其他的更优解，那么都可以说一下二手房的一个基本情况啊，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

计、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都是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就可以了啊，帮大家出出主意。热线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节目当中路面上的情况也提示一下啊，现在有一些管制的消息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一个呢是长张高速往东28公里的方向，长沙辖区因为临时封闭施工，高速交管5支队对以下收费站和枢纽进行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预计要到16点左右才能够解除管制。一个是长张高速的全椒河益阳东收费站，还有一个是宁绍高速的横龙收费站。另外主干道方面呢，在长张高速的苏家坝枢纽往长沙方向，车辆分流至平洞高速转长长北线高速绕行，还有是平洞高速往长沙方向，车辆分流至长长北线高速绕行。另外还有啊，因为暴雨的原因，长沙交管5支队对于以下收费站进行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所有的车辆是只出不进。那么这些收费站包括了平洞高速桃花江、大力港、马鸡塘东收费站。当然有最新的管制解除的消息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刷新。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方米，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大家可以开始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信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啊，今天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了3个管理办法，分别是缴存管理办法、提取管理办法以及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这当中的内容比较长也比较多啊，我们捡几个重点或者是大家关心的比较多的问题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刚才讲到了有哪些人员可以由个人的方式来缴存住房公积金，包括了这个个体工商户、雇员以及其雇员，包括自由职业者啊、新业态的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等啊。那么新参加工作、新调入的职工缴存的基数和起始时间是怎么确定的呢？那么明确的这个回复是这样的啊，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存，缴存基数为该职工第二个月工资总额。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单位发放工资之日起开始缴存，缴存基数为该职工调入当月的工资总额。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刘先生，你好。
5: 您好。
0: 哎，你好刘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5: 我就是有一套在佳兆业梅溪湖的一套房子，二手房，
0: 嗯，
5: 然后现在想转卖，然后不知道这个就售价多少合适。
0: 嗯，佳兆业云顶梅溪湖是不是？
5: 是的。
0: 嗯、是几期啊？
5: 5期。
0: 5期是吧？
5: 对。
0: 嗯，

0: 云里面西湖比较大啊，有五六期呢。嗯，好，五期的房子相对成色新一点啊，但是你买的应该也不便宜吧？
1: 嗯，当时是10,100左右。
0: 10,100啊，好，多大的面积说一下？
1: 106。
0: 啊，106，三房。
1: 它是其实是两房，但有一个衣帽间可以给它改成一个书房。
0: 那那个衣帽间有没有采光呢？
1: 有。
0: 有窗户吗？
1: 它那个是没有，可以自己做一个。它是这样的，它那个衣帽间外面连着一个小阳台，然后可以把那个打通，就变成一个大房间。
0: 哦，我懂了。它那个户型图上是这么设计的，但实际上呢，它还是有采光。然后呢，把那个报批的阳台的赠送面积把它打通之后，它其实就是一间房，对吧？
1: 对对对，它那个阳台其实就是在我不知道咱们这边有没有去过那边，就是它那个交叉中间有一个相当于楼上有个通道，它其实就是那个阳台就正对着外面，还可以看到那个湖那边。
0: 嗯，好，那我们就按照一个三房，这个100几的三房来进行这个考虑问题啊。好，这个楼层是几楼的？
1: 23楼。
0: 23楼。
1: 23,24,23,
0: 问题不大啊，23,24差不多，啊，装修情况怎么样？
1: 嗯，毛坯。
0: 啊，一直是放着的。
1: 对。
0: 你有挂过牌吗？
1: 之前有好几家那种，就是，但是他们那个可能也不太正规吧，就是经常各种人给我打电话，然后挂完之后又有其他的人来打电话。
0: 那你之前挂多少钱啊？
1: 之前我是挂的130万。
0: 13,000呐、
1: 没有13,000，
0: 12,000多啊，
1: 也没12,000多，
0: 你不是106吗？
1: 10,100买的嘛，然后基本上就是136万，当时就本钱。
0: 不是，你挂的总价是130万嘛？你是106个平方，对不对？
1: 对。
0: 那不是12,000多吗？
1: 啊，对，差不多。
0: 嗯，就是你是本来想的说，我买的就是这么多钱，然后我就这么多钱卖出去。你是这个想法、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想法可能实现不了。因为我刚才第一句话就问你，当时是不是买的也不便宜？因为你的五期的话，那是属于长沙当时房价开始走高的时候。
1: 对。
0: 你应该是2018-2019年买的吧？
1: 2018年买的。
0: 对，那2019年呢就已经到高峰期了，其实你就已经是接近高峰期买的，虽然你不是买的特别贵，但是也买的不便宜。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回调，只是说别人可能2020年买的回调的可能更多，你只是要回调的少一点。所以如果你原价卖，还是会有困难。是一个毛坯房。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像这种小面积一点的毛坯房啊，那价格更多的挂牌也就是10,000出头，10,000的样子。
1: 10,000。
0: 对，
1: 就是咱们这边推荐就是10,000出头。
0: 你不能挂高了，挂高了中介也不太会愿意给你推。然后他就会经常给你打电话让你调价。
1: 对
0: 吧？你接到的最多的电话就是让你调价的，不是说有客户让你看房的，对不对？
1: 他反正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然后他会变着那个
0: 啊，就说我们有一个客户，但是你这个跟客户的心理价位还有差异。
1: 对
0: 然后你
1: 的人过来看呢，看了之后呢，他说又不，
0: 但其实主要是还是想让你这个把价格再调下来一点，因为呢不好推，确实不好成交。
1: 那他这个如果出租的话，
0: 你毛坯房怎么出租呢？没法出租呀。
1: 我的意思是我自己在
0: 啊，不了，不要这样，我不建议，因为你本身你现在按照毛坯房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之下，你都已经亏着卖了。然后你再装修，你就是100个平方，你再怎么装修，几万块钱是要花的吧？
1: 对
0: 吧？然后你租出去了呢，它还有一个这个收回你的成本的周期，你就是收这个装修的成本都还有一个周期。
1: 对
0: 吧？然后你后面如果还要考虑卖的话，你又何必呢？
1: 那倒是。
0: 如果你本身就是最后你还是想卖，你就不要是这个再去增加成本了。如果咱们当时买的便宜啊，比方说咱们梅溪湖，咱们在早期的时候7,000-8,000块钱买进来的啊，那我花一点问题不大啊，那我就实在不行我先租着，可以考虑。但是我觉得像你这种情况本来就已经往回调了，还要再去增加投入，有点得不偿失。
1: 明白。
0: 好不
1: 好？好的、
0: 哎、
1: 感谢你。
0: 好，不客气。好，您参考一下。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我们一对一的来跟大家分析，来跟大家支支招。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关于买房卖房啊，它涉及的维度非常多。那买房呢，我们要面临多种选择啊，比方说我到底是新房还是二手。那新房里面还分新规和老规，新规单价高一点，但是房子好一些，老规呢可能房子弱一点，哎，但是单价比较便宜啊。所以呢，有的朋友呢就会在这两个当中来进行纠结和摇摆啊，到底哪个更好啊。包括呢有很多朋友说二手房也不错呀，二手房买了就能住啊，然后又还便宜。但是有些朋友觉得，哎呀，二手房感觉还是差了点意思啊。这个你看看，尤其是看了新房，看了新规的房子之后，就有点拔不动腿了，就感觉差了不是一点点了。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徐女士。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徐女士啊，请说，什么问题？
4: 我也有一个房子在梅溪湖，是原来的那个梅溪湖一号啊，11期。
3: 中建还是中海呀？
4: 啊？
3: 是中建还是中海？
4: 中海。
3: 中海。
4: 原来买的时候是中建，后来现在就变成中海了。
3: 啊，你买的时候那个时候叫中建梅溪湖一号嘛，后来叫中海，是不是？
4: 对的，对的，对的。
3: 嗯，好，多大的面积？
4: 好，124吧。
3: 嗯。那你买的时候应该是17的，是不是？
4: 是17，17的。
3: 17的8000块钱还是多少钱买的？
4: 啊，8000多。
3: 八千多啊，124是几房啊？
4: 3房。
3: 啊，楼层是几楼的？
4: 1楼。
3: 一楼啊，装修怎么样？
4: 装修我是这样的，当时想的简单装修一下自己住，也不是按出租那个装的，
3: 嗯，
4: 就是厨房、厕所都装得很好，装了。那个生活家的复活木地板，
3: 嗯，那你跟我讲讲装修
4: 衣柜。
3: 好，你不讲这个具体了，我们直接讲装修花多少钱我就知道了。
4: 装修大概花了10多万、14万多吧。
3: 嗯，好，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装修啊。
4: 普通装修，对对对。
3: 好，我们这个房子读梅溪湖的名额有没有在占用？
4: 没有占用过。
3: 读湿梅的名额
4: 没占用。
3: 没占用是吧？好，我们来讲一下啊，咱们这个房子呢买的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是17很便宜的时候买的，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旁边的经贸和中海啊，不是中建，你应该是在这两个当中对比过的，对不对？
4: 对的。
3: 然后呢这个当时的开盘价就是7000-8000块钱。然后呢自己呢也住了这么多年了，这个房子房龄呢虽然稍微时间长了一点啊，但是咱们买的时候啊，咱们还是吃到了

0: 那个梅溪湖成长的红利期啊，虽然跟高峰期的时候相比还是有差距，因为高峰期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房子的价格可以冲到20000。
1: 嗯
0: 嗯，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可以读那个师媒的。
1: 嗯
0: 啊，但是也有缺点。缺点第一个啊，咱们楼层低了啊，是一楼。
1: 嗯
0: 啊，第二个房型结构不是很好啊，120多平只能做三房，做不了四房了。
1: 三房，对
0: 啊，就是做不到3+1，做不到四房。那么很多买三房的朋友可能就会选择这个90多平的师媒旁边的三房，他觉得买120多平的可能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功能性是差不多的，都是三间房三间卧室。嗯，90多平明显就可以少花钱嘛。
1: 哦，
0: 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然后师媒旁边的正常的带这个教育溢价的房子，如果房型还不错的话啊，一般都是在14000上下。
1: 哦，
0: 嗯，但是对对对，但是呢，咱们的房型结构和咱们的楼层，哎，这个稍微不是特别好，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呢，大概是10000。你如果你没报过，你可以先按13000报一报。但是实际
1: 没报过，刚才没报
0: 但是实际成交的话，预计可能是在12000多。
1: 哦，12000多的样子。
0: 嗯，好吧。
1: 那我如果说我继续拿来出租了，不卖了？
0: 嗯，租你
1: 好
0: 租的话，你想租也可以啊。
1: 想租也可以是吧？
0: 对，因为师媒的成绩还挺稳定的啊，这两年表现都不错。
1: 哦。
0: 他师媒旁边是目前梅溪湖卖的最好的，然后也是有教育溢价的房子，因为学校好。
1: 哦，因为学校是吧？
0: 嗯。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好的。
0: 好吧，
1: 那谢谢啊。
0: 嗯，所以咱们这个房子买的不错的啊，
1: 谢谢。
0: 嗯。
1: 那谢谢。
0: 好嘞，好好参考一下。好，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武生高速的盐汝段汝城南收费站附近以北的。62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预计要到19点左右施工完毕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有一些管制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长张高速往东方向28公里长沙辖区临时的封闭施工，所以高速交管5支队对以下收费站和枢纽进行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预计要到16点左右这个解除管制。收费站方面呢，一个是长张高速的全椒河益阳东收费站，然后还有宁绍高速的横龙收费站。那主干道方面呢，有长张高速苏家坝枢纽往长沙方向车辆分流至平洞高速转长长北线高速绕行，而平洞高速往长沙方向呢，车辆分流到长长北线高速绕行。另外呢，还因为下暴雨啊，高速交管5支队对接下来的几个收费站呢，也是只出不进的交通管制，分别是平洞高速的桃花江、大力港、马

0: 塘收费站，然后还有长长高速的邓石桥、新桥河收费站。那么所以提醒大家啊，提前规划好线路，服从现场交警的这个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顺畅并且一路平安。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十九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二十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推的两款是香奈儿的 COCO 小姐香水以及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啊，两款香水男士女士都有啊，我们可以分别选择。香奈儿的 COCO 小姐香水呢是非常有魅力啊，并且是非常知名的一款香水，留香时间长达8小时以上啊，留香很久，喷在身上香气会随着体温慢慢沉淀，从清新的柑橘香到醇厚的花香，再到沉稳的木质香，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不同的韵味，也是非常能够表达现代女性气质的一款香水。那今天的这款香奈儿 COCO 小姐的这个香水一瓶是100毫升，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要399，那现在是属于芬芳七月的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需279元，有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证。除了我们推荐这个有小这个COCO 小姐香水之外呢，还带来了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如果男生不知道怎么喷香水选什么，可以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蔚蓝，这是公认的万能不出错啊！不管是约会、上班、聚会，全都能 hold 住。两个版本可以选择，一个是淡香型，一个是浓香型。淡香型留香时间大概是4到6个小时，适合阳光少年，随性松弛。那么浓香型的朋友呢，它的留香时间呢是8个小时，是一款非常能够突出男人味的香水。这两款男士香水都是10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也是279元，有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证。那么这个时期呢，我们也还可以进入咱们的香水的宠粉季的专区，有很多的大牌供您选择，比方说像迪奥的经典花样香水， TF 的乌木沉香啊，包括香奈儿、Coach 等等啊，这个专区全部都是7折专享，活动也只有几天，可以抓紧时间入手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啦。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爆款的话剧，豆瓣评分高达9.0，上万人为他打出高分，明星也为他站台，这就是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的《宝岛一村》的专属版。这个暑期7月17、18号啊，登陆长沙湖南大剧院。那么演员文章领衔，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2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来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也是限时推出。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宝岛”或者是“话剧”这2个字都可以来优先抢座吧。
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5: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6: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5: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呢，说一下想买什么样的房子啊，多大的面积，在哪个位置，需要花多少钱，包括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啊，尽可能说的详细一点，我们来帮大家梳理分析支招。那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比方说在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更加详细的给大家这个做一个当下的一个市场行情评估啊，包括再帮大家分析出主意啊，接下来该怎么打理会更好。那热线都是正在开通的啊，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你见过凌晨1、2、3、4、5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这里依旧是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啊，希望给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和启发。热线正在开通，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直接拨通96218转零号键来参与节目。来，范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范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我想买一套房，那个房的话呢是在月亮岛。
1: 嗯。
2: 月亮岛新奥家园，
1: 嗯，长然新奥家园是不是？
2: 对，
1: 嗯，好，多大的面积？你是看了具体看了房源没有？
2: 没有，我就是在这个二手房的那个网上面啊。
1: 哦，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啊，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2: 我就想，他现在是这个房子呢，他报价是72.8万。它是3室2厅的毛坯，
1: 嗯，72，多大的面积？多大面积？
2: 121，
1: 72，121，
2: 对，
1: 嗯，不到6000块钱是吧？嗯，
2: 对，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价位啊，什么这些配套什么的。
1: 我跟你说，范先生啊，买房我们光看手机，光在网上看信息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有的信息可能它都不真实。所以你看的这个房源，如果只从单价上来看，肯定也是单价吸引你了，还不到6000块钱。因为如果看网上的其他的更多的信息，有6000多的，有7000的，对不对？所以单从价格来看，你肯定是，哎，这个房子怎么样啊？想问问这个房子。但是买房这件事情一定要去现场看，然后呢，你可以直接就在那个小区楼下的附近的中介门店，然后你上门，你说你要买房，会有很多中介来为你服务，然后给你推很多房源，包括房源的具体的照片、VR 的全景，然后谈价的情况，这样才是看房的正确的步骤。单纯的看网上的信息没有任何参考意义。好不好？
2: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价位的话，这个在那个区域这个价位呢？
1: 你看的这个如果是真实的房源信息，这个价位算便宜的。嗯，
2: 但是他这个也有 10年了吧，好像是小区。
1: 我们讲它到底算贵还是算便宜，我们肯定是跟同类型的产品来进行比较嘛。嗯，月亮岛那边它还有更贵的，然后也有更便宜的，所以我们肯定是跟同类型的产品来进行比较，然后来判断它到底是算中位数当中偏低的还是中位数当中偏高的。嗯，但是单纯的从你现在的描述的情况来讲啊，这个是看上去好像是这个偏低的价格，但是真实情况怎么样一定是要现场看，而且要多个比较，并且也不一定只看这一个小区，周边的几个小区都可以看一看。
2: 我还看了那个月亮岛的那个龙湖原著还是
1: 龙湖香风原著吗？龙湖香风，龙湖香风原著吗？
2: 好像是的吧。他那里有几个龙湖的，好像是看的那个纸城还是什么。
1: 嗯，你看你又说好像，你如果说好像我咋跟你分析呢，然后你也说有几个龙湖，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范先生是这样的吧，啊，就是咱们也不着急，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在每个阶段啊，我都有纠结的问题，我都想了解，我都想知道，咱们这个就像吃糖葫芦一样啊，先吃了第一个才能吃第二个啊，我们第一步先去网上看看也没毛病。然后看了觉得哪些好，我们开个车或者在周边溜达溜达，看看哪个小区自己感觉还可以，周边的中介门店联系联系，让他给你推房子，然后实地看了之后这房子到底行不行，采光行不行，有没有硬伤，装修合不合适啊，然后我们再来判断。
2: 我看的都是毛坯。
1: 好的，这只是你讲的关于买房的维度当中非常小的一个层面，你现在的这个看房的信息和维度了解的情况还不足以支撑做分析判断。嗯，你先去看吧，看完了之后然后多找几个，然后最后筛选一下，大概筛那么两三个，我们再来沟通好不好。
2: 嗯，好的谢谢。
1: 好嘞，啊，不客气啊。所以为什么说房子要把信息讲清楚，而且二手房一房一价的情况会更明显呢？一个是我们要这个不能只看网上的信息，也不能只看图片，也不能只看报价，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业主他已经卖掉了可能还在上面，有的呢他可能已经不卖了，已经出租了可能还在上面。当然呢现在啊，近两年的这个关于各个平台的管理更加规范了啊，并且都需要有实名验证啊，原来呢平台上的信息可能更加的杂乱一些，但是依然需要进行实地的核验，并且见面沟通了之后，实地看过了之后，这个才具有参考意义。好，来问候一下于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1: 哎，你好于女士啊，请说，什么问题？
3: 我就是玉龙天下17有一套房，我看一下现在什么价格，我想出售。
1: 嗯，多大的面积？
3: 207点多。
1: 这么大呀？
3: 对，那个对，产权证上面是200多的，实际面积它可以达到有200，可能3-4这个样子。
1: 嗯，那个学校的名额有没有在占用啊？
3: 嗯，它这个名额我现在可能算占用吧，因为我家小孩现在是读小学三年级。
1: 嗯。你用的他那个，但是你后面你中学你还要用呀。
3: 啊，中学我现在计划就是如果我能够出去的话，我就让他去读寄宿制的学校。
1: 这个话你先别说早了。
3: 不，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有的是计划转到国际学校啊这样子。
1: 嗯，
3: 因为我之前买这个房的时候是为我还有一个孩子读书，他现在已经都毕业了。
1: 嗯。
3: 啊。
1: 嗯，咱们这个房子
3: 为了孩子教学就是说有可能吧，就是转换一种方式吧，
1: 我给你
3: 因人而异吧。
1: 我给你好，我给你一个现实一点的建议啊，就是这个房子你先放着先别着急
3: 啊。
1: 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房子

0: 别人买玉龙天下，主要是你这是洋房还是高层啊？
1: 啊，洋房。
0: 洋房啊，我就说了怎么这么大了。好，因为玉龙天下呢，它的更多的客群是家长读书的。
1: 是的。
0: 如果不读书，谁也不会接受这么高的单价，对吧？
1: 是的，
0: 好，然后洋房呢，它顶多能够占得到是属于市府板块比较好的位置的洋房。但是从洋房的品质和物业的这种生活的感受来讲，它又不算是一个舒适度的比较高的洋房。那么真正要买洋房的人呢，他也不太接受这个价格和这个品质。所以他说到底，他还是一个以教育资源为比较突出特征的一个楼盘。
1: 是的。
0: 那但是呢，这个你又要找到一个有教育特征的、需要读书的，完了之后又要有一个他能够接受洋房、愿意在这里洋房住的时间久一点的人群，这个人群并不是很好找。
1: 是。
0: 然后呢，再加上您刚才描述的情况啊，就是咱家孩子现在3年级啊，以后可能不会用，我是觉得呢，这个话先别说早了。等到你5年级的时候，你再去判断啊，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啊。我们家小孩3年级的时候和他5、6年级的时候，我的想法也变了。然后更何况现在这个房子并不好卖啊，所以你现在没有问的必要，
1: 是吗？
0: 好吧。然后玉龙天下价格比较高的是70多平的两房，单价大概是在2万左右，2万多一点。然后洋房按道理来讲，单价是会更高的，因为它的产品的密度更低嘛，它的产品类型更加的改善，但是很有可能出现有价无市的情况。你报低了，你自己不甘心；报高了的话，别人不接受。你如果报2万400万，是你这很难，别人很难接受啊，对不对？你报低了，你又觉得哎呀，我是个洋房，我还卖不过小区里面的高层，你又比较难接受。好不？你等到明年再说吧。等到再等1到2年，等到你们家小朋友4、5年级的时候，我们如果想法依然没有变化，我们再看看行情。当然，除非有一种情况啊，就是玉龙天下的这个教育的机会，或者是其他的政策发生变化，整个房价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就早点把它卖掉。但是目前来看，反正现在当下，玉龙天下包括旭辉、包括八方，都是在之前的高峰期已经回落到现在这个位置了。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啊，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0: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

0: 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沟通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微信上有一位叫辉煌的朋友啊，然后他给我们这个非常热心的提醒，湘江新区马桥河路和黄金大道由北往南有这个货车抛锚，那请过往的朋友要注意避让了。讲得非常清楚啊，很专业，谢谢你啊。那其他的朋友如果看到路面上的新的情况啊，也欢迎大家来这个反馈啊，咱们可以互相帮助。我们跟大家讲一些这个关于房子的基本理解和概念啊。如果我们要是买房啊，那我们要根据预算的范围来确定一个大概的方向啊，就不要跑偏了，或者是说没有必要去走一些冤枉路。比方说我们的总价预算大概是在100万以内啊，比方说60-70万、70-80万。那如果是更倾向于以这个总价为这个上限啊，然后来买一个房子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优先去看二手房，重点先去二手房市场先去找一遍啊，找自己喜欢的片区啊，看得上的小区啊，先去看看房，谈谈价。因为在这个总价范围段，大概率在新房市场上买不到什么很好的房子，要么就是很远啊，要么就是房子很旧。如果我们的总价预算在100到150万之间啊，我们可以选择好一点的次新的二手房啊，比方说有的3-5年次新的二手房位置也还挺好啊，房子成色也很新，小区里面的产品面做的也不错，单价呢大概是在10000块钱上下啊，或者是也有9000多的，咱们就可以考虑买个130-140的四房啊，这样住着也舒服，这个房子也还比较新啊，这是二手房。那么100到150万之间的新房啊，我们可以有两个方向的选择，一个呢是小面积低总价的新规啊，但是这个数量非常的少啊，因为现在新规的房子整个都比较的缺货啊，这个可选的房源量不多。然后另外呢就是没有卖完的开发商手里的老规的房子啊，这些房子呢有的已经交房是现房了，有的呢也快要交房了，单价大概也就是在10000或者10000多一点啊，也有小面积的，位置也还不错的啊，那么这些房子其实也可以考虑纳入到考虑的范围当中啊，这个是在100到150万之间。那如果我们是超过150万，150万到200万之间，我们建议大家啊找一找新规里面的相对还可以的，比方说单价13000上下啊，或者13000-14000啊，那面积呢120-130啊，也有选择的啊，这样的一些新规的房子，我们优先的来进行选择啊。当然呢，这个总价高一点，新规的房子覆盖的能够多一点啊，总价低一点，新规的房子覆盖的能够少，可能会少一些啊。所以呢，如果相对预算比较充足，我们还是建议优先看新规的更好啊。当下看到合适的啊，该买就直接。我觉得就是可以直接出手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预算范围段，新规的房源量是比较少的，后市进入市场的补充的货量也比较少，所以看到合适的房源是可以出手的，并且从去年到今年，很多新规的房子其实已经不降价了。 但如果我们的总价预算比较的充裕啊，比方说200多万以上啊，300万、400万都 OK 没问题，那我们好好的选新规啊，不着急也可以，等等后面的新地块啊、新楼盘也没问题啊，倒反而不是那么着急，今年买也行，明年买也行啊，都可以。这是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根据不同的预算，我们重点考虑的方向怎么安排会更好。好，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啊，如果家里有老年人，父母年纪大了啊，咱们这个时间比较的紧张啊，可能很难有时间陪他去医院，那父母独自去咱们又不放心，那可以了解一下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的全程的陪诊、带排队、带取样等暖心服务。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四个字，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的陪诊服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输入芒果陪诊四个字就可以了。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祝愿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6: 欢迎光临。
7: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6: 你是说这张吗？
7: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8: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如果列一份失恋必听歌单，林凡的一个人生活一定名列前茅。这首歌当年是徐怀钰主演的大热古装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的片尾曲，凄美的剧情配上林凡神似林忆莲般清冷的声音。他从来不是胜利的宣言，而是满身伤痕的人对着废墟说：“我会好起来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长张高速的长一段益阳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目前待定。而沪昆高速的邵淮段安江收费站附近以西，在1414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目前路场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再来关注华长高速益阳南线段邓石桥新桥河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的管制已经解除了，恢复正常通行，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8: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8: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0: 油价迎来三连跌，并将刷新年内最大降幅。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自今晚12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预计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0.79和0.78元。以家用小车为例，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块。A 股主要指数今天涨跌不一，创业板指与科创50指数冲高回落。截止收盘，沪指涨0.37%，收报4043.64点；深证成指涨0.64%，收报15597.51点；创业板指涨0.07%，收报4019.93点；科创50指数跌0.59%，收报1975.60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32055亿，较昨日缩量2687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机器人、贵金属、航天装备、航海装备、航空装备、汽车零部件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小金属、广告营销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800只，160只股票涨停，机器人概念股爆发，新锐电子30厘米涨停，麦赫股份20厘米涨停，埃斯顿雷赛智能涨停。黄金概念延续强势，招金黄金、赤峰黄金两连板，四川黄金、西部黄金、山金国际涨停。电网设备板块走强，华明装备、金智科技涨停。医药板块反复活跃，石药、景峰两连板。那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张翠霞的相关分析。
11: 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应该说总体走势啊，还是非常给力的。第一呢，在这个昨天啊普跌集结大跌的背景下来讲，大家看今天是非常明显的给出了快速的一个反攻。虽然说指数这块有点小冲高回落，但是呢，从行业板块概念指数的一种基本驱动来讲的话，是非常清晰的空翻多资金回流。那在这位置上之所以出现指数的冲高回落，然后个股精彩纷呈，最主要一点是权重的高价高位的一些标的还是属于啊承压比较明显的一种态势，主动性就是调整压力释放。但是呢，我们看到八类的一些概念股，不管是船舶呀、航空啊，还有这个前期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 主动性调整，并且已经达到三浪调整末端的一些啊这个代表盘板块啊，比如说像鸿航天这些赛道板块，基本上都是什么出现了快速的一个啊空翻多回流，而且是结束了之前的调整浪结构，展开新一轮的攻击结构。那同时呢，在整个啊这个顺周期方向，还有我们所说一些传统的消费方向，也有不老少赛道股啊出现了一定的资金空翻多回流。也就是说，价值蓝筹的一个估值修复这块的一个基本表现，应该说也是啊带动了沪指这块，应该说啊形成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双底蓄力的一种走势。这也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今天指数没有延续昨天的技术调整，反而给出了一个略有缩量的冲高震荡线的一个动作。那么从这种分

线级别上来讲，这就是什么小周期，一波 ABC 的三浪杀跌结构之后的一个啊震荡的结构。那么在震荡结构背景下来讲，就是七月份自盘下影线基本完成。那这个位置上虽然有所冲高回落，但是有一点，下周周初的时候，即使说啊做一下下影线的一个共振的一个动作，但。

0: 线，大家看啊，趋势线支撑位置正好锁定在3985点这个区域位置。所以说，小三浪杀跌末端给出一个变盘实行震荡下跌这种背景下来讲，我倾向于下周周初的情况下来讲，针对今天的下影线低点稍微整固一下之后，就容易啊给出什么新一轮的攻击结构。那一旦把这个昨天4200点的比较大的跳空缺口回补的话，那么则意味着本轮的啊小周期的三浪二的一个技术调整就是什么，就基本到位。后边是大三浪里边的三浪三的一个主升结构就会有序开启。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韶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者是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公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今天腾讯游戏发布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保护专项行动，每周限玩3小时，升级 AI 双引擎防沉迷模式，游戏外成长守护接入腾讯混元与 DeepSeek 双模型，家长可通过对话式交互完成信息查询与账号管控，提升管理便捷度。游戏内健康系统推出 AI 巡航功能，可基于玩家行为进行动态风险分级，并在人脸识别基础上新增声纹检测、年龄识别等多模态验证，可实现全链路干预，提高冒用带过门槛。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新车销量统计数据显示，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今年5月在欧洲市场共计销售近1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销量上首次超过日系汽车。这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分别为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和领跑。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2: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2: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近日啊，这大学生卷竞赛现象引发热议啊，有人呢一年参加了十多项竞赛，有人连续熬夜赶着各种项目，也有人把大学四年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刷奖和攒履历上面。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围绕竞赛奖项，一些什么保奖啊、买奖啊、代打比赛的灰色生意也随之滋生。那咱说你这么一滋生，那高等教育不就渐渐跑偏了吗？不就、啊？竞赛内卷愈演愈烈啊，根源并非学生过度功利，而是奖项它绑定了太多稀缺资源啊，保研资格、奖学金、求职背书，一张奖状就能抢占发展先机。学生参赛不再出于专业兴趣了，只权衡赛事加低高分如何，对吧？教师冲奖项，为了完成教学考核。学校也靠获奖数量来彰显办学成绩，多方利益的裹挟之下，竞赛就沦为了工具化的加分手段。不少学生呢陷入无效的忙碌当中，频繁参赛却不愿意深耕一个课题，手握一堆证书，独立思考啊与实操能力并没长进。利益驱使下，培训机构包揽全流程的参赛服务，许诺啊保底奖项，肆意牟利，践踏赛场公平，踏实钻研的学生反倒成了内卷的受害者。现在呢，仅查处少数作弊机构，那只能是治标啊，只要竞赛奖项在评价体系里的权重还是那么高，那灰色交易就会反复滋生。想要根治乱象，就要打破单一证书评判模式，建立多元人才评价机制，兼顾课业成绩、科研实习、社会实践等等综合素养，弱化奖状的资源特权。赛事还要完善原创核验啊，过程留痕、诚信追责制度，抬高买奖代做的违规成本，高校培育的是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实干人才，绝非只会堆砌证书的积分玩家。剥离奖项附加的功利红利，让竞赛回归以赛促学的本质，学生才能摆脱内卷焦虑，因热爱奔赴赛场。当成长不再被证书量化，教育才能挣脱功利枷锁，坚守育人初心呐、啊。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日，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老牌电动车绿源，哎，也陷入擦边营销争议了。打着午休教程的噱头，用黑丝啊紧身短裙搭配猎奇拍摄视角博取流量，电动车反倒沦为了背景板了。事发之后，品牌迅速下架视频，公开致歉啊，处罚责任人，整套应急操作啊娴熟老练。难免让人质疑啊，擦边引流、出事致歉早已是品牌惯用的流量套路。这套营销呢，本身既违背常识，它又突破底线啊！高跟鞋骑电动车本来就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啊！假借科普名义，刻意制造暧昧镜头，本质是借女性身体吸引关注度，公然违背公序良俗。整场宣传没人聚焦续航、安全、工艺等等核心的卖点，本该正向的产品推广，哎，就彻底沦为了低俗流量的博弈了。令人费解的是，从创意策划、拍摄剪辑到内容审核、全网发布，多个环节层层把关，最后给我把关出来个这玩意儿，是吧？直到网友咱说出现反感的情绪了之前，都没有任何人及时叫停，足以窥见在流量至上的浮躁氛围里，部分营销团队早已经默许擦边引流的投机玩法，只想走捷径快速出圈，全然漠视品牌口碑和正向价值导向。依靠突破底线换来的热度，终究留不住用户的信任啊！深耕行业数十年积攒的品牌口碑，几场低俗营销就可能直接消耗殆尽。与其靠猎奇镜头博取短暂话题度，潜心打磨技术，完善安全设计，夯实产品实力，才是企业长久立足的根本。要说最近几年来啊，这品牌擦边翻车事件层出不穷，但是啊，咱说一个接一个的擦，你看，不断印证出了一个道理：越界的流量终会反噬自身。营销可以追求吸睛创意，却绝不能触碰公序良俗红线。流水线式的致歉补救，那挽回不了流失的消费者好感，更掩盖不了短视的流量投机心态。噱头撑不起品牌长远发展，流量不等于用户口碑。摒弃低俗引流的歪路，把精力投入产品深耕与正向内容传播，守住营销底线，敬畏大众审美，老牌企业才能守住口碑，行稳致远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清华本科生被公告退学，点燃了全网吃瓜的热潮，网友疯狂的悬疑脑补啊，怎么呢，学生失踪了，还是说手握特权弃读名校了，各类阴谋论是满天飞。归根结底，大家把名校滤镜抬得太重了。抛开猎奇留言啊，真相直白简单，学生休学到期拒不复学，校方多方失联，穷尽渠道也无法送达文书，依规启动公告退学流程，没有内幕密辛啊，更没有特殊身份剧本。最滑稽的是网友无底线的在那块加戏呀、啊、那只要是贴上清华的标签，常规学籍清理就被脑补成特权悬疑大瓜。根源在哪儿啊？那不就是大众过度神话名校吗？默认顶级名校学籍人人趋之若鹜，绝不会有人主动舍弃。很多人把名校文凭神化为人生通关密码，忽略求学本就是双向选择，有人适配不了顶尖学业的节奏，有人另有人生规划，主动放弃学籍，本来这都

是正常的个人选择。你说你网友你加什么戏呢？你说这都是高校标准化合理操作。近年各大名校批量清退逾期未注册拒不复学的学生，一视同仁，清理闲置学籍是为了节约优质教育资源，落实校规。校方多次催告流程完备啊，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当事人退学原因这玩意儿属于个人隐私，你别打听，更没有必要你深挖揣测，你知道吗？有那功夫你好好上会儿班，你赚点钱不好吗？你说全网泛滥的悬疑脑补，本质就是大众学历焦虑的一个投射啊！错把文凭，名校的文凭，当成人生唯一的标准答案了。读书从不是人生的唯一赛道，名校文凭也不是人生万能的通行证，教育从来不是绑架人生的枷锁，入学是选择，退学也是选择。所以别再给名校事件强行加戏了，校规只认规则，不认身份标签，人生成败从不由一纸名校文凭来定论，放下名校滤镜，尊重个人选择，戒掉猎奇吃瓜心态，才是最清醒的处事态度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4: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香水呢是女人性感的名片，而香奈儿 Coco 小姐这款香水直接把独一份的魅力就焊在身上，它完美的解决了留香短、易撞香的两大核心痛点，是很多女性朋友的选择。香奈儿 Coco 小姐香水的留香长达8小时以上，喷在身上，香气会随着体温慢慢沉淀，从清新的柑橘香到醇厚的花香，再到沉稳的木质香，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韵味，哪怕到了晚上仍能残

0: 留淡淡的余香。香奈儿 COCO 小姐香水是一款能够表达现代女性气质的香水，它不迎合不讨好，既有女性的柔美与温柔，又有独立与坚韧。就像当代女性既能在生活当中温柔自愈，也能在工作当中独当一面，既能拥有柔软的内心，也能拥有强大的气场。这款香奈儿 COCO 小姐馥郁香水啊，一瓶是100毫升，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那今天呢，除了这款香奈儿 COCO 小姐的香水，还带来了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男生不知道喷什么香水的啊，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蔚蓝，公认万能不出错，约会上班聚会全部都能 hold 住。两款版本任选择，一款呢是 EDT 淡香啊，留香呢持续4到6个小时，比较适合阳光少年、随性松弛、干净燥感的朋友。而 EDP 浓香绝大多数男生的首选香水，这个香气呢比较清爽啊，清爽中呢又带着一股奶檀香，不甜腻，也没有廉价的脂粉味儿，而且呢留香很长，能到达8个小时，是一款适合突出男人味的香水。香奈儿这款两款的男士香水均为10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七折福利，到手只需279.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香水宠粉季的专区，有很多大牌香水供您选择，迪奥的经典花样香水，以及 TF 的乌木沉香、古驰、香奈儿专区全部七折专享。活动只有几天的时间，要抓紧时间入手。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考完试了，也该做梦了。去那拉提草原上追着羊群跑，在赛里木湖边光着脚丫踩水花，薰衣草田里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在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这不是做梦，这是王国旅行家新疆伊犁三飞班期来了。为什么要三飞呢？省事儿啊，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伊犁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现在呢正好呢是盛花季。我们呢掐着点儿去的，不早不晚，正好看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古人拿薰衣草安神，咱们现在拿来解压。有些梦啊，就在那花香味里悄悄的就实现了。最重点的是，王国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王国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返璞归真的。2026世界杯最大黑马不是夺冠热门强队，而是全网顶流的梗王，谁呢？哈兰德。比绝杀进球更出圈的是他打破球星滤镜的爆火逻辑啊！高高在上的完美巨星没人爱，有瑕疵接地气儿的活人才是拿捏当代流量密码的王。你想啊，过往体育巨星都走的是精英人设，对吗？啊，像是罗总是吧？这个高冷自律，完美无缺啊。但是咱说你的距离感，咱说也拉满了呀。就是网友只能被动仰视啊，玩梗只能单向自娱。但是哈兰德不是啊，彻底颠覆了这套规则。他是少见的自主能接住全网热梗、坦然自黑的顶级球员。你看啊，咱说哈兰德也不排斥魔人布欧的表情包。对不对？也认领了全场隐身偶然绝杀的调侃，而且还跟着唱魔性洗脑的神曲，还有配合网友玩那个吃轻轨的梗，你看看，放下巨星架子，没有偶像包袱，强悍球神外表，再加上憨憨搞笑性格的极致反差，直接戳中了全网的审美。他的爆火从不是偶然，是算法时代传播逻辑的大变局。现在大众早就审美疲劳了啊，厌烦官方包装的完美英雄人设，大家追捧的从来不是毫无短板的神，而是有性格会自嘲不端架子的普通人。网友玩梗本质是一场数字狂欢啊，消解权威，打破明星光环。大多数球星拼命的维护人设，抗拒戏谑，哈兰德顺势拥抱流量，放下身段，融入大众狂欢。没有高冷的架子，哎，才有全网的偏爱。一针见血的说啊，这球技决定球星的下限啊，活人敢决定流量的上限，对吧？竞技实力留住球迷，松弛真实留住全网路人。这个时代端着装腔作势啊，咱说那你迟早就得翻车啊。松弛接地气儿，接纳不完美，这才是长久的顶流之道啊。

再来说一个破旧立新的。要说现在啊，内卷写字楼，死磕安稳铁饭碗，是吧？但是有一群年轻人不是啊，这群年轻人靠上门洗户月入20000，用行动证明工作真不分369等，能赚钱有价值的劳动那就是好工作。长久以来呢，全社会都陷在一种好像刻板的偏见当中，好像是坐办公室啊光鲜体面，是吧？实操便民服务，哎呀就低人一等。总有人说教年轻人放着正经班不上啊，上门伺候人没出息。但凡能说出这样的话呢，那这才是最荒唐的世俗双标啊。这个赛道存在的本质啊，是精准接住了社会刚需。你比如说卧床老人呐，啊，产后的宝妈呀，术后行动不便的人群，有着无法外出打理仪容的民生需求。年轻人带着设备上门服务，一刻一消毒，耐心精细化作业，凭手艺和体力按劳取酬，赚钱坦荡还又干净。那这届年轻人早就跳出老一辈的择业枷锁了，不再被单一成功学绑架，不盲目的扎堆内卷红海行业，是吧？善于挖掘小众民生需求，不痴迷虚头巴脑的职场光环，看重收入自主权和劳动获得感，从零散接单啊，到这个打造标准化护理品牌，务实敢闯，这才是新时代青年最好的奋斗姿态。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坐在写字楼里面装装样子，而是凭着合法的劳动自给自足。体面从来不是职业赋予的，是自己双手挣来的。当然了，新业态野蛮生长之余，也需要行业监管划定卫生定价红线，淘汰职业等级偏见，规范便民服务行业。360行本来就该行行皆有荣光吧。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2: 准备好，
1: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3: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4: 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上海的鲁先生啊要竞选楼组长，在居民代表会议现场被当场宣读自己早年的犯罪记录。2005年因为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过往劣迹是直接公之于众，让鲁先生难堪不已，愤怒之下当场报警，警方证实属实并指向维权。鲁先生表示了，随后呢，警方告诉自己案件呢已终止调查，并告诉鲁先生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等等法律渠道维护自身合法隐私权益。此事呢也在网上引发了网友热议。

0: 竞选核查信息是否该当众公示，过往前科能否随意公开等等边界问题引发了大量讨论。其实这事儿没啥讨论的，明白吗？因为这个事儿的底线已经非常的清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前科可以核查，但是绝不能当众处刑。很多人就搞混了这个政审和公示的边界啊。社区竞选做资质筛查完全合规合理，但是核查权限不等于当众曝光啊，政审审核也不等于全员游街公示。什么意思？你应该在事前，你比如说你能递交，必须得递交这个无犯罪证明，你看不就卡死了吗？对吧？法律留存案底是用来限制高危从业资格，不是拿来公开处刑、终身贴标签的。犯错他已经付出了代价，不能一错终身烙印，对吧？惩戒有期限，污点不该伴随一辈子。程序正义从来不是把普通人的过往黑历史当众拿来示众啊！合规筛查，守住门槛，保护隐私，守住人心，赎罪完毕，皆是普通人，随意公开前科，那才是触碰了法律边界呀。再来说这个四川南充啊，近日一女子逆行之后啊，在路边咔嚓来了个违停，干啥呢？拿酒瓶在那块摆拍视频啊。随后呢，南充公安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啊，因为呢他把视频还给发出来了。于是乎，很多网友在那视频里面直接就艾特了南充公安，说那意思来活了啊！南充公安也提醒大家了，马路不是私人秀场，莫拿安危博流量啊！他说现在啊，这网红为了流量，你是真是百无禁忌啊！这是把公共道路当成了个人摆拍秀场啊，违规占道、逆行停车，哎呦我天！顶着交通安全风险博眼球赚流量，被罚纯属活该，一点不冤。奉劝各路流量网红分清底线啊！公共道路属于公共资源，首要职责是保障通行安全，不是供你网红摆拍炒作的布景板。流量固然诱人，但是永远凌驾不了交通法规和公共安全。最讽刺的是啊，明知违规还要现场摆拍，知法犯法，性质更加恶劣。为了一点短视频的热度，无视交通秩序，危害过往车辆行人安全，典型的流量上头，三观跑偏。流量要有边界，出圈不能越界，靠违规冒险博来的热度，那全都是脏流量。记住了，马路不养网红，法规不惯巨婴，博取流量的前提是守住规矩和底线呐。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的就是上海那位鲁先生啊，竞选楼组长，结果呢啊出现了这个之前的犯罪记录，被当众宣读啊。微信平台光的影他说啊，不公布怎么让别人同意他不能参选，会让别人认为是黑幕啊。不过可以更加委婉点，比如说加一条需要提供无犯罪证明。哎，对，就是这个呢。首先啊，就是我觉得很多网友的想法呢，我能理解，是吧？因为呢怕有顾虑，但是呢就是当事人的这种当时的这种感觉，愤怒的我也能够理解啊，因为你这玩意儿你被对当公众当众公开处刑，这玩意儿谁能受了啊？这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啊，你选这个楼组长之前准备的不充分。应该是什么呢？但凡能够参选的，必须得递交无犯罪证明。从源头，你看这种尴尬局面彻底的就没有了吧。七楼的牛就说了，自己安静生活，别人管不着你啊。你有犯罪记录，涉选啊，竞选涉及公共利益的啊，当然要公布。那不对啊，公布这玩意儿就触犯法律边界了。就是你的这个思维逻辑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这玩意儿说你这个法律不允许。 还是那句话，是吧？就是犯错已经付出代价，不能一错就终身烙印，对不对？就是赎罪已经完毕，那就是普通人。但是你之后你随意。

公开每个人的前科，这就是真的触犯了法律边界了啊。再来说这个女子违停拍视频，交警出手了。哎呀，这好事啊！这是微信平台罗曼骑士就说了：“姑娘啊，少发朋友圈啊。”他发的不是朋友圈，他发的是个人那个媒体账号。冲锋车就说了啊，但凡换个方向，罚单都能少吃两张啊，那也不行啊。是你换个方向是不逆行了，但是你违规停车不行了，对吧？你不仅违规停车，你还在车前面干嘛？这一顿比划的那块儿。这位朋友叫做博大欺客就说了啊，说这个装可以啊，但是不能违法。关键是现在很多人就整不明白装的度在哪里嘛，对不对？一不小心这不装过头了吗？好家伙，给自己装进去了那位。这位朋友叫做猫仔，我又回来了。他说网红就不应该存在，你看，不要这么极端，对不对？又不是所有网红都这一个奏性，是吧？那不也有很多正能量的博主，对不对？指引我们前进吗？不是啊。所以别一上来这么大力气，是不是？大棒子一轮啊，网红就不该存在。这位朋友叫做雪莉留香啊，就说了，这种拼流量的行为太不可取。说实话，真的想不明白这些人是脑回路怎么回的。你找个没人地方，咱说你爱怎么摆怎么摆呗，对不对？你只要不冒犯善意，不消费善意，你整个你爱咋装咋装的。你别说一个酒瓶，你十二个酒瓶都没人管你。但是你跑马路上面还逆行，完了停车，完了夸夸一顿拍你，你这不哎呀？你自己不拿自己生命当回事儿，咱说你不管路上的行人了。这要是哪个路过的司机，因为你在那块比比划划的，咱说注意力一不集中，叮当来了个响，你看看。你说他倒霉不倒霉呀、啊？你说说。所以记住了啊，就是马路不养网红，法规不灌巨婴，博取流量的前提一定是守住规矩和底线，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手镯伺候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归档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17点整，我们集中来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长指高速的新序段苏西湖收费站附近以西21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目前正在占用超车道，请各位小心驾驶。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长沙收费站出口，目前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很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还有杭长高速长甬段31收费站附近以东752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很缓慢。长长北线高速的长益北线段笔架山枢纽附近47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三车追尾，目前正在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也再次提醒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今天下午，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调整成品油价格的通知。此轮调整，汽油、柴油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其中，湖南省92号汽油每升7.13元，95号汽油每升7.58元，0号柴油每升6.89元。这是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第二次下调。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年内最大降幅。气象部门预计，受到台风美沙克和比较强的西南季风影响。

0: 今天开始到六号，海南岛、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了三级应急响应。湖南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湘西北局地仍有大暴雨，明天晚上到七号，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湘西湘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最强时段为五号到六号，过程当中累计雨量湘西南局地可达到300毫米左右，小时雨强为60到90毫米，需要加强防范。长沙市人社局对外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全市企业岗位的需求清单，全市600家企业合计放出大约3.7万个招聘名额，其中覆盖了像制造业、医疗、金融、服务业等多元赛道，为各类求职者搭建供需对接桥梁。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长沙人社12333微信公众号来获取相关信息。语文课本当中的望洞庭，这是无数少年初识湖南的诗意开端。最近啊，叫做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暑期出游的一个新风潮。坐拥洞庭湖胜景，还有岳阳楼名篇，以及深厚的湖湘文脉的湖南，成功跻身全国课本研学十大热门目的地。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2号，在平台内带着研学还有课本打卡这样标签的暑期旅游产品搜索量月环比上涨2.8倍，诗词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同比增幅超过130%，其中像岳阳楼、洞庭湖联动了咱们长沙的经典研学路线，预订量领跑全省，飞往长沙岳阳的亲子机票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33%，沿线的酒店民宿订单同步持续走高。除了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研学之旅之外，80、90后的年轻父母还发掘出了湖南多元的遛娃体验，像避暑啊、亲水玩法广受青睐。湘西山地、洞庭湖滨都是天然的清凉秘境，亲子旅游在此平均停留的时长可达到5天。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武陵源、天门山等山岳景区暑期门票的预订量环比上月涨幅达到110%，家庭旅客作为出行的主力，而众多游客选择入住山脚民宿，连住3到4天，白天登青山避暑纳凉，傍晚到山间涧溪戏水，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民宿月环比预订量攀升80%。今天上午，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放出了重要举措，碳酸锂期货以及期权正式引入了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这是广州期货交易所首个直接对外开放的新能源金属期货品种，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已经构建形成了完整的锂电池产业链。2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继续进行，男单1/8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先后失利，至此国乒选手全部无缘本次赛事的男单8强。欧盟法院作出了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滥用市场支配权，谷歌面临超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委内瑞拉代总理罗德里格斯说，2号，委内瑞拉的强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过1.2万人。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之内接连发生了2次7级以上强震，委中部沿海地区是地震的重灾区。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我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没有医生。
5: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4: 在慷慨赴死前

0: 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3: 董存瑞昂首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1: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2: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3: 瞬间 get 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4: 锁定 FM 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退退退。
5: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6: 大家好，我是小猪。
5: 欢迎小猪。所以今天早上罗总那个球看了吗？
6: 今天早上看了一半。
5: 嗯哼，
6: 看到 C 罗打进那个点球
5: 是吧，
6: 面对万千的观众 C
5: 苏是吧。哎，此时此刻啊，央视五套呢正在重播这场比赛，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目前呢到了50分钟，待会儿我们给大家转一转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啊。
6: 可以打点球的时候，湖南人对 C 罗的这个庆祝动作其实并不是很感冒。
5: 为什么呢？
6: 你翻译过来长沙话就 so，
5: 错，别人是 siu 好吧，是 siu， 是不是？
6: 好像我看到了一篇报道，并不是 siu siu，
5: 是什么呢？是 siu。
6: 对，
5: 是吧？
6: 他就是按照葡萄牙语的那个发音啊，他应该是 z。
5: 好，以上内容并不重要，待会儿我们给大家转一转这个历史时刻啊。这几十分钟去了，我不记得了，80多分钟吧，还是
6: 不是很记得了。但是刚刚吴山说了一句话，说以上内容不重要。
5: 我收回。
6: 听众，如果你是 C 罗的球迷，
5: 我收回。
6: 吴山他不道歉的话，换台啊。
5: 我今天还有一个事儿特别重要
6: 啊。什么
5: 事？就中考的成绩揭晓了。
6: 哦，
5: 然后呢也确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家长啊，现在呢在跟自己家的孩子就是哎呦见证这历史的时刻。
6: 这个东西就千万不能输了。
5: 这个一定要 up up up 继续往上走，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梦想成真啊，祝大家好运。而且呢暑假即将开始，很多的学生啊上班族，大家可能会集中在这个时候开始请假要出门旅行。
6: 对，
5: 但是我不知道，因为你做旅游节目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就是今年年轻人出去玩的方式跟前两年完全不一样了。
6: 又不一样了。
5: 对，
6: 我记得前两年比较火的是特种兵旅行。
5: 对对对，
6: 一天打卡好多地方。
5: 没错没错，
6: 高精力人群。
5: 对，是这么回事。
6: 今年他们怎么玩？
5: 今年不这样了。今年呢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一定要用慢充的方式去旅行。
6: 慢旅行，
5: 慢充旅行，就像咱们那个手机不是有快充有慢

0: 冲，它叫慢冲旅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再去找那些长长的队伍，一定要去打卡，我也不再给自己列很多密密麻麻的旅游的这项的一些攻略，而且我根本都没有什么来都来了必须要逛完的心理压力，主打一个松弛和自在。
1: 哎，就是之前被那些短视频平台那些博主种草的人，他醒悟了，
0: 是吧？咱真不能那么搞嘞，搞不赢哎。
1: 啊，以前我带你一天打卡十个地方，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我玩了一圈摇啊，我不晓得你哥是几天的，把他视频把他剪在一起的，
0: 是吧？专业人士就是一眼能够看破他们，说什么来到咱们长沙一天吃十顿，我的个天哪，那也真的是不至于、
1: 啊、来到长沙必须要吃这家苍蝇馆子，我一搜毛个这地方呢都不得摆，
0: 要不就是自个儿都吃串了是吧，都不知道吃到哪一家了。
1: 对，
0: 所以今年呢这种叫做慢冲旅行能够出圈啊，它的核心呢就是啥呢，节奏慢，花销低，体验感真实。
1: 这个可能跟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本身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有关。
0: 没错，
1: 比如说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还要赶地铁回家，他旅游也这么赶的话，哇，那人就得不到这个放松了，等于说没充电一直在放电，
0: 真的吃不消我觉得。而且没必要，就是你一个景点挨着一个景点这样赶，真的人太累了。
1: 对，那个叫纯粹的是旅行，不叫度假。
0: 没错没错，你说的对。所以我们平时像工作和学习的节奏真的太快，你休息感觉都是带着任务感的，你就像周末可能有的时候工作的信息还会打扰你一下，你假期再变成不停的去赶场，这反而成为了一种消耗。
1: 对，
0: 你去过的这些咱们长沙包括呢像湖南的一些有没有非常棒的宝藏小城特别适合去慢冲旅行？
1: 就是在芒果旅行家的节目里面都是要说湖南的景点、
0: 嗯、
1: 但是今天是在晚高峰的舞台、嗯、
0: 你可以说湖南，
1: 我可以允许我搞点别的地方的吗？
0: 要尽量是咱们省内啊，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哎，
1: 他什么时候也冠名了你？他不是我唯一的客户吗？
0: 那不是因为你在我身边所以才这个叫兼顾冠名。
1: 就是现在我其实正在跟沿陵县文旅局的这些同仁们在这里交流、嗯、想约着去沿陵的两个村子去录一期节目。
0: 黄桃是吧？
1: 他不是不是、嗯、他们就是纯粹的这个慢冲旅行。
0: 哎呦真好、哎、
1: 怎么说呢，就是整个村子可能有80户人家，这80户人家全部变成了民宿、
0: 哦、
1: 这个村子就像一个大型的度假酒店一样，
0: 是
1: 吧？你看这个吴山家里一个小别墅啊，就是村民的房子嘛，
0: 嗯，
1: 可能10间房住满了，那你就去韩征家里住吧。
0: 哦，
1: 啊，80间，然后那个地方它的平均气温就20多度，
0: 真爽。
1: 你不需要说我要去打卡什么地方，
0: 就你进入到这个村子里面，就是给自己开始慢慢的充电了。
1: 然后它的玩法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吴山，你带着礼物的雕雕，
0: 嗯，
1: 礼物的鸭，
0: 来接
1: 礼物的油辣子，
0: 嗯，
1: 礼物的斋。然后一家人住进去，一个人可能100块钱一天，一日三餐呢、嗯、全部都给你包了。
0: 哎，太好了，哇，天哪！
1: 然后旁边的山上就有那个瀑布啊，就有溪流啊，啊，早上起来就去那个溪流里面，摸摸鱼，抓抓虾、嗯，然后晚上就在家里吃个饭。有些人还组团，
0: 嗯，
1: 比如说吴山、翟迪、小爱、刘曼、嗯、4个人喜欢打麻将，是吧？啊，那我们4个人一起去搞个麻将房了，
0: 可以。年轻人可以这样玩，你像我们亲子家庭就可以约上2家到3家，把孩子们聚在一块儿，所以大人玩大人的，小朋友玩小朋友的，而且一日三餐都包了，这一点儿都不费你的精力。
1: 而且你们知道他们普通的这个玩法，
0: 嗯，
1: 就是一个家庭要住多少天吗？
0: 3到4天，
1: 就是一个月起。
0: 天哪，
1: 很多都是退了休的那些
0: 哦，嗲嗲阿姨、
1: 叔叔阿姨啊，嗲嗲阿姨啊。退休的，然后还有很多什么广东的也来住。
0: 哎呦真好、哎、
1: 你看我们自个湖南人不够举报别个举个的。
0: 好，今天啊芒果旅行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就要跟大家好好来聊聊这个话题。各位有没有特别适合在暑期的时候去慢冲旅行的一些宝藏小城？小猪肚子里面有一箩筐啊，我们待会儿慢慢跟大家说。
1: 对，找个堵车的地方吧，这绝对是慢慢悠悠了。

0: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金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叔叔阿姨下班快乐，出好路好安全最好，你让我让路路通畅，爱你么么哒。
7: 谢谢我们可爱的宝贝啊，今天也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咱们湖湘大地的哪一座宝藏小城最适合慢充旅行？因为暑期即将开始，家长呢肯定挠着头说，哎呀，长沙国约巴约，那还不如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全家一块去避避暑。
8: 哎，其实湖南凉快的地方挺多。
7: 嗯，
8: 你知道湖南海拔最高的县城在哪里？
7: 我不知道。哎，你快告诉我。
8: 在郴州的桂东。
7: 哦，
8: 夏天就三伏天最热的时候，桂东平均气温22到24度。
7: 天哪，
8: 所以很多人玩就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山里啊，去景区，他不，他在桂东就直接在城里面，
7: 嗯，
8: 租一个房子，
7: 嗯，
8: 比如讲600块钱一个月，
7: 600块钱一个月，
8: 或者1000块钱一个月，
7: 哈哈，
8: 他不包饭，4室2厅，其中你只用得到2间房间，另外的2间房间都是麻将房。
7: 你搞点学习了呀，哎，天天打麻将，
8: 一个太个小的可玩，你告诉我，
7: 你练练毛笔字是不是？
8: 然后就几家人住在那里，伢子搞一桌，妹子搞一桌，然后自己去买菜。他你在县城里面买的那个牛啊、猪啊、鸡啊，
7: 哎呦，太棒了，
8: 都是偷鸡啊，
7: 真的。哎，那空心菜都好香好香。
8: 是的，然后他们就选择去那里养老。当然，我发现的这些玩法，你看现在都是退了休的人有时间去玩。
7: 嗯，
8: 你说吴山是吧？
7: 我也现在可以原地退休了。
8: 他怎么可能去那里一租就租一个月嘞？
7: 那搞不得，
8: 是吧？
7: 我主要是没有那1000块钱。
8: 当然，年轻人可能是想去看看这个大千世界，去没去过的地方，宁愿去远一点。
7: 对，
8: 但老年人他说，哦，我要舒服，
7: 嗯
8: 啊，我要凉快。
7: 对，
8: 因为老年人他不喜欢吹空调。其实对于我现在也一样，我现在真的。你空调逗了吹啊，我就不舒服。
7: 哎呦，
8: 就是我跟我老婆在一起，我老婆就特别怕热，她的空调要逗了吹，那我就不能逗了吹。现在我们两个呢有点逗的搞。
7: 这才结婚没有俩月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了，怎么办呢？
8: 什么叫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7: 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8: 就只能叫路漫漫其修远兮。是吧？上下求索就是我们我得拉过对了头的脚顺。
7: 好，不用再如此的细枝末节的告诉我们了。来，你好好的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从我们长沙出发，你像我啊，年假可能只能够请一周，那我不可能说跟你到这个桂东去找
8: 一
7: 个。
8: 等一下，等一下，各位，我要真实的暴露一下吴山，他工龄有20年了，怎么可能只能休一周？他可以休20天。
7: 你说的是大嘴老师，不是我，好不好？我还年轻哎。对，就像我这种情况，因为很多家庭肯定也是嘛，爸爸妈妈可能只能够带崽去住个5天5个工作日，有没有哪些好的地方宝藏小城来赶紧推荐给我们？
8: 我觉得

0: 楚湖南刚刚介绍了两个嘛，再介绍几个，
1: 一个是炎陵，
0: 非湖南的，
1: 嗯，还有一个是桂东，是吧？
0: 对，这些地方都是、住进村民家，那村民在山里面，那个山本身就有瀑布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合适的，
1: 对，
0: 住得下来的，然后就像村民一样，啊，村民怎么过日子你就怎么过日子，
1: 多好，
0: 体验一下。然后另外还有，
1: 嗯。
0: 同样的这个玩法跟模式，你也可以照搬到海南啊。
1: 哦，可以的。
0: 海边的小区，你也去租个房子，
1: 嗯，
0: 是吧？然后跟酒店是不一样的，酒店那可能每天都很贵，他那100多块钱一天，
1: 哎。
0: 然后他那个海景啊，因为都是海景小区嘛，都很多空置的，
1: 没错。
0: 你也住在那边，每天就是海边散散步啊，
1: 基本上就是民宿性质了，是吧？
0: 气候也很好。
1: 哎，来，朋友们啊，见证奇迹的时刻。虽然说呢，咱们是属于这个 repeat 啊，就是复读，但是我觉得这个值得听一听。
0: 对，现在是克罗地亚对阵葡萄牙队的这个世界杯淘汰赛重播的一个环节。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这个环节呢，为什么我们要播放呢？因为 C 罗打进了他个人历史上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第一粒进球，这个进球是一个点球。
1: 来，
2: 变化了，
3: 这个抱的动作还是比较的明显，但是呢，就是看裁判员怎么去界定
1: 重播
3: 这个接触的力度是否足以导致。
0: 然后这个点球呢，就是葡萄牙队角球的时候啊，有一名队员想逾越冲顶，这个时候突然发现背后有一双神秘的手摸住了自己，
1: 环绕住了。
2: 之前对于手
1: 环抱住了
2: 处理来看的话，
0: 然后裁判是选择去看 VAR，
1: 是
0: 这个就是视频裁判的一个回放。然后
1: 海信，你看到了吗？这个牌子，
3: 把弗拉西奇拽了出来之后，有一个向里线的内切。你看这一下假动作，
2: 刚才那个角度的慢动作啊，就是给的还是。
0: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年世界杯的这个规则啊，
1: 嗯，
0: 可能跟平时大家喜欢看英超啊啊那些联赛的规则尺度不一样。
1: 嗯，
0: 那比如说德国队他有队员去干扰门将的移动，然后塔进了一个球被判掉了，但是阿森纳在英超专门用这种战术去赢球，
1: 嗯，
0: 那这同样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克罗地亚的球员在自己的联赛里面他尺度很宽泛，
1: 嗯，
0: 但到了世界杯赛场尺度不一样。
1: 好，
2: 克罗地亚的13号球员去搂抱对方的球员嘛，最终是判罚了点球。这样的话葡萄牙队是获得了一个扳平比分的机会。
1: 来了朋友们啊，
3: C 罗有望打入自己世界杯征战历史上淘汰赛的首球。
2: 是啊，
1: 就即使我们知道这个球进了，我们还是想要再看一遍重播。
3: 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2: 一个毫厘之间的越位。
0: 这个进球打完之后，稍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克罗地亚有些什么好玩的。
1: 您去过克罗地亚？
0: 你可以不要
1: 在抖音上去过，
0: 别用您喽。
1: 来，朋友们，天哪，
2: 这是此前 C 罗他的点球所打出来的轨迹，他的落点都在哪里？
1: 深呼吸。
2: 而对手迪奥哥科斯塔其实也是一个扑点球的高手。
0: 你看这个镜头就给得很
2: 好。对对手
0: C 罗的眼神啊，他会去偷偷的去瞄，
1: 是吗？嗯，
0: 他是躲避门将的这个视线。
1: 哦
2: ，C 罗的助跑，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葡萄牙队把比分给追成了1-1。在之前一个进球由于越位被吹掉之后， C 罗终于是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一个进球，也帮助葡萄牙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追平了比分。
1: 厉害，41岁了啊。
3: 这个球对于 C 罗个人而言和本场比赛的葡萄牙队而言都极为极为重要。
2: 这个球出现的时机啊也是非常的微妙的，
0: 可以说真的就是这个进球帮助葡萄牙队力挽狂澜，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当然今天的主题呢，有些人是为 C 罗感到开心的，
1: 是，
0: 但更多的人是为这个
1: 即将到来的暑假感到开心的，
0: 诸神的黄昏啊，莫德里奇感到遗憾的，因为可能跟我们一样，曾经我们也满怀斗志，曾经我们也为自己的梦想站过世界上最高的一个舞台，
1: 嗯，
0: 追随皇马拿过欧冠的三冠王，堪称典礼中场，但是他也有老去的那一天，就像我们一样。今天我们单位开会啊，说大家要一起怎么干，我10年前我就这样的，是吧？我也觉得现在自己感觉有点，哎呀，是不是老了？
1: 不累不累，你还年轻呢。
0: 这个重任啊，应该要交给吴山了。以后各位就可以在交通频道直播间看到吴山给你们跳霹雳舞了。
1: 太气人了。

我们刚为大家呢转播的是央视五套啊，正在重播今天早上的这场比赛，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对决。所以重点呢跟大家重温了 C 罗的这个点球，所以关键时刻还是得看这个男人，太强大了。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来，先刷新一下万家利高架的相对的一些管制的情况。从稍后的5:40到6:10，万家利高架香樟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同样呢，在人民路北往南的上行匝道，还有晚报大道北往南的上行匝道，都是从6点钟开始会有半小时的临时交通管制，各位多多注意啊。你平时回家走高架走得多吗？
6: 我回家必走高架，
5: 所以基本上这个点也会有一些管制的情况。
6: 对，如果交通管制的话，非要走万家利高架，这个时候给你一条好路的选择，就是走那个高速，
5: 走高速，
6: 京港澳高速，
5: 可以，
6: 同样也是南往北嘛，这一条界限，大概如果你从时代阳光大道啊或者长江大道去下的话，也就几块钱，
5: 没错，
6: 我觉得这个费用算起来的话不亏，因为你堵车也要烧油嘛。
5: 那可不，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去加油了啊，这个油价呢是有所下调，所以呢是在这个周末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出行的好消息，是不是？
6: 对，
5: 小猪平时有用香水的习惯吗？基本上没有，
6: 我一身自带喷香的味道。
5: 你那个喷香是什么味道嘞？
6: 就是一闻起来啊，
5: 嗯，
6: 就有点胃口比较好的味道。就是因为我要搞饭吃了，那个油烟子味就吸附在我的衣服身上了。但是如果有人送我香水的话，哎，我觉得
5: 不拒绝。
6: 我是要看它是什么牌子的。
5: 哎呦，
6: 比如说吴山，你现在要送我一个香水，你念一下。
5: 你想得美嘞！
6: 我对这个香水感不感兴趣？
5: 好，那我送你一个啊，香奈儿 Coco 小姐香水，喜欢吗 ？Coco 小姐
6: ，Coco 小姐什么子小姐了？我最不喜欢个口口声声的小姐的。
5: 然后换一个。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喜欢不？
6: 当然喜欢了。
5: 蔚蓝男士，哇，深藏 blue 蔚蓝，可以不？
6: 可以。
5: 哎，这 Coco 小姐就送给你的物理堂课，要得不？
6: 可以。
5: 嗯，
6: 也送一堆。哎呦，这两个香水有什么特色没有？
5: 这两个特色都是现在打7折呀。
6: 你就搞点个便宜货吧我。
5: 日常售价是399，现在呢打完7折之后到手的价格是279，怎么样？喜欢吗？
6: 这样的话，我拿礼物的我开心，因为它是香奈儿的香水。送礼物的吴山也开心，因为他可以花更少的价格买到更贵的东西。
5: 男生平时啊，我估计你的点就是在于我不知道喷什么香水。如果喷得太过于香呢，别人就会觉得呜，胡子高帽子了。
6: 哎，该怎么子跟你有胡子喷了个喷先？
5: 哎。但是如果这个味道不符合你的性格，不符合你的气质，别人就会觉得哦，这个真的是要不得，是奇奇怪怪的，是吧？
6: 那我的这个气质跟性格的味道，那就是汗臭味。
5: 不是，你的气质就非常适合这款香奈儿的蔚蓝。
6: 哦，
5: 因为什么呢？它是万能，不会出错。不管你是约会啊、上班啊，或者呢是聚会啊，都可以 hold 住。
6: 是吧？
5: 你去吃口味虾。我跟你讲，
6: 是的，我跟别人约会见面，你问我了，你问我了。比如看你一个人光是去搞流氓，没得跟我过劲。
5: 哎呦，你看它是什么味道，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葡萄柚的味道，然后再加上薄荷柠檬的味道，对于男孩子来说是清爽的，是不是？
6: 对，
5: 夏天你会觉得这两种味道，哦，你走到了大海边上，是吧？
6: 对，跟着那理发店的托尼老师一个味道了。
5: 托尼老师现在都可以用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了，不错，
6: 他们都在金芒果买的嘞。
5: 哎呦，谢谢托尼老师帮我们带货啊，谢谢谢谢。
6: 现在好多理发店都在放交通频道的节目。
5: 不油腻，而且呢不甜腻，没有廉价的那种脂粉味儿，非常的儒雅，但是呢又带着克制，你说我这个形容对不对？
6: 一个味道又可以显得优雅，
5: 又
6: 可以体现克
5: 制，
6: 克制。它是怎么个克制的？
5: 因为它留香很长久，基本上你喷一天的话8小时是可以留住这个味道的，所以我觉得你是真的可以下手了，你关注一下好不好？
6: 可以。哎，我如果自己要买怎么买？
5: 你在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你关注了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没有了？
6: 那肯定关注了啦。
5: 哎，然后呢你记得回复3个字啊，金芒果，朋友们不要写香水啊，要写金芒果，然后就能够进入我们商城，每天呢都会在主播严选的页面当中呢给大家呢推那么2款商品，而且现在整个7月份啊是大牌香水宠粉季的活动，我昨天还跟大嘴说，我说真的要囤一点货备在手里了，接下来不就是有七夕 对不对、嗯、你再往后面走，九月份又开学了，这各种各样的礼物还是得准备好
6: 啊。对，提前买啊，你就不会赶到那个商家统一涨价的那个时间点。
5: 哎，那确实。记得啊，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现在全场七折，不单单是我们说的大牌香水，还有像什么呢，留香的洗发水、沐浴露、家居用的香氛、车载的香薰，这个都是有必要的，是不是？
6: 哦，这个就特别适合河西的朋友统一来输入金芒果。
5: 我干嘞，
6: 因为都喝鲜嘛。
5: 好讨厌，真的是。记得啊，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
6: 喷鲜的鲜。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4: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7: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4: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8: 夏天蚊子真讨厌，
9: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8: 室内吸烟要不得，
9: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0: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1: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9: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2: Nice。

0: 今天呢，我们想请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您自己去过的，或者呢您自己啊秘密收藏的那些宝藏小城，特别适合慢冲旅行。
1: 嗯，
0: 小猪其实已经给大家讲了几个咱们省内的比较多，那其实也对很多朋友来说，像新疆、像内蒙古，这应该也算是暑期当中带着孩子全家去旅行的目的地。
1: 对，其实我还特别想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克罗地亚。今天看到了克罗地亚对阵
0: 葡萄牙
1: 这个葡萄牙的比赛嘛，然后短视频平台上全是刷这个莫德里奇的这个介绍。
0: 哦，
1: 其实莫德里奇出生的那个家乡
0: 是
1: 斯普利特的那个小城就特别好，
0: 真的
1: 跟大家介绍一下克罗地亚的这个国家是怎么来玩的。
0: 可以，
1: 首先它的国土面积呢，首先你看就像一个 T 字形。它有很长一段呢，是沿着海岸线，这个海叫亚德里亚海。它是一个内陆海，怎么来理解呢？那可能就是在地中海边上有一个湾，这个海就在湾上，然后对面它就是意大利，所以说这个海是风平浪静的。这个海滩跟其他国家的海滩有一点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其他国家的海滩，吴山你描述一下你看到的是什么样子？你觉得海滩应该是什么样子？
0: 就是湛蓝的大海，然后细细的沙滩，再加上偶尔的渔船，还有一位老船长，是吧？
1: 但是克罗地亚的海滩很多地方不是这样的，它像围海造陆一样。
0: 哦，
1: 它所有的这个海滩就像我们去游泳池一样，它建了一个平的那个平地，然后还有那个梯子，你可以步那个的梯子嘞，往地下是个俗。
0: 你莫讲长沙话，你讲普通话。
1: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它是那个山连接着海，就好像我们去咱们国家东北那一边，就山东也是山连着海嘛，它山的就
0: 威海呀、大连呀、都是这样的
1: 凿山嘛。
0: 然后
1: 海底下就特别多的鱼，
0: 然
1: 后每天我能够在那里看到什么，他们把那个水上乐园，就是充气的那些公园里的充气的东西啊，好大把大腾一雷的海上面个
0: 香蕉船，你说的是这东西吧？
1: 不是，就是充气的
0: 充气城堡
1: 梯啊。然后就可以爬上去啊，然后就从那个滑滑梯上一直接缩到海里面个啊。然后很多人玩的就是跳海，石头上跳上去啊，然后从七七八八的地方往海底下跳。我去年去的克罗地亚
0: 是吧，
1: 印象就特别好。然后你说这个湛蓝的颜色，刚刚推荐我们的那个香奈儿那个香水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亚德里亚海的蓝，它映衬着是山中间的蓝，然后沿着这个山坡没有高楼大厦，全是红色的房子。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走在那个海岸边上，你可以想象都是水泥地啊，它也没有沙滩也没有坡，它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平行，像一个盒子一样。然后有很多的外国人喝了酒在那里一边走一边唱歌，手挽着手，
0: 好开心。
1: 然后我以为他们是朋友都认识，对不对？结果他对我发出了邀请，他想让我一起加入他们，也手挽着手一起来唱歌一起来玩。
0: 喊小
1: 猪，他们这个
0: 来喽来喽，
1: 两个人开始搞账，都可能也搞十几二十个人。然后有些人打赌啊，因为很多船是靠岸要停在岸边的嘛，
0: 是
1: 他们人就睡在那个船里面。一些游艇那些水手就出来了，他们就打赌啊，我有一个海军帽，你有一个什么贝雷帽，他可能有一个这个牛仔帽，
0: 是
1: 几个人把帽子就问你要结呢，他给你表演一个节目，然后就看我们三个人每个人表演节目，谁哪个要的银盒子比较多，哪个就赢个了。哎，我就觉得这个生活状态特别的松弛。
0: 你说的这片海啊，其实它就是叫亚德里亚海，它应该算是欧洲非常非常治愈的那一抹蓝。
1: 然后如果你在克罗地亚，你从斯普利特然后一直开到杜布罗夫尼克，沿线这一条线全都是这种岛啊，然后海滨小城啊，
0: 好美，
1: 红色的房子呀。最后我是去到了这个杜布罗夫尼克，也就是《权力的游戏》那个君临城的取景地。
0: 天哪！
1: 以前你知道克罗地亚人自己要去杜布。

0: 卢夫尼克他要走黑山那一边，他要走别的国家绕过去，
1: 嗯，
0: 因为他那个是断层的，
1: 嗯
0: 啊，他要走内陆绕过去，但是克罗地亚他只在海边上有领土，
1: 嗯，
0: 他没办法，那我是嘎的，我还要去到国外过一个自个的国家，国高贵。这个时候就不得不佩服咱们国家了，中国，咱们国家援建了一个跨海大桥，
1: 太厉害了，
0: 让克罗地亚人
1: 中国基建，中国力量。
0: 去自己的国家度假的时候不需要绕到邻国了，
1: 哎，这有点那种感觉，就是可以在这儿看到君临城的落日。
0: 而且那段时间你像克罗地亚的主教练这个杨科维奇，
1: 嗯，
0: 也执教了国字号的球队，
1: 哦，
0: 所以说就是互相成就吧。
1: 好嘞，
0: 啊，
1: 谢谢小朱的分享啊。克罗地亚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对，
1: 在这儿可以吹着巴尔干的晚风是吧，欣赏欧洲最治愈的蓝，
0: 就极致的推荐给大家，真的可以去搜一下，因为它还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
1: OK 没问题。好，那既然你已经讲到了欧洲的蓝，那我们必须得说一说我们新疆的紫，这我们不差谁的，
0: 是西瓜紫还是葡萄紫？
1: 不是我讲的是薰衣草的紫好不好？
0: 哦，薰衣草还有紫啊，
1: 紫色的紫类，
0: 种子是吧？
1: 这省得好讨厌，
0: 你直接说 purple 不就好了吗？
1: 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啊，如果大家呢刚好跟着我们芒果旅行家准备去新疆，因为像小猪说去克罗地亚，可能大家还需要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攻略，但是只要你选择了芒果旅行家，你就是只要把你的身份证准备好，一切就绪。
0: 不是，钱还是准备好了，
1: 那是前期交的团费了，是吧？
0: 团费。
1: 后期就是带着身份证去出发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想去不了。
0: 我做芒果旅行家这个节目做了4年了，
1: 都马去过
0: 新疆。这个芒果旅行家经常有主播带团，他从来都没喊我去带过一次团。
1: 那我今天帮你这个邀约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现在立刻为大家连线啊，芒果旅行家的客服小姚。小姚你好。
2: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芒果旅行家小姚。
1: 好，先请这个姚姚把小猪的这一条建议透露给我们的公司上层啊。功能
2: 可以可以，非常欢迎您。
1: 对，我们小猪形象又好，又会英语，而且呢，就是吃的也不多。
0: 我去个新疆要会什么英语？哎，你们接那些，你们接那些国际团不咯？
2: 会吃就行。
1: 脾气又好，你看看，真的是还会直播，短视频做的又快又好，嗯，非常适合。考虑一下啊，瑶瑶。
2: 可以可以，非常欢迎你来我们芒果旅行家和我们一起玩。
1: 你看，发出邀约了。
0: 什么叫我来他们芒果旅行家？这个芒果旅行家本来就是我的节目。
1: 他说了，芒果旅行家是他的 IP， 所以呢，他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证明过来。好，我问一下瑶瑶，我们最近的班期都是几号？现在还有没有剩余的位置了？
2: 我们最近的班期是8号跟12号，8号的班期非常的紧张，现在只有两个位置了。
1: 哦，7月8号和7月12号，
2: 对，就是最近的12号也余位也不多了，也只剩下最后6个位置。
1: 嗯，
0: 那你留个位置给我了，真的。到时候我主播带团，我没位置了。
1: 您刚刚说的还是咱们这个新疆伊犁的三飞的这个班期？
2: 对，是的。
1: 嗯，
2: 错过这个薰衣草的班期，就只能等后面的，后面的就没有薰衣草看了。
1: 哦，
2: 错过12号以后的，就是没有薰衣草了，都。泄地了，
1: 基本上已经被烤干了，你想得不了。
2: 嗯，是的，
1: 火焰山现在地表温度84度嘞，小壮，去不了。
0: 你这样说，别人就不报名了。
1: 我是讲火焰山。好，洋洋，你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两个班期大概的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现在大家有没有优惠券可以直接来抵现金用？
2: 我们7月8号的班期的这个费用稍微便宜一些，是7999。
1: 嗯。
2: 7月12号的是8299，稍微贵一点，对，因为机票会贵一些。
1: 嗯，因为机票涨价了，所以呢，暑期
2: 对对
1: 越靠后，它的价格会越往上升。
2: 嗯，现在我们进群的福利还是有的，在我们下单的会可以领取200元的优惠券，还是可以有效的，可以抵扣团款。
1: 是按人头来领取，比如说我跟小猪，我们两个一起去，可以每人减200。
2: 对，是的。
1: 哦，这个可以。他是按照人头来直接减费用的，没错没错，非常好。
0: 其实这个就是选择湖南交通频道的一个好处、
1: 嗯、
0: 现在很多地方都是成团，大家一起成团拼，你一个人你不好拼、
1: 嗯、
0: 是吧，但是交通频道的听众那就是我们帮他们拼，省下的钱其实就都是听众的福利了。
1: 没错没错。好，我还问一下，
2: 都不用担心，我们会有一个、可以安排明厅房，对，可以省去这个房差。
1: 哦，
2: 对，而且可以安排同龄人的一起玩。
1: 嗯， 所以我们的服务非常的周到，就是有很多回来的这些团友，他们会二次选择跟着芒果旅行家，比如说我之前去的新疆，接下来我想

0: 去这个去云南或者去潮汕，都会再次跟我们合作，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认可。
1: 对对对，很多回头客，80%都是回头客，因为很放心，那些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不踩坑。
0: OK， 瑶瑶，除了这个刚才你介绍的8号和12号的班期，还有一些其他的班期吗？在暑期？
1: 有的，我们7月份的话还有22号、26号和29号。如果就是7月上旬没有时间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7月下旬的。
0: 这三趟都是新疆伊犁三飞的班期。
1: 哦，对的，对的，是的。
0: 在暑期当中还有其他的目的地的一些班期吗？现在有吗？
1: 有的，像我们国内的，包括国外的，我们都是可以安排的。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随时进群找我们客服了解。
0: 好的，进群的方式啊，朋友们，我们统一给一个入口，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进到群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来找小瑶，你跟他讲，你说首先我想把这个200块钱的抵用券先给领了，然后再提出您自己的一些想法，统一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瑶瑶也拜托你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之前大家拍的一些视频啊、照片啊，多多在群里面给大家发一发，让大家来看一看，好吗？
1: 好的，没问题。
0: OK， 谢谢小瑶，非常感谢，谢谢。好，你有想法吗？真的，暑假的时候。
2: 我现在有是有，但是我要去请
0: 示一下，要申请一下，
2: 因为我毕竟结婚了，不像以前那么自由，
0: 拖家带口的，是不是啊？
2: 对，要看我老婆有没有时间。当然，她是银行行业的，经常有这个什么旺季营销，比如说啊，7月份。你要拉满多少多少存款，要是吴山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把他的窟窿给他补上去那我觉得他应该绝对是有时间跟我去新疆玩的
0: 那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坐在我身边上节目啊！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新疆，直接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这是我们进群的入口，并不是说您一定只能去新疆，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直接来提。
2: 对，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我们的听众来分享他心目当中适合慢旅行的一些地方了。
0: 慢冲小镇啊，木子说的就是安徽省铜陵市的义安区有一个地方呢，叫做钟鸣镇涌泉旅游度假区。哦呦，
2: 啊，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景区设有涌泉钱庄。
0: 哦，懂了。
2: 人民币兑换景区的专用铜钱，再在景区内的餐饮和商铺使用铜钱消费。
0: 哦，
2: 这个就是现实版的城市英雄嘛，对吧？
0: 大富翁的游戏，
2: 小镇英雄。
0: 哎，木子为什么会这么的细致？你是因为到那儿去玩觉得还不错，推荐给大家的，是不是？
2: 哎，他可以实地的感受一下这个古人的生活状态。
0: 钱庄
2: 就是同样的这个玩法，你知道在丹麦有一种玩法，在丹麦可以体验野人。
0: 我们
2: 在丹麦的这个
0: 也有野人啊，
2: 丹麦的海边。他曾经模仿这个维京人啊，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什么现代的工具都不给你，
0: 是
2: 不给你吃，不给你穿，还是穿的穿野人的兽皮。
0: 哎呀，
2: 然后也不给你现代的饭，你要自己去那个岛上捕猎，然后自己扎帐篷，自己在那里生活7天，你可以带着全家人去那里感受一下。
0: 哎呀，
2: 这个玩法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那里还是跟我们先刻一趟新疆喽。先享受一下生活，然后再体验一下生活。
2: 可以，没问题。
0: 回复新疆啊，朋友们，扫码进群。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1: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0: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想要带着仔仔呢出去远门，而且呢想要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风景，各位可以直接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攻略我们帮您做，酒店帮您订，机票帮您全部一趟全部搞好。
1: 没错，
0: 没。如果呢在暑期的时候，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啊，我建议大家呢先带着孩子来一趟湖南大剧院
1: 哦，
0: 因为又有一部好戏要上演，而且是来到咱们家门口，这个机会其实并不多见。
1: 还有一个特点，
0: 嗯，
1: 室内嘛，有空调凉快了，
0: 对，
1: 搞得外面嘛，你真虚的，
0: 那身体也不至于缩到这个样子喽。
1: 那这一次湖南大剧院有什么好戏呢？
0: 宝岛一村
1: 啊，定格你2026的。
0: 那我们一直在招募小演员。就是对于你来说，可能这个年龄不太合适啊，5到10岁。这跟你讲了，
1: 我一个33岁的人，你跟我开过玩笑，我一度不知道怎么接。
0: 但是，哎，你曾经是不是也有一个闪耀的舞台梦？是否渴望在聚光灯下展现你自己的才华？
1: 对。对，
0: 可是
1: 现在我就想把这个机会
0: 让给
1: 提个篮子卖给我兄弟的崽。我操，
0: 看到没朋友们，黄牛已经出现了啊，完全不收大家任何费用，纯公益性质，就是为了能够让孩子有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宝岛一村这个剧。
0: 嗯，
1: 不说别的啊，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各位直接可以去豆瓣上搜相对客观的豆瓣嘛。
0: 对，
1: 它的评分高达9.0分，
0: 可以啦。
1: 豆瓣的9.0分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片子啊？
0: 含金量很高了。
1: 阿甘正传，
0: 没错，
1: 是吧？霸王别姬，
0: 哎，
1: 霸王别姬
0: 啊， 啊、哎，
1: 霸王别姬是我在河西吃过的一道菜，叫做卓鱼跟偷鸡楼的。你看9.0分这个水平啊，而且是上万人为他打出了高分，明星为他站台推荐。
0: 嗯哼。
1: 亚洲剧场的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
0: 王
1: 伟忠联袂打造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暑期7月17号、18号震撼登陆长沙，演员是文章领衔的，
0: 没错，
1: 登陆湖南大剧院了。现在各位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了，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别忘了发送宝岛啊，或者话剧这两个字都可以啊。
0: 对，
1: 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我们现在给大家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小猪说的啊，双人宠粉的套票。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直接能够从原价当中给大家呢做到一个非常低的粉丝折扣，而且您是可以直接来进行选座的。这个呢是交通频道给大家推出的宠粉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1: 你在别的地方你买不到，
0: 那搞不到，那真的是搞不到。记得啊，回复宝岛进入我们的购票链接，您可以直接来进行选座。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下班快乐，这里是交通频道，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为大家连线记者唐冲。唐冲你好。
7: 你好吴山，今天因为是周五的原因啊，所以路上的车格外的多一些。那现在能够肉眼可见的长沙的各大的主要道路都是已经飘红了，那比方说河东的东二环就是从鸭子铺开始就一直是红红红红到了长沙大道，那南二环呢也是从这个劳动路立交桥开始啊，一直到猴子石桥的上桥，东西双向都是车流量大，其中车流量最大的是集中在濮阳南公交车站这里，那也是在西往东的方向有一起车辆事故，还是请大家多多留意。在河西方面呢，从西二环开始的古山路段一直到岳麓大道，北往南的方向是比较拥堵的，在岳麓大道呢也是从西往东集中在麓谷的这一片区域啊比较拥堵，那西二环再往南一点就是在汽车西站以及梅溪湖会车流量大一些。那再来看一下省会长沙的路面管制的情况，截至到晚上的6点30分和6点30分是万家丽高架的人民路北往南上行匝道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还有万家丽高架的晚报大道北往南上行匝道。那目前路西玉桥北往南的进辅道进主道

0: 道的这个匝道啊，也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还有银盆岭大桥的东北和东南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请大家多多留意，还请大家保持一个合理的、安全的行车间距。好的，武山，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唐冲，来，我补充一个好消息啊，这是在屏东高速的驿马段桃花江收费站附近209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之前呢是因为路面有积水，实行了交通管制，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已经解除，目前交通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再次提醒各位注意礼让行驶。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4: 2026年上半年 A 股上市公司密集披露回购计划，问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共有307家上市公司披露回购计划，拟回购金额上限为1105.09亿元，同比微降5.84%。分析认为，今年以来上市公司密集的大手笔回购，并非短期行情催化下的阶段性现象，而是政策制度改革与市场生态转型共同催生的长期趋势。
3: 财讯榜四颗星。
4: A 股主要指数今天涨跌不一，创业板指与科创五零指数冲高回落，截至收盘，沪指涨0.37%，收报4043.64点，深指涨0.64%，创业板指涨0.07%，科创五零指数跌0.59%，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2055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687亿元。行业板块呢，多数收涨，机器人、贵金属、航天装备、航海装备、汽车零部件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小金属、广告营销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800只，160只股票涨停，其中呢，机器人概念股爆发，黄金概念延续强势，电网设备板块走强，医药板块反复活跃。
3: 财讯榜三颗星。
4: A 股巨深智能第一股即将登场。昨天，根据中国证监会网站消息，证监会发布关于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招股书注册稿显示，宇树科技拟公开发行不低于4044.64万股，新股发行比例不低于10%，计划募集资金42.02亿元，对应发行估值约为420亿元。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公积金缴存覆盖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新青年、新市民，翻建、维修、租房等公积金提取更加便利。今天，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长沙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长沙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长沙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自7月9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进一步发挥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精准满足缴存人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新修订的缴存管理办法明确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网约车司机、快递从业人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全面纳入缴存范围，保障新市民、青年人群体平等享有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权益。更具前瞻性的是，支持在校大学生提前自愿缴存。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卓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今天，腾讯游戏发布了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保护专项行动，每周限玩3小时，升级了 AI 双引擎防沉迷模式。在游戏外，成长守护接入了腾讯混元和 DeepSeek 的双模型，家长可以通过对话式交互完成信息查询和账号管控，提升管理便捷度。在游戏内，健康系统推出了 AI 巡航功能，可基于玩家行为来进行动态风险分级，并且在人脸识别基础当中新增声纹检测、年龄识别等多模态验证，可以实现全链路干预，提高冒用带过门槛。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

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新车销售统计数据显示，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今年五月在欧洲市场共计销售近

0: 撞到我的棍了，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 我没有医生。
2: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4: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5: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6: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8: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2: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9: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0: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2: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1: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叔叔阿姨下班快乐，出好路好安全最好，你让我让路路通畅，爱你么么哒。
1: 谢谢我们可爱的小宝贝。暑期到了啊，很多妈妈爸爸呢就开始这个抓耳挠腮，想着把崽崽往哪个地方塞。哎，你平时小的时候暑假是怎么过的？
2: 我暑假在我奶奶家，
1: 是吧？
2: 奶奶在株洲，所以我暑假都在株洲度过。
1: 好开心吧？啊，
2: 确实开心。
1: 作业写得完不？
2: 因为爹爹阿姨对你管的那个尺度啊，它松很多。
1: 对，
2: 就好像那个足球赛场上的裁判一样，犯规他不判犯规，
1: 不可能了，
2: 他不给你红白，不给你黄白。
1: 只是给你红包是吧？
2: 哎，对。
1: 哎呀，最喜欢国字灯戏了。但是暑假啊，也是孩子们啊进行提升自我、掌握新的学习方法的一个最好的窗口。想不想在这个暑假把英语成绩给我补上来？
2: 哦，这个时候听节目的孩子说：“妈妈，换个台。”
1: 你这个周末啊，先跟爸爸妈妈来我们电台，是吧？没来过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得来先打个卡，然后你再认识一下我们给你上课的这个老师，一点都不讨嫌，而且好可爱。
2: 就是有时候我们都讲一个词叫厚积薄发，其实现在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好，但是他们也清楚的明白，现在不打好基础，以后怎么去竞争呢？现在努努力，多背几个单词，以后是吧？那你就轻松很多了，
1: 真的
2: 选择就多了。
1: 你看看今年咱们长沙中考的成绩，还有这个分数线，呜呼，朋友们还是蛮合人嘞。好，我们再给大家呢，就是多说两句啊。周末，本周末还是有我们最强大脑的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的亲子线下免费体验课。听好了，免费体验课，但是呢，条件是妈妈或者爸爸带着崽一起来，就是现场能够让您看到孩子的一个蜕变。
2: 哎，这个就很不错了啊。
1: 对，我们俩这是没有任何发言权，因为是崽还没有参加，所以我们现在要为大家连线一位学员的妈妈。

0: 龚同学的妈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您好。哦，我怎么称呼您呢？仔仔是姓龚是不是？
1: 啊，对，是的。叫我子文妈妈就行了。
0: 子文。
1: 对。
0: 哦，好嘞，好嘞。
1: 啊，我孩子，
0: 仔仔是四年级。
1: 对，下个学期就五年级了。
0: 哦，刚好下半年五年级。他是什么时候来参加了我们的这个最强大脑的特训营呢？
1: 嗯，他是五一的时候参加的。
0: 嗯，也是五天四晚。
1: 对，五天四晚。
0: 您当时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有这样的一个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1: 我是在广播里面听到了，同时我身边有朋友同事的孩子也都参加了交通频道的这个最强大脑的集训营，然后反映的这个学习效果特别好，所以呢我刚好我自己家的孩子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我就在五一的时候送他去到了这个集训营，进行了五天四晚的培训，感觉效果还是挺好的。
0: 您当时有没有先跟孩子来参加我们的免费试听课？
1: 有啊。
0: 嗯，然后您自己在试听课上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是您自己，咱先不说孩子。
1: 我觉得记忆还是有方法的。
0: 嗯，
1: 有一些就是在课堂上面展示的那一些，在我带孩子去之前，我觉得不太可能能够背得下来。但是，发现他能够在很快的时间，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可以把20个词组记下来，我就觉得这个记忆还是非常的高效和实用。
0: 那您觉得孩子掌握这种方法难不难？
1: 其实不难的，因为大多数的孩子都可以掌握，它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记忆的体系，有老师，他对这个方法去进行讲解，把我们平时的一些用，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可能记下来的这一些点，他会用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联想记忆法呀，然后拆解单词的记忆法，甚至还有宫殿记忆法等等，它都是有一个科学的记忆体系。这样的话，孩子他是很比较容易能够理解和吸收，然后用到他的这个学习当中来，就会变得比较轻松。
0: 嗯，而且他是带着兴趣的，并且是自己有成就感的。
1: 没错没错，是的，
0: 一鼓作气的，
1: 就自信心也会提高很多。就以前可能他抓耳挠腮记不下来的单词，甚至要熬夜反复刷时间花时间去背的单词，他能够在一个比较快速的时间里面能够实现比较快速的记忆，而且能够掌握的比较好，他的遗忘率也会比较低，这样的话对他的自信心也会提高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改变就是他通过这个掌握记忆的方法，不但能够实效的提高这个记忆的能力，同时对他的自信心也是个很大的提升。
0: 嗯，就是孩子他是有自信了，他就会一鼓作气不停地往前冲，反而越学会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感。
1: 是的是的，他经常还会跟我分享他的一些学习的记忆方法，他会跟我讲一些在就是集训营里面老师给他带的一些记忆，然后跟我来进行一些分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看到他其实是比较享受这个过程的，他并没有觉得记忆带给他是像先前要的是比较痛苦，但是现在他更多的是比较快乐的学习。
0: 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对比以往的像补课呀或者死记硬背的一些学习方式，您觉得这套速记法它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传统的补课呢，它一般都是更正错题嘛，然后巩固知识点。它其实对单词它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去告诉孩子，而是只是告诉孩子要强调反复的默写，通过消耗时间来记忆。但是这个最强大脑的记忆方法，它是有科学性的，因为它会通过让孩子去展开联想啊，通过拆解单词啊，它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记忆的方式，它是可以让孩子真正能够理解到记忆的底层逻辑，它能够加深自己的理解的记忆，所以这样它记的东西比较牢固。
0: 就是您反复跟我们提到的是，孩子通过这个训练营，他能够掌握的是非常科学的记忆的一个核心技巧，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啊，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呢，能够拆解单词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记忆当中的一些方法，然后用联想啊，还有您刚刚讲的像归类，
1: 对对，
0: 规律的记忆方法，就是告别那种机械式的抄写。
1: 啊，是的，是的，
0: 您家仔仔就是五一训练营上完了之后，到现在为止，他还可以熟练。

0: 的，并且呢自己也是特别快乐的运用这套记忆方法吗？
1: 可以的呀，我们已经把，因为先前4年级下学期的时候，他在集训营，已经掌握了所有的4年级的单词，然后又把5年级上学期的单词也已经掌握了。
0: 哦，真的好厉害哦！
1: 嗯，
0: 好，那
1: 对，
0: 完
1: 因为这个方法还是很时效的。
0: 对，我们之前还有家长就是在担心一件事儿，说是不是学了这个单词促进营就只能够背单词？这个方法能迁移吗？记忆方法？
1: 可以啊，他现在就是背古诗，还有那种词组的记忆，我觉得他都是运用的挺好的。
0: 嗯，也就是说像
1: 嗯，因
0: 课文、公式、知识
1: 对
0: 点。
1: 对对对，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就因为今年的高考不是那个考了琵琶行吗？
0: 嗯，
1: 然后刚好我就心血来潮，也就把那个琵琶行找了出来，就让他来。就是特意来考验一下他的方法，
0: 是，
1: 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蛮吃惊的，因为他616个字的这个琵琶行，他真的很快的，就是在一个周末，就是用1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全部背下来了。
0: 1个多小时啊。
1: 嗯，对对，是的，他是可以迁移的。
0: 好厉害！其实我们
1: 嗯。
0: 小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看到这个课文上面写的全文背诵，就会觉得至少得耗1个晚上，妈妈拿着小皮鞭在旁边等着他。
1: 主要是他现在有这个兴趣了，以前的话，特别是单词，他的记忆还是比较痛苦。就是掌握了方法之后，他就觉得比较轻松了嘛，学习也是比较愉快的。所以他带着方法，怀着这种比较欢快的心情去学习，这个效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明白了，我感觉您对这个最强大脑的特训营赞不绝口。如果让您向周边的家长来推荐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是说在暑期当中可以给孩子这样的一个进阶的机会，您会怎么跟大家来说呢？
1: 我是觉得找对方法很重要吧。我以前孩子没有找对方法的时候，看着他每天熬夜刷时间、耗时间去记忆单词，又那么痛苦，反反复复的，也从内心里面替他着急。但是掌握了科学的记忆方法之后，我觉得一个他的学习压力变低，变小了，同时他也提高了自己的自信心。在学习当中也能够找到更多的快乐，就是快乐学习，建立自信。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推荐的。我其实已经把这个集训营推给了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同事了，他们也对这个集训营的效果也是赞不绝口的。而且我们也都约定好了，在今年暑假的时候，还会继续去参加复训。
0: 哦，这是可以的，在今年暑假，同样也是5天4晚。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好的，非常感谢，谢谢龚妈妈，谢谢您，谢谢。非常感谢。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的环境，提供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的路径。但是我们苦于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找到什么样的门路。所以呢，最强大脑的特训营就是在暑期当中啊，能够带给孩子更多学习的机会，并且让孩子真真正正的去掌握这个方法。你在周末如果有2个小时的空档，那真的建议大家呢，来一趟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参与一下我们周末的公开课。2个小时啊，可能我们不足以让孩子成为这个单词达人，但是绝对能够让他摆脱背诵的痛苦，掌握终身受用的一个记忆技巧。只要2个小时，他就能够掌握，非常非常之快速，所以他就能够捡回自己的信心和快乐，
2: 对，
0: 这个很关键。
2: 我自己听完都想去学一下。
0: 你来得及啊。
2: 对，我学完之后，以后我再去教给我的孩子，这样的话，爸爸在孩子心中的形象就更加厉害和伟岸了。
0: 来统一一个报名的方式，请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名的链接，您直接填写相关的信息，点击报名就可以了。记得要填写相关的信息，我们的后台呢就会根据您提供的电话号码来跟您预约好线下试听课的时间。本周末在湖南电台不见不散，记得是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金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他说最好不要穿高跟鞋，这样不安全呀，爱你么么哒。
5: 小孩子都懂的道理，我觉得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吧。开车穿高跟鞋或者呢这个穿个夹板拖，这股要不得啊，真的是要不得啊。
6: 所以各位，其实开车呢要有一个好的保险，
5: 嗯，
6: 就能够给自己吃下一个定心丸呢。
5: 没错，
6: 比如说平安车险400086，
5: 嗯，
6: 重磅升级了，以前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
5: 怎么意思？
6: 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通通都能够电话咨询，一键投保。
5: 没错，
6: 车险续保三者额度，
5: 驾乘意
6: 外，意
5: 外
6: 还是给员工啊添一份团体的保障呢。
5: 嗯，
6: 一个电话全能够规划，省去东奔西跑。
5: 电话号码也特别好记啊，是400086。
6: 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
5: 而且您打这个电话呢，别人是全天候在线的，理赔快，服务暖。我们最怕听到是什么呢？说啊，您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帮您来处理，请您稍等。这一等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去了。
6: 24小时在线。
5: 哎，
6: 拨打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5: 没错，您的全方位保险管家啊，一个电话全都搞定。谢谢朋友们在微信后台回复了英语这个关键词。在暑期的时候呢，希望能够让孩子掌握更多的学习方法，用方法来打败苦耗时，这个确实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提醒大家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直接在微信后台来填写相关的一些信息。本周末我们线下公开课，不见不散。

开我来保证它不会让你痛苦，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这两天微信后台有很多朋友在询问啊，关于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线2期工程的相关情况。来，具体情况我们请唐冲来了解一下。唐冲你好。
6: 你好，吴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长沙地铁2号线的西延线的2期工程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啊。那记者也是从长沙轨道集团了解到，目前呢，整个项目是已经顺利完成了初期运营前的安全评估的工作。那多名国内轨道交通的各领域的专家组组成了一个专家组啊，开展了为期4天的一个全方位的预检。那计划是7月底启动初期运营前的正式安全评估。如果过度运营方案的是通过了评估的话呢，项目有望在8月底前分段开通初期运营。那目前记者也是了解到，整个2号线的西延线工程是起于煤气湖西站，止于长沙火车西站，全长呢是13.82千米，共设车站是11座，均为地下站，与2号线1期及西延1期贯通运营。那根据设计方案呢，完整运行区间为光达站至长沙火车西站，列车在长沙火车西站北端进行一个折返。那目前呢，2号线的西延线2期工程是除了长沙火车西站、邵家湾站出入口外，其他10体工程呢是已经全部完工。目前是，所以呢，在短期内是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短期内不具备全线开通初期运营的一个条件。那为了尽早满足沿线群众的一个通行需求啊，大家的呼声也非常的高，也是为了尽快缓解区域的一个交通压力。那目前长沙轨道是经过充分的研讨，是依托这个杨塘停车实现列车折返先期开通龙湖岭站至梅溪湖西站的这样的一个区段，并且呢按此方案开展了初期运营前的一个安全评估工作。那据了解，后续的正式安全评估结果、开通时间等信息，我如果了解到了后，也会第一时间发回联系。好的，吴山，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5: 谢谢唐冲。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在暑期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比如说您自己的车况，然后包括家里面的一些什么空调是否清洗了，相关的一些情况都一定要多多注意。孩子们放暑假了，告诉他哪些地方能去，哎，不能游野泳等等的老生常谈的问题，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又一次再次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7: 嗯，
5: 来看一下长沙绕城高速，目前在西南段平塘收费站附近以东5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有点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也请各位多多注意。
8: 你下单了吗？

0: 你刚才跟我讲不是已经下了单吗？
1: 下单了呀。
0: 是吗？哪一款来着？
2: 蔚蓝男士香水。
0: 哎呦，
2: 我知道吴山是专门选的这一款蔚蓝男士香水，为什么呢？他就是想等我这个嘴巴把这个字说错，然后就扣我2块钱。
0: 你未必国值钱啊，2块钱啊。朋友们啊，在金芒果商城芬芳七月大牌香水的宠粉季活动已经来了啊，比如说像这个香水、洗发水、沐浴露，还有居家的香氛、车载香薰等等等等，全系的香氛好物在整个活动专区原价的基础上直接给各位打7折。
2: 对，
0: 这个还是很给力嘞。
2: 以前这香水贵啊，
0: 嗯，
2: 都只能涂在身上，
0: 手腕
2: 涂一点点，
0: 哎是。
2: 那现在在金芒果商城可以买到便宜的香水了，是吧？你洗衣服的时候，你丢一点放到洗衣机里面，啊，衣服一洗出来，那不晓得哈是干鬼，
0: 相当奢侈了啊！
2: 对啊，你还是每天都要去喷一点，喷一点，
0: 啊，
2: 这哈是是吧？一滩水，我得10天的衣服一楼洗，我衣服、裤子，我哈是干味道，我袜子都是干味道。
0: 那真的是暴殄天物。先说这款啊，香奈儿的 COCO 小姐香水，它应该算是把独一份的味道和魅力直接都能帮你焊在身上，留香时间长，而且不容易撞香，这个特别棒，就是很多姑娘们喜欢它。它是那种淡淡的柑橘香，然后再到浓厚的花香，再到最后的木质香，这是它整个的这个味道的一个流程。哎，
2: 那这个味道要闻蛮久，你说一个人涂了这个香水，我也得从门口闻好久
0: 的8个小时，
2: 才会闻得去啊。先是这个香，
0: 柑橘香，
2: 那个香，最后还是木质香。最后呢，你个人儿子有点巴巴的，我门口闻个半个钟头的。
0: 每一个阶段呢是有不同的韵味的，哪怕到了晚上哦，还是有淡淡的余香，不错吧？
2: 这个确实就可以了。
0: 它为什么卖得好啊？我讲它2个大的特点
2: 啊。为什么？
0: 第一个呢是不迎合，不讨好，就是它不像是我硬是要告诉你，哎呀，我今天喷了香水嘞，
2: 哦，就是没有那么浓烈。
0: 对，就是它不讨嫌。
2: 这一条路一走过去，哎，老子人身上的香水砰一下，你给我一掉了，都是盖味道，它不是这个香味。
0: 哎，对对对，
2: 哦。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属于什么呢？你能够在众多香味当中啊，闻到它的独当一面的味道。
2: 哦，
0: 哎呀，
2: 全世界的人我最闲，我是最闲的那一个。
0: 哎呦，来，我给大家报一下价格啊，这款香奈儿的 COCO 小姐的香水啊，1瓶100毫升，日常的价格是399。我们不说了吗？在整个七月份宠粉季的活动，7折福利，到手的价格是279.3元。同时啊，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它的规格和价格都是一样的，7折之后到手的价格是279。你还想了解母子？
2: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不能够丢到洗衣机里面去了，
0: 然后舍不得了，是不是？
2: 对，
0: 本来就是嘛，就喷腕间啊，或者喷这个耳后啊。
2: 就之前有一个电影嘛，叫《闻香识女人》。
0: 哎呦，
2: 什么样的人，他喷什么样的香水，
0: 是
2: 给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比如说去谈业务的时候。有时候自己的着装啊，自己的谈吐，包括自己的外形、发型，都会给甲方留下一定的印象。
0: 那个香水就不能太轻浮。
2: 所以有时候人家也会在意你，哎，这个人香水用的不错，
0: 哎，
2: 有品味，
0: 没错，
2: 侧面反映这个人有实力。
0: 嗯，
2: 哎，他说出的这个方案可行性就高。
0: 哎呀，
2: 从他的香水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细节。
0: 他又不晓得你是7折买的，是的不？他只认得这个味道。
2: 对，一看。撑门面的时候来的了，用好香水是撑门面，开了好车型的叫撑板哦。啊，这个好车你是不是二手车是吧？你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0: 哎，你从哪里看得出来嘞？
2: 你搞个10年前的款式，那我就绝对看得出来了。
0: 我从款式看出来啊。
2: 香水它没有款式的话，喷在身上的嘛，这个叫无形。
0: 嗯，
2: 啊，经常说一股无形的力量。
0: 哎呦，
2: 让我特别厉害。这个无形的力量其实就是说的香水。
0: 哎
2: 呀，
0: 有一位叫倔强的姑娘给我们发消息啊，我昨天呢给我老公下单了蔚蓝男士香水，后面想了一下，又买了一个香奈儿运动男士香水。我想问一下小倔，姑两个到底哪个好闻一些嘞？哪
2: 个
0: 呢？
2: 香奈儿的运动男士香水一喷，你就觉得你屋里老公啊 他是个体育生。这个蔚蓝男士香水一喷，你就觉得你老公他来自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的边上，
0: 是个渔民。
2: 那不是渔民了，
0: 好好，
2: 那是穿着西装，他们晚饭都要穿正装来吃的，
0: 是
2: 啊，这个高净值人群。
0: 哎呀，就是洋气。
2: 也不能说洋气了，我觉得我们长沙湘江河边的男士在最洋气。
0: 好，只要你开心就好。
2: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第一印象就很重要。其实味道，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一个人，我对他身上的味道就会特别的明显。
0: 哎呦，这是属于什么呢？这个叫生理性喜欢
2: 啊。
0: 哎，
2: 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有科学依据的。一个人的一个好闻的味道，确实能够你试一下。我不说多了，你试一下。你比如说今天我是喷了这个蔚蓝男士香水来跟吴山上节目的，你看吴山今天他就没陪我一好。
0: 所以
2: 还是推荐
0: 蔚
2: 蓝
0: 男士香水。哎，好，可以，没关系啊。如果您自己喜欢的话呢，我觉得香水可以多买一瓶备在家里面，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温度、不同的天气来搭配不同的香水。
2: 哎，你这样一说的话，也可以喷一点放到你们那个空调的这个过滤
0: 出风口
2: 这个滤芯里面。
0: 没错，
2: 那一喷出来一可挺好，是蔚蓝男士。啊，你现在一屋的国好，是个男士说干了是吧？
0: 喜欢的朋友啊，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您写这三个字啊，您别写香水，弹不出来相关的链接，回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直接来下单。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山水画卷，郴州相见。
3: 自驾郴州苏仙区，悬崖徒步看高夷岭的险，绝壁下游船看飞天山的绝，
1: 还有清凉的五盖山，绝味的七凤渡鱼粉等你品鉴。
3: 苏仙区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
4: 顶苏仙岭祈福，上高夷岭当峡，游飞天山翠江竹筏，逛玉后街古县，品七凤渡鱼粉，避暑五盖山，共赴山水画卷的美好之约。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叔叔阿姨别忘了，你家里的小宝贝也在等你早点回家呀。你如果听话，我就爱你么么哒。
1: 好嘞，谢谢豪仔啊，爸爸妈妈早点回家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这两天我还刷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话题
2: 啊，什么话题？
1: 哈兰德的食谱曝光了。
2: 哈兰德，可能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是谁吧？
1: 对，就今年应该是爆火的一个足球明星。
2: 哎，来自挪威的前锋。
1: 就没想到他的风头竟然能盖过 C 罗和梅西。哎，
2: 人送外号他要吃小孩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进完球之后啊，喜欢把嘴巴张得好大，振臂欢呼。
1: 对，
2: 他们说嘴巴太大了，感觉是要吃小孩。另外，他还外形特别像那个动画里面的人物，叫魔人布偶。
1: 对，是这样的。
2: 那个魔人布偶好像就是专门吃小孩。
1: 对。进球了以后呢，还会这个盘腿打坐，所以他也真的是比较好玩。但是啊，他这个食谱呢，有很多人想模仿，说哎呀，那我必须要搞自己的身体搞好了，那我要跟哈兰德一样，我跑全场90分钟。
2: 你打麻将打的90分钟就不错。
1: 你知道他每天要吃掉多少东西吗？我先不跟你讲他吃多少啊，他平时吃什么，我先告诉你好不好？
2: 好，
1: 生吃。

0: 心，生吃牛肝，搭配生牛奶，反正就是不喜欢掐熟的东西。
1: 哈兰德啊，他是收母家的了，他这个胃口感觉有点收狮子的。
0: 反正 C 罗不这么吃， C 罗属牛的，掐不得生的牛心牛肝，掐不得生牛奶。哦，对，好，挪威三文鱼啊，这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
1: 都吃生的，
0: 对。
1: 那生的这个会掐钉子嘞，那也毛么子区别是不是？
0: 那量有蛮大嘞，那不是钉子了。
1: 啊，他掐好多。
0: 我看一下哦，那足足6000卡路里，6000卡路里是好多了。
1: 6000卡路里，你如果这么算的话，我掐一斤糖，我也要6000卡路里了。我掐的20根棒棒糖，50多糖油宝宝。
0: 但是啊，朋友们啊，就是这种的摄入量已经把他们球队呢快吃空了，所以呢，球队的主厨啊，哎呀，这真的脑壳是个窑。哎呀，怎么搞嘞？我们从挪威运了将近300公斤的三文鱼啊，还有什么大比目鱼、北极红点龟，你掐的不？你掐的不咯？
1: 我觉得吃不吃还是一方面，就是你给了别的厨师，他不晓得怎么搞了，是吧？过就是哈兰德跟挪威就学习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蹦迪的魔剪走不得，请来的魔剪是关灯的板子。
0: 还有嘞，还没搞完啊，还有什么呢？100公斤的奶酪，80公斤的棕奶酪，哎呀，这就是食材的一个储备。
1: 这个应该是挪威队带过去的这么多食物，并不是哈兰德一餐要吃这么多东西。
0: 食物储备啊。
1: 啊，食物储备。
0: 对，但是基本上也快吃空了。然后现在不是挪威已经进了这个淘汰赛哈、啊，然后球队呢就说，哎呀，搞不得了，我们要继续下单啊！你们把这个全新的挪威的海鲜啊，最新鲜的给我搞过来。
1: 所以当时有人就说过啊，为什么这个外国人踢球踢得好呢？
0: 为什么嘞？
1: 跟他们的身材有关，跟他们的体质有关，跟他们吃的东西就有关。你看他们每天吃的什么东西？
0: 那到底有关不？
1: 牛肉啊，鸡肉啊，鱼肉啊，啊，吃生的牛肝跟牛心。所以我觉得，以后咱们金芒果商城是不是也要引进一些这样的东西？
0: 谋害我，你谋害我！
1: 不同的体质啊，
0: 真的，
1: 它不一定，我们去吃不一定消化得了，
0: 没错，
1: 水土不服。
0: 来，朋友们啊，说一说啊，就是为什么他的这一套饮食模式不适合咱们普通人？第一，咱不是天天去打比赛，日常的消耗量特别低，你吃完了以后你根本消耗不掉，所以你就会发胖。第二。动物肝脏的维生素的 A 这个含量特别高，你吃时间长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应该算是一个隐形的一个炸弹，
1: 就是你需要每天去代谢它。
0: 没错，
1: 如果没有出这么多汗的话，不去代谢的话，那你就麻烦了，
0: 全部沉积在体内了啊。第三，说这个哈兰德呢喝的生牛奶，它是没有经过巴氏消毒的，所以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其实是不适合的，它会有一些致病菌。
1: 哦，如果你也模拟哈兰德吃生牛奶去踢足球，踢到一半，教练，哎、教练，等好了，教练，哪个？我给你干走了，我的卧铺啊！你现在世界杯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还要捂着嘴巴跟教练说，捂着嘴巴去说话，你要罚红牌。你看你脑壳疼不？你也不能是国员们搞了是吧？
0: 你也没有他那么人高马大，1米95，94公斤，你怎么搞得起？
1: 对，万一我们这个马上要开打的香超的队员，我也学哈兰德，挑一个身材看。那踢了一半，别人是20分钟补水时间，我们24分钟上厕所是干啥？
0: 是吧，朋友们？所以这东西真的是搞不得，别盲目的去跟风啊！这他就应该叫什么呢？叫暴饮暴食的吃法了。
1: 那不单单是哈兰德，就包括。我看足球看的比较多嘛、很多的这个足球队去客场啊都要带专门的厨师，
0: 对
1: 啊，谁谁谁喜欢吃什么
0: 营养师啊，对，
1: 不晓得，你们不晓得，你们先跟我签。然后确实是要补充特别多的维生素，这个生肉啊是经常要吃，但是他们每天要消耗，这就好像我们给车充了电，你这个电充进去之后你就要跑，
0: 对，
1: 你不跑你天天续在那里，你不用了这个电池可能就得亏电了，
0: 坏掉。没错，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你全当一乐子听没问题，说哎呀他喜欢吃这个喜欢吃那个，量特别大怎么样，咱不能够把这个释放到自己身上，好吧。三文鱼确实好，你适量而食。
1: 对，而且人家他那个渠道可能跟我们的渠道有点不一样。
0: 我们
1: 万一你这个渠道没搞得对了，那估计踢到一半，哎，教练来了来了，我给你看这楼楼，你可能要把我火着个样子。

0: 子们。
1: 哎呦，来朋友们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啊，因为强降雨，目前对永鹤高速公路的007傅家桥收费站的入口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正在下暴雨啊。还有在衡南高速公路的东安山口铺收费站的入口也是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现在所有的车辆呢是只出不进的，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0: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0: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脱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1: 谢谢吴仔仔李一珍。又到周末了啊，小猪呢忙着看球赛，很像乐成呢就忙着补觉。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最近睡得好不好？说实话，
2: 最近我跟你说，
1: 新婚燕尔，
2: 我是真的睡得不好。不是因为球赛，我连球赛我都没精神去看，你
1: 为什么睡得不好？
2: 就是睡得不好，没精神看球赛嘛。
1: 嗯，
2: 就是我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每个厉害的足球运动员身上总有一点伤病。
1: 最近是？
2: 我这是个腰酸背痛，每天早上起来，哇，那一下痛的就特别痛。然后呢，前段时间踢球，被一个小伙子百米冲刺把我雷在地上，我肋骨就粉碎性骨折了。
1: 盲超啊，这是我们自己这个集团内部的盲超，是吧？
2: 是的。然后呢，我就前面我就肋骨痛，后面我就背痛。然后呢，我又跟我老婆搬在一起去住她那个。
1: 好，不用讲细节。
2: 好，嫩远的。
1: 空调又对的推，
2: 我睡在了一个弹簧上面。
1: 好，但是我真心提醒你啊，就是如果啊，你每天睡眠的时间断断续续，累计又加不到6到8小时，这是有长期危害的。时间长了，我跟你讲，你的智商就会变成一片鞋垫。
2: 对，最近我们单位的小爱老说，哎，小猪是不是暗恋我？暗恋我？我一问，你知道他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吗？
1: 为什么嘞？
2: 他说我老是看着他发呆。我说我不是暗恋你嘞，看着你发呆，我是没睡得好，我眼睛无神呢。我目光呆滞
1: 嘞，有点痴呆。来，正儿八经跟大家讲啊，就是咱们人体啊抗衰的一个黄金区间段，集中在每天晚上你能够深入的睡眠6到8小时。
2: 就是很多人谈恋爱的时候聊天是吧，
3: 哎，我不跟你聊了，我去睡美容觉了。
1: 为什么呢？
2: 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1: 抗衰嘛。
2: 对，
1: 所以真正的抗衰啊，不是多睡一个小时，而是每天呢你在差不多的一个时间点入睡，在差不多的一个时间点苏醒。所以今天晚上能早睡尽量早睡，不能的话明天给我早睡，好不好？
2: 啊，有些人就说了，那我晚上是睡得不好，那我白天补觉
1: 不行吗？
2: 你看我们单位办公室，好多人拿这个行军床一来就全都睡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影响不好。
1: 不是，
2: 别人都是西装革履的坐在办公室，你把孩子一拖就往边上一睡，是吧？
1: 补觉是补觉，晚上深度睡眠是深度睡眠，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两

0: 当天呢，我们接触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牛的一个产品。
1: 什么产品？
0: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前段时间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哎，我听国生老师介绍过这个产品，就特别想到他们这个厂家呀，到他们这个公司里面去体验一下。没问题，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个言。就您打比方，你说我跟小猪一样，感觉睡得不好，哎呀，早上起来没任何精神，目光呆滞，您留个言，我们给您安排直接到店去体验一把。
1: 他说我已经眼睛都无法聚焦了，不好留言。
0: 来，我介绍一下啊，兴旺维爱的睡眠魔毯富含负氧离子，有远红外线，有膜电位，所以啊，这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它有啥功能啊？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你在这个时代当中，咱们讲究的叫居家康养。咱不说每天，哎呀，我到哪哪哪去拔个罐刮个痧，哪有时间啊？车都不好停。而且用科技的手段去守护全家人的健康，
1: 而且这个东西是有科学依据的。
0: 没错，
1: 比如说年轻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睡眠大家都很好嘛，
0: 嗯，
1: 白天要玩啊，要疯啊，晚上就睡得香，有什么头疼啊，感冒啊，哎，洗个澡就好个的嘞，我睡一觉我就好了，
0: 那是年轻啊。
1: 对，现在你会发现，哎呦，我睡个几个号都个蛤蟆号，那就是我们没有年轻的时候睡得那么香，
0: 真的哦
1: 啊！所以说，好的睡眠是能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的，能够提升自己的能量的。比如说，我今天我睡了10个小时，我觉得我睡得久了，但是我就发现了，我并没有进入深度睡眠。
0: 没错，
1: 因为我在那里打鼾呢，我并不知道我在打鼾呢，这别人知道我在打鼾呢，
0: 哪个知道你在打鼾
1: 啊？特别我最近在看那个谍战剧，他说谍战剧的时候你就千万不能打鼾，你一说梦话你就容易暴露自己。所以睡眠很重要的。
0: 哎，我给你安排一下好不好？就到这个兴旺科技集团旗下的这个华曙高科、华翔医疗、兴旺维爱去体验一把睡眠魔毯。你看啊，我给你举例子啊，负氧离子啊，每立方厘米超过4000万个。
1: 哦，
0: 你知道巴马对不对？
1: 知道。
0: 巴马这个核心景区当中，负氧离子的浓度每立方厘米只有2万到5万个。
1: 这就等于给你戴上了一个不用挂在脸上的呼吸机。
0: 哦，
1: 是吧？
0: 还有啊，远红外线，科学家把它称之为什么呢？叫生命之光。哎，改善血液的循环，缓解你的胸的疼痛，小朱老师，是不是？增强新陈代谢，促进伤口愈合。所以呢，像美容养颜、瘦身减肥、调节免疫力，这些功效都涵盖在内。
1: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睡美人吗？他就是睡在了有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睡在那个深山里面，是吧？
0: 深山。
1: 深山里面，那个地方它的负氧离子就很高，但是我们不可能把房子买在那里，我们要在长沙上班了，是吧？我们就只能够利用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啊，营造出睡美人睡觉的时候的那个环境，所以就要用这个魔毯。
0: 没错，兴旺维爱睡眠魔毯，您值得拥有。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2002年的孙燕姿出道2年内连发5张专辑，高产到惊人。在巨大的名利裹挟下，她在音乐上做了一个叛逆的决定，摆脱过去的惯性思维，把新专辑定调为试试看。这张专辑的制作团队堪称豪华，包小柏、李思松、李伟松、马玉芬4位金牌制作人保驾护航，发片1个半月便在宝岛台湾狂销25万张。他用 Live 这张专辑也告诉世界，长大就是昂着头挥手告别，无需含泪的祝福，只需要你一个转身的背影。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4: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长张高速长义段金州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正在处理26公里处的故障车的相关情况，目前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再次提醒各位，长张高速长义段金州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正在处理26公里处故障车的情况，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各位礼让通行。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2026年长沙市城区中考网上填报志愿的时间，7月4号8点到7月6号下午5点半。提醒大家，在志愿填报系统当中啊，有操作指导。首次登录的考生是凭借准考证号和原始密码来登录长沙市教育局官网志愿填报系统，根据系统提示来修改原始密码，并且绑定手机号。手机号码一经绑定，不可以更改。绑定手机号之后，可以通过短信验证随时修改密码，千万不要把账号和密码告知他人。如果考生没有绑定手机号或者忘记密码，没有办法来填写志愿，填报志愿期间可以拿着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到长沙市教育局10楼信息中心来进行查询。同时要提醒大家，每次志愿系统填报或者修改之后必须及时保存，所有的志愿填报完成之后要选择安全退出，并且关闭浏览器。在志愿填报截止时间前最后一次成功保存的信息即为最终志愿。长沙市人社局最新发布对外2026年第三季度全市企业岗位需求清单，全市600家企业合计放出约3.7万个招聘名额，其中覆盖了像制造业、医疗、金融、服务业等多元赛道，为各类求职者搭建供需对接桥梁。最近，长沙市城市更新专项计划公开征求意见稿在长沙市人居环境局官网正式公示。长沙拟全新划定62个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其中天心区将会重点推进五一商圈、天心片区、贺龙体育馆片区的更新片区，分别突出历史文化保护和活化利用、老城区功能完善、老旧厂区改造等城市更新功能。油价迎来3连跌，并且会刷新年内最大降幅。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自今天晚上12点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预计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

0: 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7毛5、7毛9和7毛8。以家用小车为例，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37块5毛钱。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之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者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且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并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区。来，我们回复一下微信后台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
1: 嗯，哪位朋友？
0: 有位叫 OKOK 的朋友问，他说：“哦，今天芒果旅行家小朱老师来了，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嘞。
1: 问，
0: 为什么飞机不让带我超过100毫升的这个液？”

0: 体不让我带，这是为什么嘞？小壮士，你能？好，我们问一下豆包，来，
1: 他是那个什么
0: 啊？
1: 500毫升以下的，
0: 100毫升，
1: 100毫升以下的呀，
0: 嗯，
1: 他那个销量不好，他搞一个这样的政策呢，他有可能。

0: 有一个安全事件。
1: 哦，
0: 100毫升液体的限制啊，是在2006年一场差点发生的空难当中，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呢才制定了这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措施。当年啊，是英国的警方破获了跨大西洋航班的一个恐怖袭击的计划。
1: 哦，
0: 然后那个歹徒呢，他就打算啊，用这个伪装成饮料的液体炸药和改装电池，还有相机的闪光灯，在7架民航客机上面高空引爆。这很恐怖的事情啊，7架民航客机。
1: 英国警方发现的，
0: 对，英国警方，
1: 他是不是自导自演的？
0: 哎，真的讨厌。
1: 继续说，继续说。
0: 然后事发之后呢，各国呢就开始紧急的去升级航空安保。
1: 哦，
0: 所以啊，随身液体只能够限制在100毫升的规定，从这个事儿开始就全国推行了。
1: 等于说，就是如果真的是液体炸弹的话，100毫升的威力是很大的，但是50毫升的相对来说会小一些。
0: 我们能不这么计算吗？那听起来也很害怕呀。
1: 一就是半炮，一就是雷鸣。
0: 对，就很多人就问了，说，哎，100毫升这么小剂量，它能够防住危险吗？咱们先说这个100毫升以内的爆炸威力啊，它的确是有限的。就算呢有人啊分装多瓶在飞机上面给它混装组成这个炸药，那动静肯定就特别大，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旁边的人就会问，哦，你在搞木子了？你在搞什么了？两瓶倒成一瓶，这是干什么了？
1: 我屋里只买的是变形金刚，不晓得瓶喊过来帮忙。
0: 所以你看，周边的乘客呀，包括机组人员就会发现，你这个举动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对，
0: 而且安检不会直接放行，
1: 对，
0: 所有的液体必须单独检测，他不会让来小鞠老师里掐一口水让我看哈，你那这杯子里面装的是不是水？
1: 那我会一掐进去，我会配去了。
0: 你做点人事好不好？但是啊，还是要跟大家讲啊，不是这个体积达标就万事大吉。
1: 哎，
0: 嗯，
1: 它是什么呢？
0: 现在机场的所有的安检的设备已经升级了，人家叫双能 X 光机，它就可以区分像什么有机物啊、金属啊、液体啊，遇到这种可疑的东西啊，会用专业的液体检测仪来进行核验。
1: 哦，
0: 就是里面装的是牛奶，还是可乐，还是雪碧，一查就查出来了。
1: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有一瓶200毫升的这个防晒霜
0: 啊，
1: 但是它里面只有一锭啊子的，只是它这个盒子呢，它这个剂量写的是200毫升
0: 是吧？
1: 但是你肉眼看真的就只有两个子的，它为什么它也不让我带呢？
0: 这个呢，它就是按照标准，它只看你瓶子外包装上面的这个容量。他不是说什么，哎呀，定个子，我不管你定个子不定个子，反正你上面写的是200毫升，一律不能带，就是只看你瓶子外包装上面写的这个数字。
1: 哦，所以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拍脑袋，它就要定一个这样的规矩。
0: 哦，对，
1: 确实是做过实验的啊，
0: 没错，
1: 保证大家的这个航空安全的情况下，
0: 对，
1: 才能够制定这样的规则。
0: 如果呢，大家暑期要出行，你不行的话呢，就带一些小样。平时买化妆品也会送5毫升啊、6毫升啊、什么10毫升的，或者，啊，提前买一些100毫升的分装瓶。所有的这种液体啊，一定要装到透明的瓶子和收纳袋里面。而且你一个人携带液体的总容量是不能够超过1升的。大容量的，比如说洗发水啊、护发素啊什么的，直接托运，这样是最省心的。
1: 当然你带了牛奶，你可以上飞机之前把它喝掉了。
0: 哦，对，也有一些特殊豁免的情况啊。
1: 哦，比如说呢，
0: 处方药还有液态的一些药品，这个必须要带上医嘱证明是可以超量的，就是你得开个单子。
1: 我有一个问题，
0: 哦，
1: 比如说我要出国了，
0: 嗯，
1: 我要出国去玩，然后订的那个航班呢是国外的航空公司，
0: 嗯，
1: 这个时候我有几包真药，
0: 熬没熬了？
1: 他一问 What's this？
0: 你是药材还是
1: water water 啊？到英国去吗？啊，This is water。 我说 no，
0: 啊，no
1: 这个是药。
0: 哎，
1: 啊，
0: medicine。
1: 你刚刚说是可以带这个处方药的，但是那英国人他不晓得喝中药的。
0: 这些东西基本上是，
1: 啊，这个事情怎么搞，
0: 你要单独是要单独拿出来安检的嘞，跟你讲嘞。
1: 啊，等于说如果这个时间段你在吃中药的话，最好你就要把你这个行程改变一下。
0: 嗯，反正大家呢真的一定要多多去了解一下各大航司它不同的一些规定，
1: 包括这个行李。
0: 对，
1: 有时候我又是买机票，我说哎呀，我这个机票便宜了， 先的嘛，先赶快下单。
0: 结果呢？
1: 结果回头一看，他没有行李额度。

0: 随身携带也不行，
1: 随身携带也不行，你要额外把钱，一看那个钱，呜呼，就赶上机票钱的一半
0: 了，那真的很贵啊。一般红眼航班就喜欢干这种事情，
1: 而且他不在那个你下单的 APP 上提醒你，他非到你去搞托运的时候提醒你，你在托运的时候他提，比如说提前半天才可以买，他就跟你告，哎，帅哥700块钱，我说我就去你这里玩，就是看那里的机票便宜，只要400块钱。突然你要我搞700块钱的行李托运啊，
0: 就怪你自己没看清。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大家呢，如果在机场的免税店买的一些东西啊，转机的朋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别把那袋儿给拆了，而且呢，得把那个购物小票呢，把它收好。这个非常的关键啊。
1: 你是从哪里买过来的？特别是国外回来，你交了税没有啊？
0: 相信你。
1: 理由是跟他扯了，你要赶航班呢，是吧？你要放着赶时间。我当年出去旅游的时候，就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事情，
0: 是吧？
1: 就是因为我去租车去还车，然后呢，正好卡着时间，一个小时以后必须到机场，那个租车公司他就晓得不，晓得你个几个外国人过来玩啊，急不？那我就讲呢，你这个车啊，你要跟我罚款2000块钱，为什么呢？他说车上是不能抽烟的，但是他发现了有那个烟灰，
0: 是吧？
1: 其实并不是我们抽烟，他就是堵车的事情。说外国人很多人他也一样，他堵车他就下车了，一车他就站在外面抽烟，那烟灰就飞进来了。
0: 这也要怪到我头上。
1: 没办法跟他解释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赶航班啊。所以坐飞机之前啊，不管是刚刚吴山介绍的带这个液体的容量是多少，还是七七八八的各种事情，一定要多留时间，多查攻略，做好准备，万无一失，才能够玩得开心。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七月，金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警告警告，您的好友正以3倍语速入侵大脑记忆体。
6: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资讯投送量超标。
7: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竟然知道我方八卦话题。
6: 报告指挥部，好友战队笑料太满，我方无力招架，扛不住了。
2: 打不过就加入 FM91.8 好友好有趣，好友家族每天陪你快乐下班。
8: 欢迎回到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小猪，我们陪你快乐下班。下班的路上有人陪是幸福的，但是看病的时候有人陪，那确实是令人心安的。往往这个时候我们是忐忑的哦，过呀是有种么子楼是高了，一个人喜欢胡思乱想，上网一搜，哇，那网上说的能把我吓死。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专业人士陪你一起去陪诊，你说是不是啊？能够给自己吃下一个定心丸啊，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情绪价值得到一个满足。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医院看病要排队了。啊，这个科室像迷宫，我是走的，我搞多不清呢。检查单我也看不蛮懂啊，我是搞啊。跟各位说一下啊，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抢先体验陪诊服务了，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这个是陪大家啊去就诊的，接下来我们要陪各位去避暑了。湖南有哪些避暑的好地方呢？接下来跟着芒果旅行家的实地考察去桂东看一看吧。
9: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到了夏天，大家肯定都想去凉快的地方避暑，今天推一个真正冰箱级的避暑地，郴州桂东。不说现在，就是哪怕三伏天的长沙30大几度的时候，这里的平均气温23度。湖南海拔最高的县城，整个夏天都不用空调。在桂东不用操心预算，这里流行一种超级实在的避暑模式，朋友亲戚组团住进村民家，包吃包住，一日三餐全是农家柴火饭、土腊肉、刚摘的青菜，管饱管好。算下来一个人100多块钱一天，不仅可以住进山下的村民家，县城里租个房子也是能住下的。下面听听我在桂东采访到的租住在县城的居民房里的避暑游客分享的真实体验吧。
10: 阿姨，调调们好，宝宝，阿姨收拾嘛。但先问一下，你们是哪些朋友们一路过来住的咯？
11: 我们的有同学，也有同事，还有朋友，都是一起。我们想，我们平常玩得很好不咯，就好约到大过来，每一年都来。我们基本上现在来了几年了，到了夏天7月份，我们就是大过来过。
10: 你觉得大概你住的最大的感受是么子？
11: 凉快噻，肯定是比长沙凉快好多多。第一个至少是7度以上，有时候10度，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没得那种很热的那种感觉。到这里就是可以出去买菜啊，搞啊，都没得问题。哦，
10: 那我先问一下，大概生活在这里的搿个生活节奏啊，包括平常买菜啊，或者是出去方不方便咯？
11: 非常方便。我们就住在桂东县城，我们一早晨呢就6点多钟我们就起床，反正平常我们老人家也起。

0: 早不？起来之后就去个地方，天气太好了，很舒服，空气也很好，我们就到外面去走啊，子，买点菜啊，悠悠闲闲啊，外面吃点早餐啊，或者自个的回来做早餐都可以，就是讲就是悠悠闲闲就回来，到时候再自个开始就练麻将机来。什么啦？反正都有，就是跟很休闲的跟着生活，本来对我们退休的也是很好的选择。
1: 我看了一下，这个房子大概有个160个平方吧，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有两台麻将机，可能还不止。练的练的。那我先问一下，住在这里大概费用贵不贵了？好了，近一个月了。
0: 费用不是很贵，它是反正是我们都承受得了的费用。我们退休工资都有噻，大概是我们55块钱一晚了，就是跟一个人一个月就是1000多块钱，但是呢，我们吃东西在这里还是比较便宜，自个做饭吃噻，就还是比较便宜，不是那种很贵的，所以我们大概就是2000多块钱关的门，一个人。我们这里天他们3天赶一次集，一次集就赶集，我们赶集，集只要100块钱买3桌。他的鸡啊鸭啊，反正都是很便宜的，他过得还是蛮好的，所以对我们生活来干嘛，到过来没点困扰，就在长沙自个屋里生活一样的，所以愿意到过来住。
2: 还等什么？发动引擎去湖南桂东避暑吧！这么凉快好玩的地方，你再不来，欧洲的朋友就要过来跟你抢房了嘞！我是小猪，芒果旅行家，下档再见。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5: 沈晓明在郴州市调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4: 王伟明在省工信厅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学思务践强担当，踔厉奋发向未来，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5: 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第4批26项制度创新成果和便利化服务举措发布。
4: 长沙住房公积金发布3大办法，精准满足缴存人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5: 国内汽柴油零售价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跌幅。
4: 七一勋章获得者终觉，硬核院士绝进不息，用极端制造助大国重器。
5: 奔跑的初心，贾桂林，送外卖，送建议，送平安，25万公里带沿路。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郴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记者刘继恒报道。
4: 来到永兴县湘永矿业有限公司铜角湾煤矿，沈晓明通过调度指挥中心视频查看矿区整体环境、作业面状态，详细询问日常当班人数、监控平台运行以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并深入井下查看水泵房、变电所等，了解井下作业流程、设施配备及维护保养情况。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狠抓煤矿、烟花爆竹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把责任传导到各层级最末梢，提高各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5: 在永兴贵盐资源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加工和检测车间，深入了解金银等贵金属再生利用、精深加工及检测服务等情况，鼓励企业在延伸产业链

0: 提高附加值上下更大功夫，推动产业往下游走，不断提升制作工艺，丰富产品形态，加强订单式人才培养，不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结合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资兴市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依托东江湖的冷水资源培育大数据产业，目前为76家企业提供算力与存储服务。沈晓明查看产业园区建设规划及相关配套设施，了解入驻企业运行、绿色节能成效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对算力产业布局建设的统筹规划，坚持实事求是，注重专家论证，依托比较优势，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更好助力企业降低用能成本，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0: 东江湖水质常年稳定达到地表水一类标准，是我省重要战略水源地。沈晓明来到小东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查看东江湖周边生态，了解景区安全运营情况，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改革的思路提升景区管理服务效能，让优美生态资源成为市民游客可感可及的惠民产品。沈晓明走上东江大坝，查看水库库容、安全监测系统，了解防汛备汛、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统筹推进生态治理、水源保护和安全度汛等工作，坚决守住水生态和水安全底线。要抓实631预报预警叫应机制，多措并举提升基层应急能力，有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于洪胜参加。
1: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省工信厅调研，并为厅机关和工信系统党员代表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聚焦新型工业化重点任务，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明与大家分享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收获感悟，结合三个高地建设和湖南实际，阐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涵要求和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对策举措，并从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三个维度阐释了湖南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优势短板和工作重点，强调要把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以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毛伟明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领悟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科学分析我省优势短板，充分发挥湖南先进制造业现有的优势条件和优渥生态，进一步理清做大优势产业、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实未来产业的发展思路，推动先进制造业加快向高地迈进、向高峰攀登。毛伟明强调，要全力抓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工作重点，抓住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加快抢占产业、技术、人才、平台四个制高点，持续提升产业链群引领力、科产创新驱动力、市场主体竞争力、综合平台承载力、发展环境保障力。全省工信系统要加强政治建设、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3号，湖南省商务厅召开2026年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省级制度创新成果新闻发布会，会上第4批

0: 16项制度创新成果和便利化服务举措发布。记者梁瑞报道。
1: 今年以来，湖南自贸试验区围绕企业和老百姓的极难筹盼，推动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推出的第四批26项制度创新成果和便利化服务举措，涉及贸易便利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非经贸合作、金融开放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法治保障等七大领域。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省自贸办主任沈玉谋：
2: 其中19项成果致力于打破制度限制，填补制度空白，拓展制度边界；7项举措聚焦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政府效能，努力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省心、更暖心。
0: 本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更加突出首创首为、集成创新和问题导向，始终聚焦产业发展和企业经营中的痛点堵点，坚持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改革，将一个个问题清单转化为制度创新的成果清单。沈玉谋：
2: 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作为自贸协同联动区，针对电商企业等中小微企业，偏乡货物多、通关查验布控率高、查验耗时长等问题，联合海关在全省率先实施中欧班列出口货物先查后装的监管模式，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赋能中欧班列跑出贸易的加速度。
1: 湖南自贸试验区设立5年多来，前期已经累计形成3批109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7项在全国复制推广，11项得到国家部委推广推介。
0: 3号，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长沙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长沙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长沙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3个办法自7月9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将进一步发挥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精准满足缴存人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1: 新修订的缴存管理办法明确，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网约车司机、快递从业人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全面纳入缴存范围，保障新市民、青年人群体平等享有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权益。此外，支持在校大学生提前自愿缴存，从源头上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覆盖面。
0: 此次修订的提取管理办法明确，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房以及长沙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提取时限均由24个月延长至36个月。租房提取方面，缴存人连续足额缴存满3个月即可按月申请。大病提取方面，重大疾病提取病种由原来的9种大幅扩至35种，显著增强了制度应对家庭突发重大支出的应急保障能力。
1: 贷款管理办法聚焦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精准施策，贷款额度整体上调，一手房贷款最高可贷120万元，二手房贷款及商转公贷款最高可贷100万元，生育2孩及以上家庭在此基础上再获30%额度上浮，精准回应多孩家庭住房改善需求。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部门预计，3号到4号白天，湘北有大到暴雨，湘西北局地大暴雨。省水利厅也于今天发布了山洪灾害预警，预计未来1周全省平均降雨量约95毫米，滋水、沅江、澧水流域主要骨干水库将迎来明显入库洪水过程。记者孙霞报道。
1: 实况数据显示，7月2号7点到3号7点，张家界桑植、湘西州龙山、岳阳临湘、君山区共4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桑植5道水镇125.8毫米。根据山洪灾害预警信息，3号8点到4号8点，张家界、常德市、岳阳市、怀化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桑植县东部为红色预警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调度事务部一级主任科员张霞：
3: 水利厅值班室继续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效应，督促各地水利部门做好值班值守、巡查防守， 抓死。

0: 抓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水文部门预计3号到5号，滋水、南水、沅江游水、花园河、澧水、玉水、澧水北源、叠水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米到5.5米的洪水过程，需要警惕沅江游水流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还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2: 继续关注新闻。从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每升下调7毛到8毛左右，创下今年以来最大跌幅。记者张冠、通讯员张贝报道。
1: 本次汽柴油每升下调0.76元到0.81元，调价后，我省92号汽油零售价每升7.13元，95号汽油零售价每升7.58元，0号车用柴油每升6.89元。降价后，车主加满一箱50升左右的92号汽油，比调价前少花38元。
2: 这也是近期油价连续第三次下跌，油价连续下跌利好物流等相关行业。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预计，
3: 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照月行驶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测算，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也就是7月17号的24点之前，单车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383元左右。
1: 下一轮汽柴油零售价的调价窗口将在7月17号24点开启。孟鹏预测，未来原油价格下跌的趋势有可能放缓。
3: 后市来看，随着多哈和谈的顺利结束，美国释放了部分的伊朗资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油市供应增加明显，施压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增加，给予油价支撑。综合来看，未来的原油价格下跌可能会暂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来自中南大学的钟觉院士被授予七一勋章，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4: 钟觉，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1: 自强不息、科学报国是钟觉坚守一生的信仰。1936年，钟觉出生于江西南昌，抗战时期钟觉和家人逃难到广西重庆，一路的颠沛流离让他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
5: 要为祖国强大而奋斗，这个概念从小就树立了，必须要做这些事，要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
2: 国家需要钢铁。1955年，还在读中学的钟觉，在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后，义无反顾填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任教。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武汉钢铁公司引进了一套国外热联轧机，但是在试车阶段发生了严重故障，外方专家一口咬定是我方操作失误。钟觉赶到现场，用实验和数据证实设备存在重大设计和工艺缺陷，外方彻底信服，赔偿损失并修改技术方案。钟觉，
5: 这一仗打的最好吧，同行们都很高兴，感觉到信心百倍，引进设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差，你能做的我可以做的比你更好。
1: 钟觉常说，国家重大需求永远是首要的。面对高端铝材进口依赖，60岁时他组织全国联合攻关，发明选矿拜耳法等核心技术，将铝土矿保障年限延长60年，降低冶炼能耗10%以上，研发高性能铝材，打破国外封锁，出口建厂14家，带动新增产值2800多亿元。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
5: 我不做着不是制高点的东西，所以这像这样一些最极大的工程，你用一般的思想、一般的技术、一般的考虑方法来做的话不行的，它必须突破，要做极端的事情。

0: 如今钟爵虽已高龄，腿脚不便，却仍然带领团队活跃在科研一线。他主持重型运载火箭铝合金超大构件制造技术攻关，有力助推我国高端制造技术自主自强、安全可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他叮嘱大家最多的还是国家二字。
1: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离开中南大学，要迈向社会。祝同学们，而且是要求大家一定是听从党的安排，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奋斗，用我们的毕生服务于我们国家的强大发展。好，谢谢大家。
2: 在钟爵身后，以自主创新为底色的中国制造之路正越来越宽敞，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心怀家国使命，矢志科学报国。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肖来荣，
3: 他时刻是装作国家的目标、国家的任务。他说：“我们不能等，不能靠，要靠自己，要自强。就像天上的这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勉励我们碰到困难要自强。
2: 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成型制造与装备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李一波：
4: 我们这一辈人，还是我们下一代人都一定要把这句话把它给记下去，一定要是我们的这个学业所用，一定要解决国之所需。
2: 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博士后李安庆：
5: 在我们做好自己本职的科研工作的同时呢，积极的像中院士一样了解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需求，瞄准国家的一些卡脖子的一些关键技术去攻关，去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吧。
6: 穿梭街巷，
7: 你有新的菜单，请
6: 步履不停，风雨兼程，初心如炬，点点微光汇聚，让基层治理力量在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湖南电台联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5省市广播电台推出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新时代、新群体、新担当。
0: 40岁转行当骑手，5年跑了25万公里。43岁当选南京市人大代表，推动全市700多个小区换上新标志，极大的缩短骑手配送时间。他是党员骑手贾桂林，是从新就业群体中走出来的人大代表，也是这座城市的流动探头。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今天跟随贾桂林的脚步，送外卖、送建议、送平安。江苏台记者丁凤云、林若轩采写。
8: 哎，你好，哎，外卖到了啊，啊，放在家门口是吧？好嘞，祝您用餐愉快啊。
9: 这句话，贾桂林一天要说上40-50遍。2020年，40岁的他陷入职业瓶颈，离开了原来的行业，本想靠送外卖过渡一阵子，没想到一干就是5年多，甚至越干越有劲。
10: 一个大男人，有家人要照顾，至少让自己有个事做，有一份收入。做这个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一点，而且收入也不低，最多也就是辛苦一下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给我说一声谢谢，我都感到心里很温暖。每天下班之后发现今天送单又入账了多少钱，我感到很开心。
9: 贾桂林的配送范围主要在南京市江宁区万达广场、义乌商品城、大学城一带，商圈周边嵌着不少老旧小区。5年多，贾桂林的电动车轮碾过了25万公里。南京的夏天，热浪蒸的人睁不开眼，他只有进店取餐那10几秒才能蹭上一阵冷气。遇到大雨滂沱的台风天，从头湿到脚更是常事。他用饱满的工作热忱扛下路途的辛苦，不光是为了一份收入，更是出于心底那份党员身份的自觉。
10: 我是在大学入党，到今年有21年的时间了。作为党员应该是一份荣耀，作为党员骑手，有任何困难、任何事情就要冲在前面，做一个示范作用吧。恶劣天气的时候呢，我不能偷懒吧。
9: 但送餐路上哪能事事顺心，商家出餐慢，顾客催单，雨天路滑超时，这些贾桂林都经历过。他说刚入行那会儿也委屈过，后来他向有经验的老骑手请教，以换位思考的方式慢慢练就了一颗强心脏。
10: 有一次下大暴雨的时候给顾客送餐超时了6分钟，第二天顾客就给我了一个差评，我感觉到特别的沮丧。

0: 后来想一想，其实没有必要。我觉得做这份工作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超时了就是超时了，只要抱着真心去对待别人就够了。随着社会的变化，顾客对外卖骑手的理解程度、包容程度也越来越好了。
1: 2023年，贾桂林被选为南京市人大代表，身份多了一层，他不再只盯着自己手里的订单，也开始留意身边骑手的难处，琢磨怎么完善行业制度，怎么保障骑手权益，让自己成为一名称职的代言人。
0: 伙伴们在送餐过程当中发现，有些老旧的小区啊，标识不清晰，如果顾客的定位再不准的话，寻找就要花上7-8分钟时间，极容易导致超时的。我也做了一些实地的走访调研，一些老旧小区专门做了标注。
1: 于是贾桂林向南京市第17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完善全市各住宅小区楼宇分布公示和楼栋及单元标识清晰化的建议，争取让每个人一进入小区就能够根据楼宇分布图、路线指示、楼栋及单元的标识顺利到达目的地。这份建议很快得到了回应，如今南京已有700多个小区完善了楼栋标识，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也纷纷效仿。
0: 意见提过以后，我听到骑手伙伴给我的反馈，每一单都节省了3-4分钟，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1: 为了帮助贾桂林更系统地收集骑手们的意见和诉求，当好大家和政府之间的传声筒，今年年初，南京市江宁区社工部为他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室，骑手们反映的问题，贾桂林会一条一条梳理、分析，提炼成可操作的建议，再向相关部门反馈。时间久了，他像一个流动探头，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看到问题就想记下来，看到有人遇到难处就想上前搭把手。
0: 有一次送餐，有一个老人拄着拐棍也跟着我一起进电梯，在进电梯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就摔倒了，我觉得也不能不管，就紧急的按下了电梯里面的呼叫按钮，呼叫物业到场。哪怕我手上单子都快超时了，我也一直等到老人家人到场了以后我才放心离开的。
1: 这件事让贾桂林意识到，骑手个体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如果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也能发挥不小的作用。今年5月，他又多了一重新身份，江宁义警，可以充分利用融合调度小程序中的随手拍功能，为基层治理持续发力。
0: 江宁公安局还给我们设立了最小应急单位的一个小程序，我们在日常的配送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应急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及时上报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公安部门就会知道，就会去当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如今贾桂林已是江宁区的活地图，接到单看一眼目的地，脑子里就有了路线。谈到未来的打算，他笑着挠挠头，未来很长，不求宏伟之志，只求做好手头上的事，保持真诚的本心。
0: 我觉得一段时间之内吧，我还会坚持做下去，能够保障顾客正常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的贡献不比其他人差。
2: 记者短评。
1: 地图之上，外卖骑手是一枚移动的坐标，永远在路上，但贾桂林却选择一次次停下来，帮扶老人，排查隐患，优化小区标识，收集同行诉求。城市追求运转速度，他却甘愿放缓脚步，让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不只有奔波的脚力，更有着细腻的思考与温度，默默填补城市被忽略的角落。
3: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7: 欢迎收听20点档由李波林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关注车厢经济学。 A 股主要指数今天涨跌不一，创业板指与科创50指数冲高回落，截至收盘沪指涨 0.37%， 收报 4043.64 点，深圳成指涨 0.64%， 收报 15597.51 点，创业板指涨 0.07%， 收报 4019.93 点，科创50指数跌 0.59%， 收报 1975.60 点，沪深金三市成交额32055亿，较昨日缩量2687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机器人、贵金属、航天装备、航海装备、航空装备、汽车零部件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小金属、广告、营销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800只，160只股票涨停，机器人概念股爆发，新锐电子30厘米涨停，麦赫股份20厘米涨停，艾斯顿、雷赛智能涨停，黄金概念延续强势，招金黄金、赤峰黄金两连板，四川黄金、西部黄金、山金国际涨停，电网设备板块走强，华明装备、精致科技涨停，医药板块反复活跃，石药、景峰两连板。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张翠霞的分析。
8: 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应该说总体走势还是非常给力的。第一呢，在这个昨天普及级别大跌的背景下来讲，大家看今天是非常明显的给出了快速的一个反攻。虽然说指数这块有点小冲高回落，但是呢，从行业板块概念指数的一种基本驱动来讲的话，是非常清晰的空翻多资金回流。那在这位置上之所以出现指数的冲高回落，然后个股精彩纷呈，最主要一点是权重的高价高位的一些标的还是属于承压比较明显的一种态势，主动性就是调整压力释放。但是呢，我们看到八类的一些概念股，不管是船舶呀、航空啊，还有这个前期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主动性调整，并且已经达到三浪调整末端的一些这个赛道板块比如说像鸿航天这些赛道板块，基本上都是什么出现了快速的一个空翻多回流，而且是结束了之前的调整浪结构，展开新一轮的攻击结构。那同时呢，在整个这个顺周期方向，还有我们所说一些传统的消费方向，也有不老少赛道股出现了一定的资金空翻多回流。也就是说，价值蓝筹的一个估值修复这块的一个基本表现，应该说也是带动了沪指这块，应该说形成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双底蓄力的一种走势。这也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今天指数没有延续昨天的技术调整，反而给出了一个略有缩量的冲高震荡线的一个动作。那么从六分线级别上来讲，这就是什么小周期一波 ABC 的三浪杀跌结构之后的一个震荡的结构。那么在震荡结构背景下来讲，就是七月份自盘下影线基本完成。那这位置上虽然有所冲高回落，但是有一点，下周周初的时候，即使说做一下下影线的一个共振的一个动作，但是有一点4020这个价值中枢位置就是什么，就是上证指数的强支撑。那另外一点呢，我看了一下双创指数呢，今天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什么惯性走低，然后呢冲高回落十字星线。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讲，我觉得它的一个技术回档小三浪杀跌已经到什么中长期上升趋势线的一个价值中枢位置，3133点和次低点的一个价值中枢的 这个关键点就是3755点，这两点连线，大家看啊，趋势线支撑位置正好锁定在3985点这个区位置。所以说小三浪杀跌末端给出一个变盘实行震荡下跌准备影下来讲，我倾向于下周周初的情况下来讲，针对今天的下影线低点稍微整固一下之后，就容易啊给出什么新一轮的攻击结构。那一旦把这个昨天4200点的比较大的跳空缺口回补的话，那么则意味着本轮的啊小周期的三浪二的一个技术调整就是什么，就基本到位，后边是大三浪里边的三浪三的一个主升结构就会有序开启。
7: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继续关注新闻，种地也能享社保红利。根据长沙市人社局的消息，持有中高级新型职业农民证书的从业者，参加长沙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申领缴费补贴。补贴最长连续发放5年，2026年单人全年补贴额度可达5863.92元，实打实的减轻务农群体参保负担。补贴申报采取自愿申报、集中审核、公示资金拨付的流程，全程线上办理，渠道包含长沙人才智慧导航、长沙人才 APP 两大平台。国家发展改革委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的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军方今天证实，一名美国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的巴布亚地区遭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7: 接下来关注世界杯的情况。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瑞士迎战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在温哥华 BC 广场体育场进行，最终瑞士2-0战胜阿尔及利亚。瑞士队的小组赛表现堪称钟表般的精密，3场不败小组头名，这是瑞士连续第4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有分析称，瑞士通过一套纪律严明的体系控制比赛，中场核心扎卡、后防领袖阿坎吉、门将科贝尔组成的中轴线，在欧洲顶级赛事中早已证明过自己的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瑞士攻击手约翰·曼赞比在世界杯首秀的3场小组赛中已打入3球，并贡献1次助攻，是本届世界杯最亮眼的新星之一。瑞士近10场取得4胜5平1负，整体状态稳定。阿尔及利亚的晋级之路则充满了戏剧性，首战0-3惨败阿根廷之后，2-1逆转约旦，末轮与奥地利上演3-3的进球大战，以小组第一压哨晋级。球队近10场取得6胜2平2负，进攻端展现出了不俗的火力。35岁的里亚德·马赫雷斯依然是进攻的核心，本届世界杯已贡献2球1助攻。值得一提的是，瑞士足球近年保持着十分的稳定性，在欧洲的定位是仅次于传统强国的存在。算上本届世界杯，瑞士已经连续4届做到了从小组出线，前3届比赛，瑞士的成绩都是16强。

0: 瑞士的队史世界杯最好成绩为八强，分别发生在1934年、1938年和1954年。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

0: 热线、微信公众号。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0: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0: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早梅，唐·柳宗元。早梅发高树，迥映出天碧。朔吹飘叶香，繁霜滋小白。欲为万里赠，遥遥山水隔。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山水间的清韵与风骨。
2: 湖南的风物大多傍水而生，洞庭烟波，湘江薄雾，远水长风，孕育了清雅的脸，鲜活的灵，苍茫的蒹葭。而在湖湘绵长的诗意里，还有一种花木，凌霜傲雪，凌寒土方，凭一身清瘦风骨，为楚地寒山添上冷艳气韵，这便是湘地梅花。唐代不少遭贬流离的文人泛舟湘江，驻足衡山，栖居永州山野，在寒雾风霜中和早梅相逢，将胸中气节满腹乡愁尽数落笔。柳宗元、韩沃、李群玉等诗人都在唐诗里留下了湘梅清冷的身影。柳宗元与湖南的基本

始于十年永州贬谪生涯。十年贬谪，楚天茫茫，他在寂寞中坚守，在苦寒里自持。一首《早梅》写尽香梅之神，也写尽自我之心。早梅发高树，一个高字，梅的姿态就出来了。它开在高枝上，迎着北风，身板挺直，不肯弯折，不与百花争春，不向尘俗低头。越是天冷，香气越清，越是霜重，花色越白。迥映楚天碧，梅枝疏朗，映着湖南冬日那辽阔的碧色天空，清寒、明净、高远，一眼望去便是湖湘独有的开阔。对柳宗元来说，这枝梅是知己，他把自己也种在了永州的寒风里，不言气，不改色。晚唐诗人韩沃为躲避战乱，辗转南下，途经湘江之时，撞见一桩难得的景致，江畔梅花一冬两度绽放。他随即写下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炫，湘浦梅花两度开，直应天意别栽培，欲为通体依稀见，相好返魂容易回，寒气与君双里退，阳和未尔蜡前来，妖桃莫以东风逝，条顶何曾用不裁。梅花一年两开，是当年反常暖温天气催生的偶然奇观。诗人借二度盛放的寒梅自受高洁，又用随风攀附的妖桃暗讽趋炎附势之悲，看似咏叹花开奇景，实则寄托乱世里不肯屈从的立身志向。若论深谙湖湘梅韵的，莫过于李州诗人李群玉，他就在这片水边长大，看惯了梅开梅落，他的人日梅花并中坐跳出了借梅抒愤的传统，将寒梅融进寻常生活。去年今日湘南寺，独把寒梅愁断肠。今年此日江边宅，卧见琼枝低压墙。半落半开林野岸，团情团思最韶光。玉林寂寂飞斜月，宿雁亭亭对夕阳。去年在寺庙里对着梅发愁，愁什么？梅说。今年呢，卧见琼枝低压墙。诗人躺在家里，看见墙边的梅枝被花压弯了，伸手就能够着。李群玉的梅花不是远在天边的精神图腾，而是家门口的寻常草木，半开半落，临着野岸，花影映在水里，随着波纹一颤一颤的。傍晚斜月升起，花瓣在月光下泛着细碎的白，夕阳照过来，花又变成淡淡的粉紫色。他记下这些点滴，在初冬的寒意里寻找到生活的旷达。李群玉看梅不需要遥寄，因为梅就在身边，触手可及。千年岁月匆匆而过，柳宗元的孤傲气节，韩沃的寄怀之思，李群玉的人间闲情，都伴着湘梅代代留存。时至如今，长沙、湘潭、衡阳、永州的冬日依旧处处梅香浮动，岳麓山道旁古树枝干遒劲，新旧梅花次第盛开，白似落雪，粉若云霞。湘江风光带梅林齐整繁茂，暖阳之下，游人结伴漫步，花香萦绕身旁。南岳古寺墙角，梅花伴着袅袅香火悄然绽放，僧人从容清扫阶前落花，幽静

0: 安然。不必总是想着奔赴什么远方，却错过了路边正在开的花，也不必总是在意从哪儿出发到哪儿去，却不曾留心疏影横斜处有暗香浮动。梅花总是这样，再冷的天它也开得疏朗安静，不争不抢，像是不怕冷，又像是把冷都捂热了。岁岁寒冬，倘若有幸邂逅一束梅花，藏一缕暗香于心间，便是揣住了一整个即将到来的春天。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最新路面情况，提示各位关注到的是，因为暴雨天气，高速交管五支队对以下的道路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现在只出不进。管制的地方是平洞高速、桃花江、大力港、还有马济塘东、羊角塘、冷市收费站，现在都是只出不进。还有二广高速的五潭、马济塘、长塘、梅城、仙溪、青塘铺收费站同样是只出不进，请各位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现场服从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有序通行。
3: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晚上的8:23，这里是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终于周末了，也终于能够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放松的方式有哪些？可能跟性格有关，我放松的时候更喜欢听一些怀旧的老歌，在随之而来的回忆里放松和疗愈。而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我们依旧在怀旧的歌曲里走进时空隧道，一起探寻记忆里的美好时光，聊聊那些歌红但人不红的歌手以及他们的代表作。你可能不认识他，但是他的歌曲你一定听过。跟当下的很多所谓的歌星不太一样，现在的人呢是红得不得了，但是作品却很糊，一般人根本听不出来，也不知道他的作品究竟有些什么。但是呢，今天晚上节目中我跟大家提到的这些歌手可是非常能扛打的，是歌红得不得了，甚至红到当时大街小巷都在同时播放着他的歌曲。但是演唱者你未必会知道他是谁。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太多》。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太多》，当时呢是电视剧《乌龙闯情关》的片尾曲。伴随着电视剧的火热，顺便也带火了这首歌曲。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甚至仅仅凭借这首歌曲演唱者的声音状态，他到底是男是女都有点分辨不出来。后来经过多方的求证，才知道这位演唱者的名字叫陈冠璞，男性。知道了性别之后，却发现这位陈冠璞呢很神秘，全网很少有他的清晰的正脸照片，哪怕是他这张专辑的封面也是一个逆光拍摄的侧脸而已，导致很多人都说陈冠璞的是歌坛最神秘的歌手之一，全网去搜都没有他抛头露面的照片。放到现在呀，有了如此火爆的代表作，那还不得赶紧趁着热度晒状态呀，赚一个盆满钵满，赶紧开直播。所以说每个时代呀，总有一些很特立独行的人，他们可能很关注自己的作品，关注自己的事业，但是呢往往都不善于，或者说也不屑于去炒作，也不去蹭这样的热度。我觉得这些人很好啊，专心于自己的事业，也打磨出了很多经典的作品，能够让我们的耳朵享受更多的精彩内容。看到最新的路面情况，提示各位关注到的是徐广高速。徐广高速1046公里处往南方向，因为小车撞了护栏，占用了部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省内部分地方呢是在下大雨，所以说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遇到下雨的天气，一定要谨慎驾驶，控制好您的车速以及前后的安全车距。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0: 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0: 晚上8:30又进入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时间，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衣液，全系香氛好物，通通只要8折，不对，7折。宠粉特惠是不等人的，赶紧挑选你的专属夏日香气，进入到我们的活动专区，只要7折哦。今天给各位推荐到的是香奈儿 COCO 小姐香水以及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连续2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蔚蓝男士香水，因为我个人就在用，很好用。香水呢是女人的性感名片，而 COCO 香奈儿小姐这一款香水呢是直接独一份的魅力，直接焊在你的身上。它完美解决了留香、短翼、撞香两个核心痛点，是很多女性朋友的选择。Chanel 的 COCO 小姐香水留香长达8小时以上，喷在身上香气会随着体温慢慢的沉淀，从刚开始清新的柑橘香，一直到最后醇厚的花香，再到尾调的木质香，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韵味，哪怕是到了晚上呢，仍然是能够有残留淡淡的余香。 Chanel COCO 小姐香水是一款能够表达现代女性气质的香水，它不迎合不讨好，具有女性的柔美与温柔，要有独立和坚韧，就像当代的女性一样的，既能够生活在温柔当中，也能够在工作当中独当一面，既能够拥有柔软的内心，也能够拥有强大的气场。这款 Chanel COCO 小姐的馥郁香水，一瓶100毫升，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到手仅需要279.3元，都是有溯源码可查的，品质有保障。另外呢，这款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如果喜欢的话呢，不妨把它带回去，那你和你的男朋友或者说男士买回去就和你的女朋友会一起来喷，味道绝对不会错。它分2款， EDT 的淡香，那是爆汁葡萄柚加薄荷柠檬的清新味道，清清爽爽不冲鼻，留香时间大概4到6个小时，适合那种阳光少年，随性松弛，干净皂感，和平常呢看着就是那种清清爽爽感觉的朋友。而另外一款 EDP 的浓香呢，绝大多数男生都是首选这款，我就选择的是这款浓香型。它的香气清爽中带着奶檀香的味道，一点都不油腻，没有廉价的脂粉味道，儒雅当中带点克制的荷尔蒙，留香长久，可至少留香8个小时，是一款非常突出男人味的香水。同样呢，也是100毫升每瓶，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399，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279.3元就可以拿到手了。您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香水宠粉季的专区，很多大牌香水供您选择，迪奥的经典花样香水，还有 Tom Ford 的乌木沉香， Gucci Chanel 等等专区全部都是7折专享，活动只有几天，赶紧入手了。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购买你心仪的商品。

0: 今晚这一时段继续跟您推荐到的就是《宝岛一村》这部话剧，真的很好看。7月18号、7月17号这两天呢是登陆长沙，在湖南大剧院演出。豆瓣的评分高达9.0，上万人为他打出了高分，很多明星都纷纷为他站台推荐。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以及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了《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暑假为你定格2026最佳的回忆。演员文章领衔主演，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另外呢，你还可以发送话剧这两个字，也同样可以发送到这个专属的购票链接当中，赶紧购买吧。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

0: 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0: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3: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听到这首歌曲，众多的70后和80后都纷纷感慨爷青回啊。这首歌当年在网络并不是十分发达的时候就已经被誉为网络神曲，全网的下载量超过了多少呢？你猜？超过了1亿。演唱者王强，一个丢进人堆里就找不到的普通名字，很有时代特色，而长相呢也很普通，就像邻居大哥哥一样，感觉他走到你跟前就会拿手抚摸你的脑袋，喊你早点回家吃饭的那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秋天不回来》，那个时候很流行手机的彩铃，就是你打电话给对方，电话里听到的不是那种简单的嘟嘟嘟的震铃声，而是歌曲。别怪我这番解释多余哈，那真的是对于现在很多的05后10后来说，他们都习惯了网络方式，打电话也更倾向于微信语音啊等等，根本不知道当年那个彩铃是有多么的火。你不花个几块钱包个月，并且及时的更换当时最新的歌曲，那简直就不是时尚人士。所以说这首《秋天不回来》便是在这样的需求之下变成了当时的一首神作。接下来这首歌曲，换个女生来听听，也同样是歌红人不太红。

0: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庄心妍《以后的以后》。实际上说到这位歌手，他最成功的代表作并不是这首《以后的以后》。当时呢，在娱乐界有这么一句话，一个打油诗来形容他：南一欢北景甜，唱不红的庄心妍。对，这位歌手的名字就叫庄心妍，属于歌红人不红领域当中的重量级人物。从再见只剩陌生人，到一万个舍不得，再从走着走着就散了，再到这一首以后的以后，说实话，我们很多人都会哼唱其中的那么一小段，可见肯定都是听过他的歌，当年都是流量超级大的歌曲。但是没办法的是，首首歌曲天下知，歌人歌手竟然无人知。所以说有时候会觉得庄心妍好憋屈啊，他的歌曲呢流传度非常广，但是说起这个人好像跟明星总是不太挂钩。这里是听见好时光，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一聊那些歌红人不红的代表作。
1: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2: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3: 湖南省妇幼保健

0: 院院暑期钉钉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1: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0: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钉钉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这首歌曲的名字比较长，名字叫做《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歌手的名字呢叫马玉。相对于这首歌来说，演唱者马玉简直就算得上是

寂寂无名吧。马玉呢，是1984年出生在天津，那早年进入到传统的技校来学习杂技，但是由于训练事故导致他没有办法继续表演，所以被迫告别了杂技舞台。为了生存呢，他就将爱好转化成了职业，凭借天生的好嗓子和音乐的天赋，从北京的酒吧驻唱起步，最终签约了唱片公司，开启了歌手的生涯。刚才这首歌曲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是他20岁的时候推出的单曲。凭借着深情的嗓音和戳中泪点的歌词呢，迅速走红了，成为了华语乐坛当时的经典情歌，还斩获了2004年福建东南劲爆榜传媒推荐内地最佳新人奖。要知道当年呢，这个音乐排行榜可是国内十分权威的歌曲排行榜，也是衡量歌手音乐实力的重要指标。而马玉的音乐风格呢，以悲伤情歌为主，擅长用细腻嗓音传递情感。但是说实话，他就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火，但是呢，名气还真的是一直都没起来，不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了。来看到最新的路面情况，再一次提醒各位，因为暴雨呢，高速交管五支队对以下路段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现在是只出不进。提醒各位，管制路段是平洞高速桃花江收费站、大力港收费站、马济塘东收费站。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现场要服从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此外呢，考完试了该做梦了，那建议各位到那拉提草原上去放逐一下自己的身心，在那里可以追着羊群跑，在赛林木户的湖边光着脚丫踩踩水花，薰衣草田里面随手一拍的就是明信片，在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这都不是做梦。这里是芒果旅行家，带你去伊犁，三飞航班带你去圆梦。为啥要三飞呢？真的是省事儿，少了开车近1000公里的路程，把力气留给看风景。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现在正好是盛花期。此外呢，最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跟团随拍，那底片全送，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新疆入群来进行咨询。自己出去旅行之前，一定要把自己年迈的父母安排好。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生病了独自去医院，总是让人放心不下。或者说你是一个人在长沙打拼，那身体不好的时候也不好跟家里说，只是报喜不报忧。但是呢，去医院也没有人陪，更加让人觉得心酸。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做你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全程的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直接在对话框输入芒果陪诊，就可以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的陪诊服务，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我们和大家一起说到的就是那些歌曲比较红但是演唱者根本就不太红的歌手以及他们的代表作。稍后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宣传，整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见。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九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欢迎收听21点档由李波布林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关注，从7月3号24点起，国内的汽油、柴油零售价每升下调0.7元到0.8元左右，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本次汽柴油每升下调0.76元到0.81元，调整之后，我省92号汽油的零售价从每升7.13元，95号汽油零售价每升7.58元，0号车用柴油每升6.89元。降价之后，车主加满一箱50升左右的92号汽油，比调价前少花38元。这是近期油价连续第三次下跌，油价连续下跌利好物流等相关行业。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预计，
4: 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照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测算，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也就是7月17号的24点之前，单车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383元左右。
3: 下一轮的汽柴油零售价的调价窗口将在7月17号24点开启。孟鹏预测，未来原油价格下跌的趋势有可能放缓。
4: 后市来看，随着多哈和谈的顺利结束，美国释放了部分的伊朗资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油市供应增加明显，施压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增加，给予油价支撑。综合来看，未来的原油价格下跌可能会暂缓。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关注到天气的变化。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湘西北局部地区仍有大暴雨。明天晚上到7号，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湘西湘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最强时段为5号到6号，过程累计雨量湘西南部的局地可以达到300毫米左右，小时雨强，最大为60到90毫米，需要加强防范。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受降雨影响，常德、张家界、湘西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今日长沙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在长沙市人居环境局的官网正式公示。长沙拟定新规定，新划定62个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其中呢，天心区将重点推进武夷商圈天心片区、贺龙体育馆片区等更新片区，分别突出历史文化保护与活化利用、老城区功能完善、老旧厂区改造等城市更新主题。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假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人社部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这些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S、 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智乡乡议师等等。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在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报道说，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该如何落实。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

0: 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一起来关注世界杯的情况。明天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将会迎来最后三场对决。北京时间7月4号凌晨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澳大利亚和埃及此前在各项赛事中仅交手过两次，分别是1987年总统杯的0-0的平局，澳大利亚点球4-3获胜，以及2010年友谊赛中埃及3-0获胜。在明天早上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这将是阿根廷与佛得角在各项赛事中的首次交锋。自1990年首次对阵非洲队输给了喀麦隆0-1以来，阿根廷在世界杯赛上对阵非洲球队已取得7连胜。明天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对阵加纳，这将是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的首次交锋。哥伦比亚在世界杯上对阵非洲球队已取得4连胜，且每场都恰好净胜1球。然而他们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唯一一次输给非洲球队，1990年加时赛后1-2不敌喀麦隆，却遭到了淘汰。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晚上的9:09，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听见好时光。这一周的代班时间呢，我都是在怀旧的音乐当中和大家一起走进了时空隧道，希望这些怀旧的歌曲呢，都能够触碰你内心美好的回忆，一起回到那一段的美好时光。今天晚上我们聊的就是那些歌红但人不红的歌手以及他们的代表作。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徐誉滕，等一分钟。

这位大神是谁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听到这首歌你肯定会张大嘴巴发出一声长长的哦，他就是徐誉滕。当年他的那些歌曲简直是火得一塌糊涂，这首《等一分钟》简直就是众多80后的回忆开关。哪怕现在是无意中听到，不管是在家里正在忙什么，或者在车里正在干什么，你都或许会停下来听完它，甚至会跟着它一起合唱。但是要问歌手是谁，你多半会答不出来，不知道，不知道他是谁。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说的典型的歌红人不红的代表。徐誉滕呢还有另外几首歌曲，我说出来之后你肯定还是会爆发出一句哦，原来是他。他有一首歌非常出名，名字叫做《李雷和韩梅梅》。徐誉滕的《李雷和韩梅梅》是献给80后的青春纪念册。在英语课本里面的李雷和韩梅梅不只是学习的伙伴，更是我们共同的记忆符号。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是用平静的旋律温柔讲述着未曾牵着手的成长故事。原来我们的青春从未真正走远。而徐誉滕另外一首代表作《天使的翅膀》，这首歌曲他自己没有唱红，但是被安虎唱红了。所以说我觉得他好惨呢，真的是歌红人不红。接下来这个人呢，演唱者是我们的长沙老乡李佳璐。这首歌曲你肯定听过，而且呢听到的时候你肯定会想起一幕

都说歌红半边天，人在水里淹，这句话用来形容歌手李佳璐来说，简直就是真实的写照。刚才这首歌曲，你就告诉我，你听过没有？听过没有呢？当年伴随着电视剧《回家的诱惑》的热播，这首歌曲无数次出现在了这个电视剧

0: 当中，伴随着剧情的推进，各种名场面是不是现在就如同走马灯一般瞬间就出现在了你眼前呢？而歌手李佳璐本人是我们长沙人，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妥妥的学院派，参加了很多正规的大型歌手比赛，包括著名的青歌赛在内，都拿过很优秀的成绩，被业界誉为影视剧的歌后。先后的为《回家的诱惑》《回家的欲望》演唱主题曲《无法原谅》、插曲《避风港》、《好心情》等等，其中这首《无法原谅》凭借深情的嗓音和戳中泪点的歌词，瞬间就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他的标志性作品。一直到现在，过去了这么多年，仍然是被很多短视频作品来引用，被网友称作“复仇专用”的 BGM。这里呢也顺带的说一句，当时呢这个电视剧《回家的诱惑》实在是非常红非常火，不仅是捧红了李佳璐以及歌曲《无法原谅》，更是让演员邱慈炫成功的打开了国内的演出市场，从此之后呢更是星途坦荡。这里是听见好时光，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这位歌手的名字叫裘海正，光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同样也很困惑啊？这个名字他到底是男还是女呢？对于00后和10后来说，这个名字实在是太陌生了，但是对于70后、80后、90后来说，这个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因为在他的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火了，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简直就是当时的流量王者，流量担当。歌的名字叫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自带话题争议，带有明显的引流特质。不说这首歌曲卖了多少钱，就说这首歌曲当年翻唱的版本就有100多个，在 KTV 里的点唱率也是非常非常高，而且是常年居高不下。这首歌曲唱出了无数人多年来面对爱情的纠结，到底是选择爱你的人，还是选择你爱的人呢？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相信你肯定也如此纠结过。别着急回答我，你自己回答自己就可以了。今天晚上好好想想，不要失眠哦。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四季与你》，演唱者名字叫程响。网上还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歌坛歌红人不红的三巨头，第一是任然，第二是庄心妍，第三就是这首歌的演唱者程响。这个名字很普通也很中性，初次听到的时候一点明星的味道都没有，也不知道是男是女，但是说他的作品你一定一定都是听过的，而且深深喜欢过。他唱过的有《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人间烟火》《可能》，当然还包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抖音神曲《四季与你》。说他是抖音音圈的爆款制造机一点都不过分，他演唱的那首《可能》曾经被统计是年度被短视频引用频率最高的十首歌曲之一，且排名很靠前。你别说你没听过他那首歌啊。当然了，这时候呢听到了他的另外一首歌曲，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程响的《人间烟火》。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4: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4: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0: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今天晚上听见好时光和大家聊到的歌红人不红的代表作之一。这位歌手的歌曲啊，在网络上的点击量是按亿来计算的，多少亿次多少亿次，这是其他歌手根本就无法企及的。尤其呢，他的这首《少年》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啊。当时呢，上到六七十岁，下到五六岁，都能够哼唱出这首歌曲的高潮部分。你不要告诉我你不会唱啊！作为《少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兼演唱者，并不像今天节目前面推荐的那些歌手属于人们口中的那个年代那么遥远。孟然呢，是妥妥的这几年才推出作品的歌手，但仍然无法改变其歌红人不红的命运。后来呢，这首《少年》还出了另外一个版本，歌词呢稍微有一些调整，让其更加具有正能量。有专家说，这首歌曲解决了当下没有针对六到十六岁年龄段创作的歌曲的问题，这评价和赞誉真的是忍不住给他点个大大的赞。这里是听见好时光，我是李波，稍后时间进入到节目的最后部分，听到一人一首成名曲。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4: 岁月流声，每段心事都藏着一首成名曲。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4: 李宗盛写尽人间烟火，一字一句道尽中年浮沉。
6: 虽然不言不语，
4: 蔡琴低吟岁月绵长，醇厚嗓音抚平世间慌张。
7: 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
4: 莫文蔚浅唱暧昧温柔，慵懒唱腔藏进都市怅惘。陶喆揉碎中西旋律，R&B 曲风掀起华语新浪潮。
8: 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4: 毛不易执笔平凡众生，浅白歌词戳中寻常悲欢。
9: 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
4: 任素汐诉说市井深情，质朴唱腔道尽人间离合。一首金曲，一位歌者，一段专属时代记忆，跨越年代的歌声轮番登场，有沧桑独白，亦有婉转低回，有温柔心事，也有烟火日常。听见好时光，一人一首成名曲，重温旧时经典旋律， 重回当年美好时光。
0: 晚上9:48，进入到今天晚上听见好时光，一人一首成名曲。一人一首成名曲，总有一首击中你。在乐坛，成名曲可能不是这些歌手在演唱生涯中最有名的，但确实是他们最惊艳的开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首成名曲来自苏芮，《酒干倘卖无》。说起歌手苏芮，代表作实在是太多了，包括《一样的月光》、《亲爱的小孩》、《牵手》、《请跟我来》、《跟着感觉走》、《奉献》、《是否》等等。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首《酒干倘卖无》。1983年，苏芮发行了首张个人普通话专辑《搭错车》电影的原声大碟。谁都没想到，一部电影的插曲竟让被卖出了百万张的销量。你要知道，那时候的歌坛可是戏嗓流行的天下，突然从天而降一个苏芮，从此呢就打开了歌坛的另外一种唱法。谁说大嗓门不可以红呢？这也为后来的那英、田震、黄绮珊、张惠妹等女歌手立好了标杆。电影《搭错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男主人公雅叔靠收酒瓶为生，收养了孤儿阿美，一直带着阿美和小狗来福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阿美长大之后爱上了一个作家叫石君迈，成名之后呢却嫌弃雅父的卑微职业，拒绝和父亲同住。最终雅叔因为思念女儿病倒了，

0: 在车祸中为救阿美而死，而阿美在演唱会上得知到了真相，追悔莫及。而这首歌的歌名《酒干倘卖无》是闽南话，意思是有酒瓶子要卖吗？源自收酒瓶小贩的标志性喊声，贴合了电影当中雅叔的职业身份。而《酒干倘卖无》的歌词呢，是以阿美的视角，用多么熟悉的声音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还有远处传来你让我想起你等直白却戳心的词句，将养父无声的付出以及女儿的愧疚还有悔恨刻画得入木三分。结尾处重复的酒干倘卖无，既是职业的呼喊，更是对父爱的追念和忏悔。歌手苏芮的演唱被公认为无法超越的版本，他以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和撕裂感的情感表达，将整首歌曲当中呈现出来的挣扎、悔恨、追悔层层递进。尤其是副歌部分的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这样的反复吟唱，仿佛是一声声泣血的呼唤，唱哭了几代观众。这首歌曲也成为苏芮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虽然多次被翻唱，但是原版的感染力始终无人能及。今天的一人一首成名曲，我们来听苏芮的《酒干倘卖无》。
1: 听见好时光，一人一首成名曲，重温旧时经典旋律，重回当年美好时光。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了我的新闻会唱歌。近日啊，这大学生卷竞赛现象引发热议啊，有人呢一年参加了十多项竞赛，有人连续熬夜赶着各种项目，也有人把大学四年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刷奖和攒履历上面了。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围绕竞赛奖项，一些什么保奖啊、买奖啊、代打比赛的灰色生意也随之滋生。那咱说你这么一滋生，那高等教育不就渐渐跑偏了吗？不就、啊、竞赛内卷愈演愈烈啊，根源并非学生过度功利，而是奖项它绑定了太多稀缺资源啊，保研资格、奖学金、求职背书，一张奖状就能抢占发展先机。学生参赛不再出于专业兴趣了，只权衡赛事嗯加低高分如何，对吧？教师冲奖项，为了完成教学考核。学校也靠获奖数量来彰显办学成绩，多方利益的裹挟之下，竞赛就沦为了工具化的加分手段。不少学生呢陷入无效的忙碌当中，频繁参赛却不愿意深耕一个课题，手握一堆证书，独立思考啊与实操能力并没长进。利益驱使下，培训机构包揽全流程的参赛服务，许诺啊保底奖项，肆意牟利，践踏赛场公平，踏实钻研的学生反倒成了内卷的受害者。现在呢，仅查处少数作弊机构，那只能是治标啊，只要竞赛奖项在评价体系里的权重还是那么高，那灰色交易就会反复滋生。想要根治乱象，就要打破单一证书评判模式，建立多元人才评价机制，兼顾课业成绩、科研实习、社会实践等等综合素养，弱化奖状的资源特权。赛事还要完善原创核验啊，过程留痕、诚信追责制度，抬高买奖代做的违规成本，高校培育的是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实干人才，绝非只会堆砌证书的积分玩家。剥离奖项附加的功利红利，让竞赛回归以赛促学的本质，学生才能摆脱内卷焦虑，因热爱奔赴赛场。当成长不再被证书量化，教育才能挣脱功利枷锁，坚守育人初心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老牌电动车绿源，哎，也陷入擦边营销争议了。打着午休教程的噱头，用黑丝啊紧身短裙搭配猎奇拍摄视角博取流量，电动车反倒沦为了背景板了。事发之后，品牌迅速下架视频，公开致歉啊，处罚责任人，整套应急操作啊娴熟老练。难免让人质疑啊，擦边引流、出事致歉早已是品牌惯用的流量套路。这套营销呢，本身既违背常识，它又突破底线啊！高跟鞋骑电动车本来就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啊！假借科普名义，刻意制造暧昧镜头，本质是借女性身体吸引关注度，公然违背公序良俗。整场宣传没人聚焦续航、安全、工艺等等核心的卖点，本该正向的产品推广，哎，就彻底沦为了低俗流量的博弈了。令人费解的是，从创意策划、拍摄剪辑到内容审核、全网发布，多个环节层层把关，最后给我把关出来个这玩意儿，是吧？直到网友咱说出现反感的情绪了之前，都没有任何人及时叫停，足以窥见在流量至上的浮躁氛围里，部分营销团队早已经默许擦边引流的投机玩法，只想走捷径快速出圈，全然漠视品牌口碑和正向价值导向。依靠突破底线换来的热度，终究留不住用户的信任啊！深耕行业数十年积攒的品牌口碑，几场低俗营销就可能直接消耗殆尽。与其靠猎奇镜头博取短暂话题度，潜心打磨技术，完善安全设计，夯实产品实力，才是企业长久立足的根本。要说最近几年来啊，这品牌擦边翻车事件层出不穷，但是啊，咱说一个接一个的擦，你看，不断印证出了一个道理：越界的流量终会反噬自身。营销可以追求吸睛创意，却绝不能触碰公序良俗红线。流水线式的致歉补救，那挽回不了流失的消费者好感，更掩盖不了短视的流量投机心态。噱头撑不起品牌长远发展，流量不等于用户口碑。摒弃低俗引流的歪路，把精力投入产品深耕与正向内容传播，守住营销底线，敬畏大众审美，老牌企业才能守住口碑，行稳致远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清华本科生被公告退学，点燃了全网吃瓜的热潮，网友疯狂的悬疑脑补啊，怎么呢？学生失踪了，还是说手握特权弃读名校了？各类阴谋论是满天飞，归根结底大家把名校滤镜开得太重了。抛开猎奇留言啊，真相直白简单，学生休学到期拒不复学，校方多方失联，穷尽渠道也无法送达文书，依规启动公告退学流程，没有内幕秘辛啊，更没有特殊身份剧本。最滑稽的是网友无底线的在那块加戏呀、那只要是贴上清华的标签，常规学籍清理就被脑补成特权悬疑大瓜。根源在哪儿啊？那不就是大众过度神话名校吗？默认顶级名校学籍人人趋之若鹜，绝不会有人主动舍弃。很多人把名校文凭神话为人生通关密码，忽略求学本就是双向选择，有人适配不了顶尖学业的节奏，有人另有人生规划，主动放弃学籍，本来这都是正常的个人选择。你说 你网友你加什么戏呢？你说这都是高校标准化合理操作。近年各大名校批量清退逾期未注册拒不复学的学生，一视同仁，清理闲置学籍是为了节约优质教育资源，落实校规。校方多次催告流程完备啊，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当事人退学原因，这玩意儿属于个人隐私，你别打听，更没有必要你深挖揣测，你知道吗？有那功夫你好好上会儿班，你赚点钱不好吗？你说全网泛滥的悬疑脑补，本质就是大众学历焦虑的一个投射啊，错把文凭名校的文凭当成人生唯一的标准答案了。读书从不是人生的唯一赛道，名校

文凭也不是人生万能的通行证，教育从来不是绑架人生的枷锁，入学是选择，退学也是选择。所以别再给名校事件强行加戏了，校规只认规则，不认身份标签，人生成败从不由一纸名校文凭来定论，放下名校滤镜，尊重个人选择，戒掉猎奇吃瓜心态，才是最清醒的处事态度啊。

0: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0:30。
3: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返璞归真的。2026世界杯最大黑马不是夺冠热门强队，而是全网顶流的梗王，谁呢？哈兰德。比绝杀进球更出圈的是他打破球星滤镜的爆火逻辑啊！高高在上的完美巨星没人爱，有瑕疵接地气儿的活人才是拿捏当代流量密码的王。你想啊，过往体育巨星都走的是精英人设，对吧？啊，像是罗总是吧，这个高冷自律完美无缺啊。但是咱说你的距离感，咱说也拉满了呀。就是网友只能被动仰视啊，玩梗只能单向自娱。但是哈兰德不是啊，彻底颠覆了这套规则。他是少见的自主能接住全网热梗，坦然自黑的顶级球员。你看啊，咱说哈兰德也不排斥魔人布欧的表情包，对不对？也认领了全场隐身偶然绝杀的调侃，而且还跟着唱魔性洗脑的神曲，还有配合网友玩那个吃轻轨的梗。你看看，放下巨星架子，没有偶像包袱，强悍求神外表，再加上憨憨搞笑性格的极致反差，直接戳中了全网的审美。他的爆火从不是偶然，是算法时代传播逻辑的大变局。现在大众早就审美疲劳了啊，厌烦官方包装的完美英雄人设，大家追捧的从来不是毫无短板的神，而是有性格会自嘲不端架子的普通人。网友玩梗本质是一场数字狂欢啊，消解权威，打破明星光环。大多数球星拼命的维护人设，抗拒戏谑，哈兰德顺势拥抱流量，放下身段融入大众狂欢。没有高冷的架子，哎，才有全网的偏爱。一针见血的说啊，这球技决定球星的下限啊，活人感决定流量的上限，对吧？竞技实力留住球迷，松弛真实留住全网路人。这个时代端着装腔作势啊，咱说那你迟早就得翻车啊。松弛接地气儿，接纳不完美，这才是长久的顶流之道啊。

再来说一个破旧立新的。要说现在啊，内卷写字楼，死磕安稳铁饭碗，是吧？但是有一群年轻人不是啊，这群年轻人靠上门洗户月入20000，用行动证明工作真不分3-6-9等，能赚钱有价值的劳动那就是好工作。长久以来呢，全社会都陷在一种好像刻板的偏见当中，好像是坐办公室啊光鲜体面，是吧？实操便民服务，哎呀就低人一等。总有人说教年轻人放着正经班不上啊，上门伺候人没出息。但凡能说出这样的话呢，那这才是最荒唐的世俗双标啊。这个赛道存在的本质啊，是精准接住了社会刚需。你比如说卧床老人呢，产后的宝妈呀，术后行动不便的人群，有着无法外出打理仪容的民生。

生需求，年轻人带着设备上门服务，一刻一消毒，耐心精细化作业，凭手艺和体力按劳取酬，赚钱坦荡他又干净。那这届年轻人早就跳出老一辈的择业枷锁了，不再被单一成功学绑架，不盲目的扎堆内卷红海行业，是吧？善于挖掘小众民生需求，不痴迷虚头巴脑的职场光环，看重收入自主权和劳动获得感，从零散接单啊，到这个打造标准化护理品牌，务实敢闯，这才是新时代青年最好的奋斗姿态。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坐在写字楼里面装装样子，而是凭着合法的劳动自给自足。体面从来不是职业赋予的，是自己双手挣来的。当然了，新业态野蛮生长之余，也需要行业监管划定卫生定价红线，淘汰职业等级偏见，规范便民服务行业。360行本来就该行行皆有荣光吧。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

0: 冠名播出。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变得一太快，这里句句又反转。
1: 准备好，
0: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2: 平地一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上海的鲁先生啊要竞选楼组长，在居民代表会议现场被当场宣读自己早年的犯罪记录。2005年因为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过往劣迹是直接公之于众，让鲁先生难堪不已，愤怒之下当场报警，警方证实属实并指向维权。鲁先生表示了，随后呢，警方告诉自己案件呢已终止调查，并告诉鲁先生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等等法律渠道维护自身合法隐私权益。此事呢也在网上引发了网友热议，竞选核查信息是否该当众公示，过往前科能否随意公开等等边界问题引发了大量讨论。其实这事儿没啥讨论的，明白吗？因为这个事儿的底线已经非常的清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前科可以核查，但是绝不能当众处刑。很多人就搞混了这个政审和公示的边界啊。社区竞选做资质筛查完全合规合理，但是核查权限不等于当众曝光啊，政审审核也不等于全员游街公示。什么意思？你应该在事前，你比如说你能递交，必须得递交这个无犯罪证明，你看不就卡死了吗？对吧？法律留存案底是用来限制高危从业资格，不是拿来公开处刑、终身贴标签的。犯错他已经付出了代价，不能一错终身烙印，对吧？惩戒有期限，污点不该伴随一辈子。程序正义从来不是把普通人的过往黑历史当众拿来示众啊！合规筛查守住门槛，保护隐私，守住人心，赎罪完毕皆是普通人，随意公开前科那才是触碰了法律边界呀。再来说这个四川南充啊，近日一女子逆行之后啊，在路边咔嚓来了个违停，干啥呢？拿酒瓶在那块摆拍视频啊。随后呢，南充公安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啊，因为呢他把视频还给发出来了。于是乎，很多网友在那视频里面直接就艾特了南充公安，说那意思来活了啊。南充公安也提醒大家了，马路不是私人秀场，莫拿安危博流量啊。他说现在啊，这网红为了流量，你是真是百无禁忌啊，这是把公共道路当成了个人摆拍秀场啊，违规占道，逆行停车，哎呦我。顶着交通安全风险博眼球赚流量，被罚纯属活该，一点不冤。奉劝各路流量网红分清底线啊！公共道路属于公共资源，首要职责是保障通行安全，不是供你网红摆拍炒作的布景板。流量固然诱人，但是永远凌驾不了交通法规和公共安全。最讽刺的是啊，明知违规还要现场摆拍，知法犯法，性质更加恶劣。为了一点短视频的热度，无视交通秩序，危害过往车辆行人安全，典型的流量上头，三观跑偏。流量要有边界，出圈不能越界，靠违规冒险博来的热度那全都是脏流量。记住了，马路不养网红，法规不惯巨婴，博取流量的前提是守住规矩和底线呐。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的就是上海那位鲁先生啊，竞选楼组长，结果呢啊出现了这个之前的犯罪记录被当众宣读啊。微信平台光的影他说啊，不公布怎么让别人同意他不能参选，会让别人认为是黑幕啊，不过可以更加委婉点，比如说加一条需要提供无犯罪证明。哎，对，就是这个呢，首先啊，就是我觉得很多网友的想法呢我能理解，是吧？因为呢怕有顾虑，但是呢就是当事人的这种当时的这种感觉愤怒了，我也能够理解啊，因为你这玩意儿你被对当公众当众公开处刑，这玩意儿谁能受了啊，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啊，你选这个楼组长之前准备的不充分。应该是什么呢？但凡能够参选的必须得递交无犯罪证明，从源头你看这种尴尬局面彻底的就没有了吧。 七楼的牛就说了，自己安静生活，别人管不着你啊。你有犯罪记录，涉选啊竞选涉及公共利益的啊，当然要公布。那不对啊，公布这玩意儿就触犯法律边界了。就是你的这个思维逻辑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这玩意儿说你这个法律不允许。还是那句话是吧，就是犯错已经付出代价，不能一错就终身烙印，对不对？就是赎罪已经完毕，那就是普通人，但是你之后你随意公开每个人的前科，这就是真的触犯了法律边界了啊。再来说这个女子违停拍视频，交警出手了。哎呀，这好事啊，这是。微信平台罗曼骑士就说了，姑娘啊，少发朋友圈吧。他发的不是朋友圈，他发的是个人，是那个媒体账号。冲锋车就说了啊，但凡换个方向，罚单都能少吃两张啊，那也不行啊。是你换个方向是不逆行了，但是你违规停车不行，对吧？你不仅违规停车，你还在车前面干嘛？这一顿比划的那块儿。这位朋友叫做博大奇克就说了啊，说这个装可以啊，但是不能违法啊。关键是现在很多人就整不明白装的度在哪里嘛，对不对？一不小心这不装过头了吗？好家伙，给自己装进去了。这位朋友叫做猫仔，我又回来了。他说网红就不应该存在，你看不要这么极端，对不对？又不是所有网红都这一个奏性，是吧？那不也有很多正能量的博主，对不对？指引我们前进吗？不是啊。所以别一上来这么大力气，是不是？大棒子一轮啊，网红就不该存在。这位朋友叫做雪莉留香啊，就说了，这种拼流量的行为太不可取。说实话，真的想不明白这些人是脑回路怎么回的。你找个没人地方，咱说你爱怎么摆怎么摆呗，对不对？你只要不冒犯善意，不消费善意，你整个你爱咋装咋装。你别说一个酒瓶，你整12个酒瓶都没人管你。但是你跑马路上面还逆行，完了停车，完了夸夸一顿拍你，你这不哎呀？你自己不拿自己生命当回事儿，咱说你不管路上的行人了。这要是哪个路过的司机，因为你在那块比比划划的，咱说注意力一不集中，叮当来了个响，你看看。你说他倒霉不倒霉呀？你说说。所以记住了啊，就是马路不养网红，法规不惯巨婴，博取流量的前提一定是守住规矩和底线，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手镯伺候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城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2: 接听到在线上96218-0号键里等候的崔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就是我以前买个房子，一次3年多了吧。3年多的一次也没去收房，又没装修，现在物业天天打电话要我去处理这个事情。他的意思，物业费是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全额交还是那个吧？
2: 您拿到钥匙了吗？
4: 没拿钥匙，没去收房，
2: 钥匙都没有拿。
4: 对，
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3: 啊。针对你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说要就是说物业要求你补交物业费啊，这个是确实是合理的。只是你刚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啊，能不能够就是有优惠或者打折，对不对？
4: 对
3: 啊，是你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因为现在的话还是有政策的，就关于你，因为你这个是属于这种空置房嘛，对不对？没有入住的房子。
2: 哎，别说空置了，我连进都进不去，没钥匙啊。
3: 对，你钥匙都没有拿，还更何况是不是啊？都没有收房，所以你这个可以按空置房的政策来处理。就是说，应该在长沙是有这个政策的，就是是2年以内还是2年以内打7折吧，然后2年以上的打9折。具体几年你要去查一下，还是有这个政策啊？你可以自己跟物业公司去沟通一下，有没有跟他们沟通关于这个物业费打折的事情？
4: 没有，一次没有跟物业沟通过，只是说物业打过几次电话，要我去办这个事情。
3: 哦，那你
4: 因为我很少回长沙这边。
3: 那你过去之后跟他们谈一下，或者你直接电话里面跟他们谈好了，直接打给他们就可以嘛。你首先问这物业费总是多少钱，是不是啊？然后你说按政策我这你是不是可以打个折扣？你觉得给你是按你的这个要求给你打了折扣之后呢？那你就把钱付给他嘛，你也不用过去，你人不在这边是吧？
4: 对对对，没长沙那边。
3: 哦，那你跟他电话沟通了。也是可以的，
2: 因为有的物业公司会主动提出。
4: 现在湖南那边有这个政策是吧？
3: 有政策的。
2: 哦，
4: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很懂。到时候我跟他谈的话，他提出什么要求，我会。但是我知道有这个政策，我自己心里有个底吧，是吧？
3: 对，你跟他起打折，空置房，他就知道，他会告诉你有一些什么规定，因为他们自己是做物业的，那对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他们肯定也是熟悉的，或者说政策。
2: 我印象中也是7折。
4: 律师，我问一下，我就是我房子你就是说2025年以后嘛，但是我这个房子不是2025年，应该是2023年还是2024年，我都忘记了。
2: 规则出台的时间可能不一致，对不对？你跟物业联系的时候，他会跟你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估计情况不只是你这一家。你跟他先保持联络，因为之前可能催缴物业费都是用短信啊什么方式，你打个电话问一问，他们会很热情的接待
3: 你
2: 的。
4: 对，
3: 你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个道理啊。法律它都是滞后的，就是说它虽然规则只在2025年才出台，但是在实务中。它并不代表2025年之前的他不给你打折，懂我的意思没有？
2: 可以谈。
3: 对，只不过是在
4: 也可以，
3: 只不过是在2025年之后，他出台的一个明确的规定。我给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咱们可能打个比方啊，你发生了一个物业费的纠纷，你认为你是空置房，你没有入住，是不是啊？那么在实务中他可能就是说在规定这个相关的政策或者法律规定出台之前，那对于这种没有明确规定的，那法官他们会有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自由裁量的权利，是不是啊？他们可能有的会考虑这个因素，有的不考虑。但是在2025年之后啊，就明确的就针对以前那些有争议性的一些问题，他出台了明确的法律规定。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大家就必须要参照这个来执行。但并不代表在此之前的就不能够按照这个来处理。懂了没有？
4: 懂了，谢谢。
3: 好，行，
2: 谢谢崔先生的信任。我们就着您这个问题再来请教一下张律。如果有一些这个地产公司，他们是因为整改一直拖延，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跟刚刚讲的空置房一个道理吗？还是说？

0: 咱们还有一些空间。
1: 整改，你首先啊，你要看这个整改拖延的是什么，是拖延的交房，
0: 嗯，
1: 还是交房之后的一个整改，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我们这个粉丝问的应该是拖延交房
1: 啊。如果是拖延交房的话，那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说逾期交房的话，你是要承担这个违约金的。基于在你的购房合同中，它会有一个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参考什么呢？这个同济站的一个租房的费用一个标准，
0: 这些都是有标准的哈。所以呢，正在有疑问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3: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4: FM91.8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来问候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是这样，我有个就是财产分割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
0: 嗯嗯，您说。
6: 是我家老婆大概4月份的时候起诉离婚了，起诉离婚了，大概因为她是过错方，她可能她就是说她的3年以前，在我们自己经营的店面里面，跟别的人，别男的可能有那种行为，店里有摄像头，然后拍下来了。但是我们后来我也帽子叔叔那边有调解过，调解过，然后呢，因为那时候看到小孩的份上也没有分开了，
0: 嗯，
6: 然后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然后他又跟一个他所谓的说客户，
0: 嗯，
6: 然后在我们的车子里面，他晚上跟客户吃饭，然后吃完饭的时候，在车子上面也有勒吧，因为那个。车上行车记录仪，他就是录下来了。他车子上面两个人是车上有拥抱的，然后下车的时候，他把这个客户送到酒店的时候，然后两个下车的时候，有拥抱，还有亲吻了一下。相当他是过错方，然后他现在起诉离婚。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家里的财产是怎么分割的？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王先生？就是您的证据是拥抱、亲吻，还有进一步的那种实证吗？
6: 那没有。
0: 好，我们来。
6: 因为他没有。
0: 好的，我们来请教张律。
1: 首先啊，假设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认定对方确实是属于婚姻过错方的啊。如果是能认定他是婚姻过错方的话，那根据法律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啊，他是要照顾没有过错的一方啊，照顾没有过错的一方。在咱们日常实务中，可能4-6开的一个比例比较，这个4-6比例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啊。当然3-7也有，很少啊。基本上你能证明对方有过错。可以按照4-6的比例要求多分，但是我刚才也讲过一个前提，就要证明对方有过错。当然这过错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才是咱们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所讲的这个过错程度，是不是啊？不是说两个人牵一下手拥抱一下就属于婚姻过错方了，对不对啊？这就要回到咱们开始讲的，到底你有些什么证据啊，能证明到什么程度。如果只是两个人拥，你的证据如果只是两个人拥抱一下啊，或者说下车的时候亲吻一下，这个还不是说能有十足的把握你一定会多分财产或者多分很多，懂意思没有？
0: 就万一那个人是留学回来的，可能是亲吻礼，对吧？他有这个借口或者理由，你也不好解释了。
6: 因为这个是当时我像今年发生这个事情，我们是在当时在派出所有调解过的，当时那个男的也承认了这些所有的事情，当时在派出所全部是有录音的。这些事情都是的，包括第一次的时候在店面摄像头是拍得很清楚的，并且不是一次两次。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店里摄像头，它是半个月就是巡网一次。那半个月之内，他们在店面，很多这个证据是很充分的。
1: 那个 摄像头

0: 是拍到了什么内容？就是那种内容吗？
1: 越界的
2: 他们两个人，
1: 就是您刚刚讲的亲吻拥抱，还是比这个更进一步的？
2: 比如说他们两个拍到他们两个人在店里白天的时候，他们店里有个窗户，他们两个人走到窗户里面去，在里面待。

0: 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刚刚张律所讲到的这个越界行为。那么我们请经验丰富的张律告诉我们，您办过的案子里面哪一些通过实锤最后呢帮这个受损方获得了更多财产的分割，好不好？
1: 好。那这个的话一般就是第一，要么就是抓现场，第二要么就是对方起这个保证书承诺书，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啊，这都是些比较直接的证据。或者是说你刚才讲的在派出所，对不对，双方都有做了笔录或者是有录音，有这方面的固定的证据，对方也承认了啊，这是比较直接的证据啊。你刚才所讲的摄像头看到他们进去又出来十来分钟，是不是啊？这个都不能算是直接证据，因为你没有看到什么，只是看到他们进去然后又出来。
2: 但是这个男的当时赔了我的精神损失费的，在叔叔的主持下。
1: 好，他在叔叔那里承认的这个事实，
0: 并且赔了你钱。
1: 对，那这就要到叔叔，
2: 赔了我精神损失费，
1: 那这就要到派出所那里去把这个相关的证据去调出来啊。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主张要求多分财产，认为对方啊是这个婚姻过错方。
0: 理清楚了，就是您前面讲的那些什么拍摄啊、记录啊、视频啊，其实都不能成为最强有力的证据。最强有力的证据是刚刚张律讲的，你之前去报警相关的这个文书啊。
1: 对。
0: 那么我们也请教一下张律啊，这种情况之下，分割的财产会有一些倾斜。那我也想问问王先生，您那个抚养方面，这个抚养权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歧义或者分歧跟你的配偶之间？
2: 是这样，我有两个小孩，然后大的读大学了，小的今年是小升初。他的意思是，他跟我谈的意思是，那个小孩子就小的这个就是归他抚养，然后我来出抚养费。然后呢，家里的财产，他是跟我谈的时候是家里的财产是平半，就是存款就是大概两个平半分。然后店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店面，店面他说两个人共同经营。他给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然后有房子嘛，房子的话就过户给我儿子。但是他提出这个要求，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0: 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那我的诉求第一个，要么就是爱八分，要么就是他净身出户。现在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家里所有的财产都是在他的名下，包括存款也是在他的名下，那我需要先去银行冻结这个存款吗？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首先是第一，二八有没有可能？第二，他该怎么做？
1: 二八的可能性比较小啊，就是在实务中，三七的这种可能性都是比较少见的。更多情况下是四六，啊，这是第一个情况啊。当然，你主张二八，这是你的权利，没问题
0: 啊。对，
1: 对，这是可以的，主张是没问题的啊。这是第一，我只告诉你，在实践中就是出现的结果可能会怎样啊。
0: 第二该怎么做？
1: 第二点的话，如果是说你觉得存款在他名下啊，在他名下啊，房子也在他名下，你又怕他转移的话，那咱们是可以去做一个财产保全。现在问题是他跟你在谈，还是到了法院了？
2: 现在法院已经立案了。
1: 啊，是他起诉的还是你起诉的？
2: 是他起诉的。
1: 啊，他起诉的。
2: 是。
1: 他起诉的，你同意离婚吗？
2: 我现在不同意。
1: 啊，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你是这样的，你如果直接讲不同意离婚的话，如果法官知道你这个态度的话，那你要搞财产保全呢，要调查取证都不一定会同意的，懂我意思没有？
0: 没办法阻止他财产转移。
1: 因为你如果说你不同意离婚，那法官这次肯定不会判你啊，他不会判你的话，他那做财产保全调查取证有什么意义呢？
0: 那应该怎么做呢，张律？
1: 那你就肯定，我个人建议啊，都到这个份上呢，你又还想多分财产的话，那你的态度就是同意离婚，是不是啊？然后你再申请财产保全，啊，要求并且开具调查令去查他的银行流水，这些工作都是要做的。当然，你如果说，哎，到最后了，开庭的那一天，你突然说不想离婚呢，这也是可以的。最终会以你开庭时的意见为准，懂我的意思没有？但你前面的话，你想做这些工作，你肯定不要说你不同意离婚，你不同意离婚的话，那可能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下去了。
2: 哦，
0: 怎么样？这个秘籍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2: 哦，那我明白了。
0: 王先生，这样子好不好？就是首先第一，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你在群里面可以问我们的回听链接。第二呢，晚一些我们也会把相关的建议，张律的金玉良言文字版发群里，您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2: 还有一点，我想咨询，就是说，比如说我上次在叔叔那边，就是3年以前这种调解书到派出所去，他会给我吗？ 我可以拿得出来吗？
1: 你去拿他不一定会给你，但是你。

0: 到时候可以要律师开交叉庭去拿去调取是可以的。
1: 他这种三年以前的像这种调解，他那边会保存吗？
0: 会存。因你们当时就只签一份还是说怎么的？
1: 不是，我们就签了一份，然后那一份他我们两个都没拿，就直接
0: 存档。
1: 那一份都那份是留在叔叔那的。他叫我，他就是当时我们，他就不是协商一个，叫我们两个协商个金额，他赔上我精神损失费，赔了以后，他那一份就在叔叔那里就留下来了。我们两个当时是没有的。
0: 赔了多少钱？当时？
1: 当时赔了好像2万还是3万，我忘记了。
0: 只要是叔叔那里存档的话。基本是可以交出来的啊，包括你当时报警记录啊，以及这个处理的情况，应该都有记录。
1: 报警不是，当时是没报了警，当时是我叫了这个男的一起去了派出所，我们直接去派出所的，不是报案。
0: 你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去的是吧？
1: 啊，对啊。
2: 总之就是这个证据，你可以调得出来。
0: 你是这样的啊，这里有什么问题嘞？就是说，因为你把他扭送过去，你跟派出所讲的这个情况之后。别人他不一定会给你做一个卷子，因为他不是一个案子啊，不是一个刑事案子，也不是个治安案子，只是因为你把他扭送过去，他可能也会有一个接触警的登记表，他会有登记，会有记录的，应该，啊，所以你到时候还是可以去查的，还是可以去查的，但是你一定要记得那天那个时间啊，
2: 日期记住。
1: 因为他当时是卷钱给我有这个卷账记录的嘛，
0: 那可以，那你应该可以调出时间的，好吧？
2: 很清晰，
0: 对，
2: 到时候您回听一下节目，好不好？
1: 好的，
2: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我们马上来接听到李先生，久等了。
3: 哎，你好，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的车子就是在上个月停在一个酒店的那个室外的停车场，然后住了一晚，晚上之后那个车的玻璃就砸碎了，然后也报了警，警察过来看了，然后也通过酒店的监控就是。确认的不是人去砸的，就是我怀疑就是高空抛物啊什么的，或者那个
2: 后来呢？
3: 啊？
2: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跟那个酒店协商，反正他就一直见了两次面之后，他说答应联系我，然后我就自己先去把车修了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就一直现在联系联系不上啊。
2: 他答应联系你是说答应给你回电话是吧？
3: 对，因为就是事发之后，我就找了当时的他们那里的负责的嘛。然后
2: 李先生，您那个车修了多少钱呀？
3: 我自己去修是修了2000多块钱，然后我当时问的 4S 店是10000块钱左右吧，然后他问我，当时他就先问了我一个价格吧，然后他就说，我就给他报了个10000块钱，然后他就说他要找什么。他们的法律顾问啊什么的，然后说后面再联系我，然后快一个月了都没联系我。我
2: 实际上您是付了2000对吧？
3: 对。
2: 好，我们来请教张律您这个问题。
3: 讲了，我就在修理厂去修都可以，但是他就
2: 好，可以的，李先生，您的问题我们清楚了，抓紧时间来请张律来为您解答。
0: 好，首先一点啊，就是酒店，就是你这个停车是收费还是不收费的？
3: 我停车，我要去扫码呀，就是我在酒店住，我扫了码之后我出去啊，如果不在酒店住肯定是收费的呀。
0: 就是说你我问你啊，你不要，我知道你不在酒店是它是收费，因为你在酒店内扫了它这个码之后你出去就不会收费了，对吧？
3: 对，
2: 你消费在了酒店的住宿上面，对不对？
3: 对
0: 啊，也就是它的费用可能是包含在你的住宿费里面的，停车费用。
2: 对，
0: 一般情况下，就你这种情况啊，其实也很常见啊。你的只是车子被砸，有的人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啊，被拖啊，是吧？被盗啊，这种情况，关键是在于哪里？首先看你跟酒店的就是这个法律关系啊，就是法律关系，就是你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啊，当然啊，这个停车场肯定不是酒店的，只是因为扫码之后，是不是啊？他可能给你把这个停车费给你那个了，承担了，是不是？
3: 是不是酒店的？因为我就停在酒店那个前
0: 露天的吗？
3: 门口的边上
0: 露天的，是不是？
3: 对，露天的，我没停车库。
0: 哦，他这儿有物业吗？这个停车场是酒店的还是物业的？清楚吗？
3: 他好像有个物业公司吧？
0: 有个物业公司是吧？一般他都会是物业。你是这样，像你这种情况，首先你要知道，你跟物业之间，就是不，你跟这个酒店之间一般会认你是一个保管合同啊，是一个保管，形成一个保管合同关系，因为你在住宿嘛，对不对？他给你提供这么一个免费的这么一个 停车的场所啊。那么在保管期间，因为这个

0: 保管人的一个保管不善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你遭受一个财务损失的话，那作为保管人来讲他是要承担责任的啊。但是在这里到底他要承担一个多大的责任呢？啊，这也是要看具体情况。你刚才也讲过了，可能是一个意外，对不对啊？啊，可能是一个高空坠物，也不是他能控制的啊，所以要把这个损失
1: 的
0: 原因要
1: 脱落。因为我看见那个石头还在我的车里面，就是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的时候，那天晚上是下了很大的雨，确实是。
0: 嗯嗯，如果说不是人为的话，也跟物业的保管不善没有多大关系的话，在这里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啊？就关于这里存在一个责任的划分问题啊。啊，你刚才讲个也讲到了啊，他虽然你们之间存在一个保管合同纠纷，但是是不是因为他的保管不善导致的嘞？是不是啊？你刚才讲过，很有可能是高空的一个墙面上的瓷砖呢掉下来，或者什么原因掉下来，对不对？啊，如果说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的话，那对这个酒店来讲，他可能承担部分责任啊，比如说20%、30%啊，啊，那么对于物业来讲，他对于这种公共部分有管理的义务，他是不是要承担部分责任呢？啊，你自己在承担部分责任，所以我觉得单从划分责任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应该是一个三方责任啊，在没有明显他有过错的情况下，也应该就是个三方责任，你们可以去协商，各自承担个30%、33%，是不是？各自承担三分之一。
1: 我问你，现在联系都联系不上他了，
0: 联系不上他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我只是告诉你，从法律上来看的话，啊，你们的一个责任比例可能就是各三分之一，可能比较合理一点啊。
2: 李先生，这是维护您自己的权益啊。他那个情况其实很好找嘛，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在那儿呢。
0: 也可以找物业啊，找酒店啊，酒店他怎么能跑掉嘞？
2: 对，可能他们都不知道有你这回事儿呢，你得去问。
1: 我跟他们的经理已经见过面了，就是他们整个酒店那个酒店负责的人，然后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他说当时是差不多一个月前，他说一个星期内会联系我，然后我现在快一个月了，我前两天给他那个名片上电话打电话，他也打不通。
2: 嗯，那您就直接再像之前的流程一样跟他当面聊，然后你就说你再跟我承诺一个月，我可不相信你了，或者是一个星期，
0: 对，
2: 因为你失诺了，第一次失诺了，后续我就没有办法再给你信任了。如果是说酒店或者物业在这方面推诿拖延，不做出回应，也不给出赔偿，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挽救一下这个损失呢？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当地的街道出面，看能不能帮你们调节一下，协调一下，是不是啊？
2: 嗯，方法一，
0: 啊，对对，如果协调调节不了的话，毕竟它也是个民事纠纷，你也不能去报警干啥的，对吧？啊，当然呢，你如果要他们帮你出面协调调解也是可以，但最终的话，你就看有不有必要，值不值得去打官司了。
2: 维权决定权也是看您。
0: 对，
2: 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谢谢李先生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0: 谢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这里是一家做视频的公司，
2: 嗯，
3: 然后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拍摄的一个场景里面，它是有一个那个招牌字，然后我们把拍下来之后做到视频，视频发布了，然后有一家字体一个公司找我们说，我们拍的那个招牌字啊，那个字涉嫌侵权，然后我们的画面里，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画面里出现的那行字也我们也侵权了。
2: 然后他就给你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3: 发了一个函件。
2: 嗯，律师函。
3: 对对。
2: 嗯，来我们请教张律，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有点冤啊。
4: 对，这种情况就是对于字体侵权的，我们以前也是经常碰到，但是和这个这种刘先生这种情况啊，还真不一样。
2: 太少见了。
4: 对，以前的字体侵权就是说你在你的公司的一些这个宣传中啊，或者你的文章中啊，
2: 或者是你的公司的招牌上，
4: 对，使用的这种商用字体啊，然后涉嫌侵权。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啊。你是拍摄视频的时候背景中出现了这个侵权的这个字体，
2: 嗯，
4: 那在这里话，
3: 对
4: 它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你不是主动的去复制或者主动的去添加，是不是啊？你只是视频中的一个背景，所以说，对方估计他们也是对这种所谓的这种侵权模式，他们也是在一个进行一个试探啊测试，啊，你要知道，我们知道啊，就是主观的去使用用于商用。啊，那么你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利，那肯定会给你认定侵权。但是你如果这种被动的话，在拍视频的过程中啊，不小心把别人的招牌给拍进来的这种的话，在实务中的话啊，一般就是说某法某官他如果要审查你这个是否构成侵权的话，他们一般是很谨慎的。啊，像你们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不会给你认定是侵权的。
2: 好冤啊！
4: 啊，对，
2: 我只是镜头扫到了一下，你就说我侵权？
4: 对, 对，
2: 这个字体又不是我造的，这个字也不是我摆的。
4: 你们这个视频是做是拍摄的什么视频呢？一种
2: 商用还是自己用的？
4: 做什么用的？
3: 给客户用的。
4: 啊，
3: 是客户商用的。
4: 啊，客户商用的，并且拍进去的这个招牌也是客户的这个招牌，是不是？
3: 那个招牌还不是客户的招牌
4: 啊，把别人的招牌不小心扫进镜头了，
2: 街景是吗？
3: 对对。
4: 哦。拍个街景的话，如果说这个字也构成侵权的话，
2: 冤死了。
4: 他这个肯定就是那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的那种维权的这种人做的啊，知道吧？你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大可不必去理会他。只如果说这种字体啊拍摄的方式啊都构成字体侵权的话，我觉得的话那就是太夸张了啊。
2: 嗯，你以后做什么？你在路上你经过的每一个字方每一片树叶，你要问他，你这个树叶的形状有版权吗？
4: 对，我拿个视频在大马路上一拍一扫过去，那都是字体啊，招牌是不是啊？啊，当然了，原则上来讲，你还是要做几个事情啊。嗯，第一个。就是这个视频的话，你看原则上来讲，既然别人找上你了，对不对？
2: 嗯。
4: 啊，那你还是谨慎点操作。就是说，第一，原则上来这个视频，你看能不能做一些调整，或者把它下架呀、啊，或者说把它做一些打这个字体设侵权，
2: 模糊一下，
4: 把它涉及侵权的字体把它模糊一下，打个马赛克之类的，是吧？采取一些措施是第一步啊，毕竟别人找上你的。那第二步呢，就说你还是要他们提供。啊，就说第一，你认为这个字体是你们的一个权利啊，你们是权利人，那么你们还是要提供一下相关的一个依据，是不是啊？
2: 你说你是版权方，那你拿出证据来。
4: 对，
2: 哎，
4: 啊，那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是不是啊？那我们第一，既然你发了律师函，那么 OK， 我对这个视频做些处理，第二，我要来看你是否对这个字体享有权利，对不对？了解这之后，那你要我赔钱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会不会起诉你？我想这一种他们大概率应该是不会起诉，只是先前期给你发一个函。他发函的诉求是什么？
2: 他有没有说
4: 要你给他赔钱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讲说你侵权了要你赔偿？
3: 还有明确讲赔偿，只是说保留
4: 权利，
3: 这个权利。对
4: 啊，
2: 我可以理解为吓一下他吗？
4: 应该是一个吓唬。一般的话呢，但是我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他前期给你发函之后，后期会起诉，批量起诉，啊，因为他有这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维权的啊，他们一般就是批量的发函，然后批量的起诉，然后再看谁愿意跟他调解。
2: 嗯，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达到盈利是吧？
4: 嗯，对，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真正你说他要他去起诉， 他们一般也不会啊，就是前期的话可能前期调解，就是哪怕到了法院他一个诉讼阶段嘛，这种类型的案子都是诉讼阶段解决的，没就是调不了的大部分也是不了了之的，特别是这种肢体维权的。
2: 嗯，现在的很清晰啊，刚刚廖律给您的建议，第一就是您把您的视频里面带到的他所谓的字体方那个画面模糊一下，还有就是他说他是这个字体的版权拥有方，他拿出证据来，对吧？他要要求主张这个权利，你要拿出证据来说你是主人才行啊。
4: 对，
3: 嗯，好了。

0: 我知道刚刚张律给您出了很多很多主意，细节都很多，晚一些我们把文字发到群里面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1: 对，因为像我们以前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他们都会收到这种类型的字体侵权的，说现在
0: 律师函一大把。
1: 对，你说现在哪一个公司他发个什么东西不用到一些特殊的字体啊？
0: 对，
1: 是不是啊？
0: 现在也很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使用的那些剪辑软件里面都会说，哎，这些是可商用，
1: 对
0: 吧？你以后使用的时候也注意那些细节就可以了，包括原创声明啊这些细节。
2: 好的，好的。我们其实制作视频还是非常注意字体这一块的。
0: 对，
2: 像你说这种拍到一个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
0: 所以才说你这个
2: 防不胜防了。这个
1: 对，只要这个字体不是你们使用的或者制作的，是不是啊？那别人是侵权方，他可能以为这个字体的客户就是你的客户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0: 哦。但实际上不是，所以你才冤嘛，对吧？
1: 第二，打个比方，哎，你们是不是跟客户制作了这个招牌，然后你们帮他拍视频，是这个可能性？如果你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个东西就不是我干的，
0: 接警
1: 是啊，
0: 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1: 接警，
0: 很轻松啊，对您来讲，其实这个问题，刘先生。
2: 好的，
1: 看对你的影响多大啊！如果说你觉得影响很大的话，你可正常使用；如果说你谨慎一点，你采取一些技术处理啊。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孙兄您好。
5: 哎，你好啊，就是我有一个劳务方面的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一个公司上班7年了，然后今天的话公司他是要调整我的那个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新增的部分呢占了45%，然后以前的工作的话大概只占了30%。他改了，并且他还要修改我的年终奖。
0: 年终奖也要修改。
5: 对，以前的话年终奖他是按绩效分级发放的，现在的话他要改成那个浮动发放。但是的话我这边劳动合同里面没有那个年终奖的条款的。
0: 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你所有的这个薪资和工作内容的调整只在口头，没有落在纸上。
5: 落在纸上了，因为他之前那个年终奖的话，他是在绩效考核里面说了一下，按分级发放，然后并且的话，每年都发了。
0: 那现在就是直接已经工资降了吗？
5: 现在的话只是说他提前要提前签那个协议，就是说公司现在经营不佳呀，然后以后的话，就按那个浮动发放。经营不佳的话就不发放。
1: 你是这样的啊，我刚才主要是听到了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说，改变了你的工作内容，对吧？你原来的工作内容只占到了30%，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第二个点就是调整了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不是啊？以前是一个标准，现在是一个浮动标准，是不是啊？就是说不确定了。
5: 对。
0: 其实就是降不降薪的这个权力把握在他的手上了。
1: 在这里就是其实不管是调整你的工作内容也好，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方式也好，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个什么行为呢？就是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啊，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就是说单位如果是说要想改变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那么他是必须要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来共同改变。如果他想单方面改变你的劳动条件的话，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么你可以提出被迫离职。
5: 因为当时他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当时的话就是因为也考虑到公司确实也有经营压力啊。

0: 自己离职的话，或者工作就签了这个东西，签了这个新的那个绩效方案了。我现在只是说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的话合不合法？然后，就是后期的话，后期他那个考核了绩效，他也帮我降下来了。就是本来以前绩效的话是100%的话，可能现在降到50%。这种
1: 孙
0: 的
1: 先
0: 话，
1: 生，您刚刚说的那个条约是多久之前签的呀？您是签了字了已经，对吧？
0: 也是今天签的，但是还没，就是说年终奖实际上还没，当时还没扣，只是说协议我已经签了。
1: 我可以理解为半年前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
2: 对对
1: 你已经认同了这个
0: 对对对，
1: 协议。
2: 也就是说，单位提出这个条件，然后你也同意了，双方就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也就是说你们是协商一致，对你的这个工作内容进行了一个调整。那这样的话，你现在既然同意了，你就只要就要按照你们的约定来履行了，是不是啊？你要讲违法，他从一开始确实不合法的，但是你同意了，他就合法了。
1: 所以应该是在你签字的那个时候的关键时刻来请教我们，对你更有帮助。然后你已经签完了，你已经认同了这个规则的改变。
2: 对，实质上来讲，对于这个就先生来讲啊，他主要是因为
1: 孙先生，
2: 对孙先生一个各方面的考虑，就是到底还要不要在这儿工作。他如果当时是不想在这儿工作的话，那肯定就是拿补偿金走人了，
1: 对。
2: 对不对？因为觉得考虑到工作也不好找，哎，并且可能这个劳动条件的一个变化对他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就接受这个方案，所以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觉得啊，你还是要只能按照你们双方约定的继续履行。至于
1: 你已经签字了，
2: 对，至于年终奖的话，毕竟他没有在你们的劳动合同里面，是不是啊？
1: 哎，我这个时候拉回来讲行不行？就是我就着孙先生这个事情来请教，如果是孙先生说单位让他来签这个字的时刻，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单位说，哎，你签了字以后，我们这个劳动内容，然后年终奖发放呢会有浮动，我说了算，你认同了你就签字。那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认同，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2: 那他也要从自身的一个角度考虑，就是说他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方案，是吧？你如果说不能接受，因为他很多人他是不能接受这种方案的，因为很多单位他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他就是要你变相的，要把
1: 离
2: 你
1: 职。
2: 要你变相的自理，知道吗？逼你自理，逼你自理。但因为他不好开除你，他开除你，他还支付双倍的工资啊，双倍赔偿金。那你自理的话，就是说，哪怕你去被迫离职，他也只给你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所以单位看他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可能这个他觉得单位的出发点就是确实经营困难，要做些调整，而不是说要赶他走，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条件。那既然你们又签了协议的话，等于双方协商一致，对这个劳动条件进行了变更，所以你现在再想反悔的话，已经是来不及了。好。
1: 好的，谢谢孙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久等了，刘女士。
6: 哎，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父亲住养老院嘛，就是第一个月入住的话，就是交一个月的费用，然后他合同里面是写了，就是每满15天按半个月算，每满一个月按一个月算，然后他现在我第二个月了，我想就是交再续费嘛，续费的话，他那个合同他就说有一个活动，就是一次性预缴半年的费用就可以优惠1200块钱，但是我看了一下费用。

0: 里面它就是啊，合同里面就没有这一条，就是说，如果说半年没有入住满，因为老人家也80多岁了嘛，就说如果没有入住满的话，怎么来退费？因为之前也入住过其他养老院，他就是后面没住满的话，就是按天来退费的，但是他这个就没有注明。然后我看了一下，合同那天给到我已经有半个月在他们那里都没有盖一个公章，他合同没盖公章的话，是不是就没有法律效应？
1: 你非常棒啊，长期收听我们新说法节目，法商已经很高了，给你贴个小红花。实际上从某个角度来讲，张律，你说这个刘女士算不算发现了他们合同里的漏洞呢？
2: 嗯，非常有法律意识啊，
1: 棒。
2: 对，你如果说合同没有盖章，那就意味着你手里都没有一份吧。
0: 啊，我手上有一份，就是放了半个月，他说就是入住那天他就说签了合同，等盖了章再给我。然后我就想住了半个月了应该盖了章嘛，我就说要他给我，结果给到我拿到手上看，就是还是没有盖章的。所以我那天就问他，他说他们所有入住的老人都没有盖章，但是他们这家养老院我咨询了当地的民政局，他又说是合法的，在那里备了案的。所以我现在就有点犹豫，因为我马上就要续费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2: 那是这样的，合同是必须要盖章的，你要考虑他为什么不盖章，盖个章对他有什么损失嘞？
1: 哎，
0: 对，他说要走流程，他说他们的公章在长沙，因为养老院不在长沙，在长沙的附近，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盖个章有这么麻烦吗？
1: 你的城市在哪里啊？
0: 在湘阴县。
1: 这一个小时就到了。
2: 嗯，对啊，你合同的话，他可能上面会写的很清楚，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对不对啊？
0: 是的，
2: 你一方都没有你一方都没有盖章的话，你这个合同就没有约束力的。
1: 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提到了说前面的那些优惠也没写进这个合同里，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
2: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啊，经你原则上一定要求把这个合同要盖章，或者说把你要求的这个内容写进合同条款。如果说没办法写进合同条款的话，也要形成一个书面的内容。懂的意思没？形成个书面内容，他们签字啊。
0: 就是那天他们拉我爸爸入住的那个业务员，他给我发了一段语音转文字，就是我大概意思，他就是说，如果说以后没住满的话，按天算，这个有法律效应吗？
2: 会有一定的争议啊，因为你要看这个业务员他具不具备对你承诺的这个
1: 权利，
2: 你要看你们的合同条款。他有的人的合同条款会写得很清楚，为了规避自己公司的风险，就明确讲到了所有人员的承诺不对公司发生效力。
1: 嗯
2: 啊，你必须以合同约定为准。你也要去仔细看合同条款。
1: 因为张律的经验丰富，他既代理过甲方也代理过乙方，所以他从两方面来跟你分析，人为什么要签合同啊，就是避免未来扯麻纱，是吧？那你现在就是一个潜在的麻纱要扯起来了。
0: 对，所以我就还想咨询一下，那天我就也联系了他们那个楼层的负责人，他就说如果说我连续缴半年的话啊，他说可以写一个补充协议，这个补充协议写进合同，这个如果盖公章应该是会生效的吧。
2: 嗯，对对，没问题，如果签了补充协议盖公章，这是可以的。
1: 嗯，很棒啊，给你点赞。
0: 嗯，就是合同全部要盖上公章，然后补充协议再盖上一个公章，就是法律生效的。
2: 对，是的。
0: 行行行，那谢谢您，谢谢曼曼，谢谢张律。
2: 嗯
1: 嗯，也谢谢更加优秀的刘女士你自己，谢谢你的关注和支持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问题，也可以来拨打96218转0号线。那我们张律的专业指导呢，也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的群里面进行分享哈。如果你也想入群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在我们的群里面呢，也有很多粉丝问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哈。这是想要请教我们张律的，他说在某多多百亿补贴购买了一台全新的大疆运动相机，1509元，有全程拆箱视频，发现机器的框啊中框有磨损，商家坚称是全新未拆，寄送给大疆检测，写明了中框磨损可以换新。那我的诉求呢是退一赔三，拼多多啊某多多只能赔偿300，他保留了所有的这个聊天截图、开箱视频证据。他说：“请教您，这种情况胜诉希望大吗？这一步步来啊，我们先问问您这个情况先怎么办，然后第二，如果走诉讼怎么走？”
2: 首先是这样的啊，你要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它的退一赔三是个有个前提的。啊，什么叫欺诈？欺诈就是主观上他是知道了这是一个残次品，故意的把一个残次品卖给你。这才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是说他主观上并不知晓啊，比如说你这个你刚才也讲了，你有个拆箱的视频，也就是说这个产品它是在盒子里面已经是封存好了的，对不对？那么对于销售方来讲，他可能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残次品。 啊，所以说
1: 不存在故意欺瞒的情况。
2: 对，那可能也是个概率问题买到了一个残次品。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要求

0: 退换货，是不是啊？他同时他愿意给你赔300元，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1: 这个也分享给你哈。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也可以通过96218转0号进来找到我们。法上又提高了，也谢谢守望者，谢谢我们的粉丝们 Robert Lee 等等朋友们的点赞和关注啊。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也期待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联系到我们的直播间，跟经验丰富的张律来请教一下你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是什么。来，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里面粉丝们来请教您的问题，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哈，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哎呀，好多朋友来给张律点赞了啊！这是一位叫 W 的朋友，他说：“我妈妈在工作中不小心腰摔伤了，当时以为没事，去医院做检查，只是去了诊所弄了点药。3天之后呢，医生说有骨裂，怎么办？就是隔了几天之后，这种情况还可以再去找公司报工伤吗？来请教您。”
0: 嗯，可以，还是可以的啊。你主要是要还是要提供一个完整的证据，能证明你是在工作的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伤的。3天之后发现骨裂，这个也没关系，知道吧？也没关系，只说你3天之后可能做进一步的检查啊。但是你在3天前你也是有做过检查的。对不对？
1: 对
0: 啊，当然你要看当时请假的时候有没有跟领导讲，哎，我哎这里受伤了，我要去检查一下，对不对？你要看你还是能你起码点，你只要提供证据证明你这个伤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造成的，也就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造成的。
1: 你也可以通过拨打96218转0号键来补充细节哈。马上我们来接听热线里的田女士，你好。
2: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你好，就是我因为找了一个装修公司，然后我交了16000的那个设计费，然后他说的是如果我满意的话，这个设计费就好像是不要，然后我不满意的话就一直换到他们有200多个设计师，帮我设计到我满意为止，但是呢，他设计完之后我是不满意的。我也没好意思说，我就说我就不在他那里做了嘛，我想换一个，因为他们是大众品牌，我觉得他设计不出我要的感觉，我就没在他那里做了。然后我就想，他的合同就是说不退嘛，不退这个钱，我又没在他那里做，我也知道他付出了，他这个图都渲染完了的，已经发给我了的，但是我都不会用他的，我又重新找了一个设计师，我就在想他付出的劳动我也认可，我能不能只付他一半，再退我一半可以吗？
1: 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一个不好意思的这个过程，另外呢还有一个他说的这个过程，就是他说给你找各种各样的设计师，没有写在合同里面， 对吧？
2: 都在合同里面了，我把合同都发出来了的。
1: 那如果是说你对设计不满意，然后设计费退是他说的，没有写在合同里，对不对？
2: 他写到合同里面了，不退。
1: 哦，不退是吧？那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张律。
0: 对，因为像你们这啊，这个肯定也是一个设计合同啊，双方应该是签的合同，并且你刚才也讲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写得很清楚，什么情况下退，什么情况下不退，对不对啊？在这种情况下，
2: 他就是不退，
0: 就是不退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违约，
2: 对
0: 啊，是你违约了，
2: 对，就是我不喜欢，我不想要，
0: 原则上
2: 他给我换，我觉得他们是就他就是设计这种大众的，然后我就不想要。
1: 现在是换了多少个了呀？
2: 冲动还是？
1: 换了多少个了呀？
2: 每个房间它都已经渲染了，因为它那个渲染的我感觉就是那种
1: 田女士，她是说你这个设计师不满意或者这个方案不满意就换下一个设计师，他不是有200多个吗？然后他现在给你用了多少个设计师或者出了多少个方案？
2: 只有一个，我只用一个，我一看不对头我就不要了，我就没让他换了，我换都没让他换，我就换了别的家。我找了一个师。
0: 你是这样的，你是这样的，因为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跟他去协商啊。你说要他退一半的，或者怎样的话呢？虽然你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毕竟你们还是签了一个具体书面的合同，对不对？双方也不曾
2: 电子合同还是
0: 电子合同网签的嘛？
2: 对，
0: 那也是签的合同的，它也是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说这个不满意，那是你的。因为你这个满不满意，它没有一个具这个设计的这个产品好不好，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1: 比较主观。
0: 对，所以你说他违约，他你我问你啊，你他有没有违约，你也说不上，对不对？
1: 对，就有点像现在他说要卖10斤猪肉给你，他给你8斤，他就是违约了。
0: 并且，
1: 但他没有。
0: 对，并且他还确实把产品给你交付了，还不是没有完成的时候，
1: 可能
0: 他现在已经是完成了。
1: 他可能还希望你再多给他点机会呢。
0: 但我给你建议。

0: 你可以跟他去协商一下嘛，好吧，协商处理，协商处理。你真正去打官司的话，你可能比较被动，还是？
1: 对，是的，就他如果协商处理他也不退，我也没办法，是吗？
0: 不退的话，我相信去协商的话，应该多少还是会给你退一点吧。
2: 也希望商家是愿意做长久生意的。但是按照你目前的描述，其实张律那句话已经讲得比较明显了，您可以来考虑一下，好不好？
0: 嗯。
1: 好，
2: 因为合同是您自愿签署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好的，田女士，谢谢你的支持。新说法，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乐时，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

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

0: 新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1: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告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
6: 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自觉践行。

0: 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 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

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4: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周末自驾不必远行，直接订一个山林里的民宿，一车开去浏阳。
7: 大围山海拔高，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9: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0: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7: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2: 每个男孩都是一粒种子，有时成长会遇到小小的阻碍。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健康行动，全天门诊，周末手术，一站式检查，术后随访，让男孩困惑在暑假从容解决。
2: 从童年到少年，我们温柔守护。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暑期丁丁咨询专线0731-8977-3315。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金龙古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金芒果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8: 可能是一瞬间。
9: 我的脸不能，抓住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10: 我没有医生。
11: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8: 也可能是一辈子。
12: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13: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14: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好一线，
1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8: 可能是轻轻放下。
16: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11: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成公主殿下书。
8: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7: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8: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